0: 这应该是真宗也有主见的啊。但是财富啊，你不给也是不行的，所以可以答应财富，但是不能失去土地。曹利用就问了，皇上得给一个底线呢、啊，我答应多少啊？皇帝想了想，100万吧。曹利用心中有底了，这边出去，那边被寇准抓去了。寇准说，尽管皇帝答应你100万，但是我给你一个底线，多少？30万。如果你超过30万的话，我杀了你。说虽有赐，什么赐？虽然皇上有旨意，可以100万，如所许，目过30万，过30万，无斩奴役。你过了30万，我就杀了你。人家曹利用这个任务非常艰巨的了，结果曹利用到了辽营，萧太后亲自接见他，并且请他吃饭。吃饭就是谈判的过程，果然就提到瀛州，听到墨州，提到瓦桥关，提到易经关，所有收回。曹利用当时就和真宗皇帝曾经表过态的，说是一旦如果他们逼迫土地，我舍掉性命也不许了。所以尽管曹利用喝了契丹人的酒，吃了契丹人的肉，但是绝对在土地上不让步。最后还真谈成了，谈成了多少？30万，辽军退兵。当然30万不是一次买卖哈，而是每年30万的买卖。这样一来，辽军就派使者又到宋营，宋营又派使者往返了几次，最后双方达成了共识，签订了一个盟约。这个盟约由于是在澶州城下，称之为澶渊之盟。这个澶渊之盟，双方都对对方有许诺。首先是宋起草了一个文本送给辽，这可以说是千古奇文。为景德元年，因为这一年是宋真宗的景德元年，景德元年12月7日丙戌，这是时间了。大宋皇帝仅自世俗于大契丹皇帝阙下，这就是平起平坐了。我是大宋皇帝，您是大契丹皇帝啊，自书于你阙下，共尊诚信，前奉欢盟，以封土之宜助军旅之馈，每岁以捐20万匹银10000两自雄州交割。你派人到雄州来，我送到雄州，然后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不管是我方你方也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亲，不得相互亲了，或有盗贼不逃，彼此无令停立，盗贼也不得收留，双方种的庄稼都不许破坏，所有两朝的城池并可依旧存守，高豪玩器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发河道。也就是说，原来一切是什么样子，维持现状，你不得另外建城，我也不得另外建城，你不得通过修渠开河来影响我的这个水流，我也不这样。世俗之外各无所求，地物协同，树存悠久，自此保安离县，胜守风垂。至于天地神奇，告于宗庙社稷，子孙共守，传之无穷。有于此盟，不可享国，昭昭天鉴，当共击之。这一段非常长，我说奇文共欣赏，绝无贬义。
1: 和北宋相互羁绊的游牧民族究竟有着怎样的过往？它又是如何一步步发展壮大的呢？敬请收看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国史通鉴·宋元时代篇》第9集《草原英雄》。

0: 公元1004年，澶州城下的一纸盟约让宋辽两国数十年的纷争暂时得到了缓解，化干戈为玉帛，开启了上百年的和平局面。记号安边境，和同乐小康。宋真宗在班师回京之前，难掩心中的喜悦之情，赋诗言志，镌刻于石碑之上，史称回銮碑。回銮碑也成为了这段历史的有力见证。澶渊之盟的签订，开启了此后宋辽之间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和平往来。宋辽之间的大道上几乎见不到枕戈待旦的戍边将士，取而代之的是络绎不绝的使者商队。然而尽管如此，这纸宋辽之间的盟约至今仍然存在着诸多争议。那么关于宋辽澶渊之盟，方志远老师将如何解读呢？请继续收看《国史通鉴·宋元时代》第八集《澶渊之盟》。
1: 而辽魁父的诗文，它是在五天之后。辽的四书除了重复宋的内容以外，他加了几句，说孤虽不才，敢遵此愿，一定谨遵此愿，仅当告于天地，师之子孙，苟与此盟，神明四起。如果违背这个盟约的，神明共同灭子，宋发誓，辽也发誓。那么我们后人根据他们的盟誓，我们可以归纳一下这个所谓的澶渊之盟，它的主要内容实际上是三条。第一条是政治结盟，两国皆为友好之国，那么两国的军长互称兄弟，称为兄弟之国。由于真宗年长3岁，所以宋为兄，而辽为弟。第二，边界划定，根据双方的实际控制线，东边以白沟河为界，白沟河以南的由周世宗柴荣所夺过来的瀛州、墨州，依托瓦桥关所建的雄州，依托易经关所建的这个霸州，归宋所有。而在白沟河以北的燕云14州，从此以后通过这个盟约，宋朝承认永久划归契丹。西线也是这样，以实际控制线作为边界，这是第二。第三是经济补偿，人家辽浩浩荡荡过来也经常南下，目的是什么？一土地，第二财富，土地得不到总不能空手而回，所以宋答应每一年给辽10万两银子，20万匹绢，所以这个总数就叫30万匹粮，匹是指绢，粮是指银，每年在雄州进行交割。实际上同时啊，双方开始开棺复试，应该说澶渊之盟的这种定力双方都是满意的。辽虽然没有夺回瀛墨二州，但是瀛墨二州的失去那已经是遥远的事情了，但是燕云14州却通过这次盟约得到北宋的承认，这就是一个政治上的胜利。另外以后不费一兵一卒，也不用流血牺牲，每年从宋那里能够得到30万匹粮的绢和银，又何乐而不为？宋朝这一边呢，虽然燕云14州夺不回来，当然是夺不回来的，但是通过这一次谈判，让辽兵退兵，瀛墨二州以及瓦桥一进二关闽南所大宋的领土，这就是政治上的胜利。至于了燕云14州， 那更是遥远的事情，而且不是本朝的事情。至于说30万匹粮，如果辽军年年来骚扰，月月来骚扰，如果打仗，每一年哪里只花30万匹粮，远远超过这个数，也许是10倍，也许是几十倍，还要死人。所以宋也觉得是自己的胜利。可以说澶渊之盟它结束了宋辽之间双方长达半个世纪的这种残酷战争，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当时的一个时代的智慧，它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汉民族和周边民族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通过双方的妥协来求得和平共同发展，他创立了这么一种模式。当然这种模式的发生，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那是双方军事力量势均力敌的一种表现，同时也是和契丹的中原认同以及契丹的这种汉化的进程，还有宋人对契丹的同样的一种认同，它是分不开的。那么为什么这样说，我们下一集再谈，谢谢。
0: 和北宋相互羁绊的游牧民族究竟有着怎样的过往，它又是如何一步步发展壮大的呢？敬请收看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国史通鉴·宋元时代篇》第9集《草原英雄》。

0: 在辽阔的北方大地上，那些纵马驰骋、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一直是中华民族文明演进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既保持着刚健雄武的草原之风，又不断吸纳中原的先进文明，最终凝结出一朵又一朵灿烂无比的文明之花。在这其中，契丹建立的辽国便是最为璀璨的一朵。辽国与北宋王朝比邻而居，时而兵戎相见，时而和睦相处。他将勇武刚毅的草原基因深深地植入与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之中，也让这片历史的天空变得更加绚丽多彩。那么，契丹这个千年之前活跃于中国北方的古老民族，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前世今生？他又是在谁的领导下走向鼎盛的呢？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方志远做客百家讲坛，为您倾情讲述系列节目《国史通鉴·宋元时代篇》第九集《草原英雄》。
1: 我们上一集说，澶渊之盟的这个形成，既与辽宋双方它的实力达到一种均衡，是这个有关系，另外也和辽多少年以来它这种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和不断的汉化它有关系。所以说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对契丹族、对辽国它的一种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和它的汉化过程，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梳理。中国史记里头《旧唐书》，我们看看他怎么谈契丹它的起源的。说契丹呢，它是居黄水之南、黄龙之北、鲜卑之故地。他把一个大概的地理位置给我们做了一个展示：西与西国结，南至瀛州，北至施韦，实际上东边它是辽东地区了。那么在隋唐时代，人们关注的周边少数民族首先是突厥，这也是在隋唐的前期人们最关注的一个民族，随后是回鹘，是

0: 但是恰恰在那个时代是契丹发展最盛的时代。那么当时他们有许多个部族，号称契丹八部，最大的部族是大贺氏。所以《旧唐书》又记载说，其军长姓大贺氏，胜兵43000人，也就是实际上是丁壮43000人，分为八部，若有征伐，诸部皆须议和，不得独取，猎则别部，战则同行。他们是以狩猎、以游牧作为一种生产方式。那么在他们生活的时候、生产的时候，是以部各自为战，但是一旦和中原地区和周边的其他民族发生战争，那是八部并举，而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大贺氏。所以他们就结成了以大贺氏这个部族为核心的那么契丹的同盟，前后延续了100来年，相对的稳定。而且在唐太宗攻辽东的那一段时间，他们曾经到前敌来见唐太宗，唐太宗也亲自接见了他们。同时啊，在他们居住的地方设立了一个都督府，叫松漠都督府。那么这个松漠都督府它所在位置就在我们现在内蒙古自治区的东部，靠辽宁那一带的赤峰市和通辽市那一带，那是他们活动的地区。自从唐朝设立了一个松漠都督府以后，契丹和唐朝的关系也就越来越密切，同时也推进了他一个是对中原文化的认同，还有不断的南迁的过程。当然由于少数民族的这种民族的习性，以及他们和周边其他的民族之间的关系，当然还受制于唐朝对他们的政策和各地官员对他们的这种处理方式，所以契丹呢对于唐朝可以说是叛服不成。所谓的叛，就有的时候和唐朝打仗，和唐朝对唐朝的边境进行掠夺。所以我们在讲《国史通鉴》的隋唐五代的时候，曾经谈到过武则天的时候，契丹就大举南下来到河北一带，就曾经发生过这种事。但是很多时间他们是称臣是服的，所以叫做叛服不定。有的时候来报这个部族正在掠边，而另外一个部族他的使者到了长安，到了明天不同了，原来掠边的现在称臣了，而原来称臣的朝贡的现在又掠边了。所以在这当时它是一种常态。在契丹和唐朝长期的这种发生关系的过程中，也有大量的契丹的贵族来到内地依附于唐朝，甚至在唐朝的长安做官，在唐朝的长安居住，并且在后来的安史之乱的时候提供了唐朝中心的第一名将和国子仪齐名的叫李光弼，那就是契丹族的将领。安史之乱以后呢，那个唐朝的实力它是在下降，但是唐朝的影响力还在持续。而在这个过程中，契丹的所谓大贺氏的联盟它也早已经瓦解。为了得到唐朝的这种支持，所以各个部族的首脑络绎不绝地来到长安，希望和唐朝保持关系。那么在唐武宗的时候，根据契丹各部的要求，唐朝还赐给了他们印，赐一个什么印呢，叫奉国契丹之印，落脚点是契丹之印。但是契丹这个印是干什么的，是奉国的，奉哪个国，奉唐朝。所以他们和唐朝之间从总体上来说保持臣服的关系，实际上这就是对中原文化的一种认同。即使他的叛也出于对中原地区文化的向往， 王仙芝黄巢起义发生以后，唐朝陷入到内乱之中，而这个时候也恰恰是契丹的发展时期，又一个时期。而就在这个时期以后，契丹内部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力量，也就是对契丹实施统一的力量。这股势力的首领就叫阿保机，我们把它称为耶律阿保机，耶律是姓。那么这个阿保机是不是名？据有些学者考定，他不是名，倒是他的字。他的名是一个义字，所以叫做耶律义。
1: 作为世人敬仰的契丹英雄，耶律阿保机有着怎样传奇的一生？他又是如何带领契丹一步步走向繁荣的呢？敬请收看《国史通鉴·宋元时代篇》第九集《草原英雄》。公元907年，北方草原之上，一场隆重的繁柴告天仪式正在举行，这是契丹皇帝的即位仪式。木柴在大火中熊熊燃烧，浓烟直上云霄，象征着对上天和神灵的启示。从此时起，耶律阿保机正式成为了契丹的第一代皇帝，契丹兴起的重大使命将落到他的肩上。之前的契丹由于大赫氏联盟的瓦解，各部族长期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受尽周围强邻的压迫，所以此时的契丹人急切希望可以有一位英雄人物的出现，带领部族走出低谷。而雄健勇武的耶律阿保机正是人们眼中的那位英雄。那么被寄予厚望的耶律阿保机能否带领契丹部族发展壮大？在这一过程中，阿保机又展现出了怎样过人的胆识气魄呢？
0: 这个时候的契丹，他正处于向文明过渡的时候，这个阶段实际上也是非常漫长的事情。而越是在这个时期，人们对英雄就越加的崇拜，对于他们的英雄也有各种传说。所以史料上记载说，耶律阿保机他母亲怀孕的时候是梦见太阳入怀，于是怀孕了。那么伴随着耶律阿保机出生的是满屋子的异香和神光，而且这个小孩一生下来就像别的小孩3岁那么大，落地能爬，1个月能走，到了1岁可以开口说话，而且说的话都是天下大事。那么电视机前诸位朋友会问，这种事情能够相信吗？实际上不是相信不相信的问题，是绝无此事的问题，哪里可能呢？但是古人相信，特别是那个时代的古人相信，那个时代的契丹民族尤其相信，否则这个传说不可能留下来，否则这个传说更不可能记载于文字之中。随着科学的发展，我们知道很多是不可能的，但是那个时代的人们他需要一种精神力量。什么叫做精神力量？那就是英雄给他们的鼓舞，他们跟着这样的英雄，他们就有好日子过，他们跟着这样的英雄，契丹才能够有发展。所以这个传说就一直传下来。随着年龄的长大，耶律阿保机长得身材魁梧，而且娴熟弓箭骑射，那是草原民族那也习以为常。但是他无论是箭术还是骑术还是格斗，在当时整个的契丹族里头都是出类拔萃的。不但如此，还特别富有智谋，所以勇力也好，智谋也好，在当时统统出类拔萃。这正是文明初始的时候一切英雄共同的特点。也正是因为他的勇猛，他的智谋，当然 更有他的人格力量，所以他在不断的和契丹各部的角逐之中，逐渐树立起他的威信，并且称帝了。说到这里，公元907年，朱温灭了唐朝，取而代之，自己称帝了。从此以后，契丹和唐朝之间的关系就开始成为契丹和中原五代各政权的关系了。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朱温的东边这个势力和李克用在山西的势力，他们不断地发生战争，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不断地希望得到契丹的支持，所以在这个时候，耶律阿保机陈氏大力发展自己的势力，东边消灭了漠河，北边征服了施维，西边也征服了西以及其他民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在中国北部草原地区和农业地区交界地带的一个非常大的势力，同时经常深入到河北，深入到我们后来所说的燕云十六州一带，到这里干什么？掠夺财富，掠夺人口，同时侵吞土地，因为他的势力正在向南进行迁徙。在公元916年，正式建立国号，这个国号叫什么？国号就叫契丹。后来耶律德光，也就是阿保机的儿子，把他改了一个国名叫辽。那么仿照中原地区建国立号了，其他事情也需要仿效。仿效什么？仿效要建立祖庙了，仿效要建立神庙了。祖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神庙有诸神，有各种各样的神，到底先立哪一个？这就有讲究了。先立谁，说明他对谁的崇拜，对谁的向往，对哪一种文化的认同。根据记载，一开始的时候有人建议为释迦牟尼建庙，为什么？因为中原地区盛行佛教，契丹族也信奉佛教，所以有人建议说是建释迦牟尼的庙，这才是第一个。但是耶律阿保机不赞成，为什么不赞成？说了一句让我们感到十分吃惊的话：佛非中国教。佛教已经传遍了中国，他说佛非中国教，这才有意思了。谁说不是中国教？他指的是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教。那么中国土生土长的教是什么？是儒教。所以他的儿子给他提建议，当时也是太子，叫太子贝，见到父亲人否定建释迦牟尼像，当然后来还是建，但是第一个不能建他，于是提建议说孔子大圣为万世所尊，应该先建这个庙，这才是中国教。当然这个也是有意思的事啊，一边在掠夺汉人的财产，在掳掠边境地区的汉人，另外一方面立汉族的教，立中国的教，这两个看上去很矛盾，但是他这个矛盾又是统一的，是从不同的方面采用不同的方式对中原文化举一种认同。不但是立庙，而且给自己的身份也要加以改变，他们把自己的名字改成类似于汉人的名字，同时还立号，契丹族的战神耶律休哥。耶律休哥也有一个汉人的号，叫什么？叫训民。所以汉人的记载里头，你如果去查查耶律休哥，也许查不到，但查耶律训民，你可以查得到，直记他的号。 石敬瑭、葛朗烟云。

十六州受到自古以来一致的谴责，但是这一个举动啊，和后来宋太宗的两次北伐，实际上从不同的角度加速和推进了契丹民族向南边的迁移。而结束这个燕云十六州的是谁？正是耶律阿保机的儿子辽太宗耶律德光。他不但有一个汉人的名字，而且还把契丹取一个更符合中国化的名字，叫辽，国号大辽。而且对于燕云十六州他的管理，这位耶律德光具有独到的认识。辽史用了12个字来进行表述，以国字治契丹，用过去契丹族的这种习惯法来治理契丹民族，用汉字代汉民，用汉族习惯的方式来治理汉民。所以辽史的编撰者，他包括汉人，包括契丹人，也包括其他民族的读书人，不由地赞叹这种制度的伟大。因俗而治，得其宜也，这才是真正的好的国家法律。由此也想到，我在30年前有一段时间对宋史很感兴趣，在读材料的时候竟然意外地发现一条材料，一位汉族官员向当时的大宋皇帝打报告，说为什么我朝屡次北伐，一深入到燕云地区，那一带的民众不但是契丹民族，甚至连汉族民众他们都是支持契丹而不支持我大宋。陡然看到这种材料，我眼前一亮，什么原因？因为在契丹治下的汉民，他向国家交的税，向国家服的役，比在大宋治下的民众他要少得多。辽史在给耶律阿保机写赞语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话，说辽之先他出于炎帝，这才有意思了。但是我认为这个辽之先出于炎帝这种远古神话中的记忆，恐怕不是他初始的记忆，而正是他汉化过程中的一种记忆。这里我想跟大家展示一段文字，这是清初的一位著名学者叫王夫之，他在《宋论》里头写下的一段话。一段什么话呢？他针对于澶渊之盟的签订说，那个时候的辽已经不是过去的辽了，那个时候的宋也不是过去的宋了。说龙绪西十六州之安，这个龙绪是谁？龙绪就是太后萧绰的儿子，庙号叫慎宗的耶律龙绪。而锐隐于华俗，心里向往的是华人的习俗。国人得志于衣锦食粮，而共系于田徙。当时的辽把我们现在的北京，当时的幽州定为南京，把我们现在的大同，当时的云州定位为西京，它的都城已经在向南迁徙了。那么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在改变，我们刚才说他用汉人的名字，用汉人的字号，学汉人的制度，学中原的文化。那么为什么学？实际上是中原的生活方式对他们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中原什么样的生产方式？8个字：衣锦食粮，习于田徙。衣锦食粮是什么？就是物质生活的富足。习于田徙是什么？是精神生活的享受。这才是中原。

0: 北部出现了一个民主政权，党项。
1: 党项族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过往？在宋辽争锋的过程中，党项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敬请收看《国史通鉴·宋元时代篇》第九集《草原英雄》。上承汉唐之风，下启明清之治，经济繁盛，文化灿烂，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时。宋朝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王朝？之后建立的元朝又有着怎样的特征？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为您倾情奉献《国史通鉴·宋元时代》，正在播出。经过耶律阿保机以及后世几代人的努力，先进的中原文化得以在契丹生根发芽。持续不断的经济联系、政治影响和文化认同，促使中原的农耕文明与草原的游牧文明真正的实现了融合。一个辉煌的王朝大辽，赫然伫立于中国北方的大地之上。然而，就在辽国迅猛发展的同时，一场大戏也正同时在西北草原上悄悄上演。这里的主角便是后起之秀党项。那么，之前一直默默无闻的党项究竟是一支怎样的部族？他与宋辽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特殊的关系呢？
0: 和契丹族长期生活在中国的东北一样，这个党项呢，他也长期活动在中国的西北部。由于他是中国一个古代的民族，叫羌族的一支，所以人们记载这个党项的时候，也叫党项羌族。我们看看我们中国的古籍，它是如何来记载这个羌族的起源的。说党项羌子，三苗之后也，其中有荡昌，有白狼，皆自称猕猴种。这个猕猴种又和我们所知道的关于汉藏猴祖神话的传说，它是直接相关的。东接临洮，西平，这就是甘肃了；西据叶护，这到新疆了。处山谷间，每姓别为部落，他的部族部落也特别多，大者5000余起，小者1000余起。大的部落他可能上万人、几万人，小的有几千人。到了唐朝的中期，那么随着吐蕃的发展，对党项人的活动空间他进行了挤压，所以党项族啊就开始向东迁徙。迁徙到哪里？迁徙到我们现在甘肃的东部、宁夏，乃至到沈北那一带，活动到那一带地区。特别是到黄巢起义的那个阶段，那么党项的有一个首领叫做拓跋思恭，他在帮助平定黄巢的时候，他是立了功的。由于他立了功，当时的唐朝也给他赐了信，也赐一个礼信，同时啊，把这个拓跋思恭给了一个节度使的名字，把他称之为定难军节度使，同时封为夏国公。他的位置在哪里？在夏州，那就是后来我们说的党项，以及将要说到的西夏国的最初的发展的一个地盘。随着唐朝的这种陷于动乱之中，定难军节度使也就越来越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势力了。但是和东北的契丹

0: 汉服无常不一样，它大体上都是依附于唐朝，以及对后来的五代助政权它是称臣的，基本上不闹事。一直到宋朝建立以后，他们仍然世世代代在那一代安居乐业。但是这里不能不说到宋朝的问题了。宋朝建立以后，赵匡胤曾经说过一句非常豪气的话，说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所以在这个李渊的指导下灭了南唐，不但灭了南唐，后来到太宗的时候，虽然东边的吴越已经投降了，已经归属了，我们现在福建南部的闽也已经归属了，但是赵光义和赵匡胤不一样，我们过去曾经说到过，他把这些王，所谓的降王，他统统给他们搬个家，搬到哪里？搬到开封居住。对于吴越国的国君钱匡书是这样，对于闽陈匡胤也是这样，那么他就把这个政策应用到其他的相对独立的地方，也运用到党项这一块地区。所以在太平兴国七年采取了一个什么措施，让当时的党项族的首领，也就是定难军的节度使夏国公搬到开封来，他要用对付吴越国的一样的办法对付党项，但是后来发现行不通。为什么行不通？生活在现在的上海、现在的苏州、现在的浙江的居民，后来都已经是汉人，尽管有少数的少数民族也基本上汉化，但是西北不一样，尤其是党项族，他们仍然保留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自己的生产方式，更有自己的民族习性，他们讲究自由点，讲究自在的，这也是草原民族的习性。虽然他们逐渐定居了，但这种习性没有改，所以出问题了。尽管首领最高首领被搬到了这个开封，而且还赐了一个新的国姓，赐姓赵，这是宋朝的国姓了。但是有一位贵族他不愿意，他带着一帮人逃出去了，不但逃出去，而且迅速和党项其他的部族联姻，还向契丹称臣，于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独立的势力，和宋朝分庭抗礼。
1: 新生的西夏政权会在李元昊的带领下进行哪些方面的改革？这又为日后的宋夏之战埋下了怎样的伏笔呢？敬请收看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国史通鉴·宋元时代篇》第十集《西夏崛起》，上承汉唐之风，下启明清之治，经济繁盛，文化灿烂，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时。宋朝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王朝？之后建立的元朝又有着怎样的特征？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为您倾情奉献《国史通鉴·宋元时代》，正在播出。公元982年，夏州党项首领李继鹏为向实力雄厚的大宋示好，将自身所辖的银、夏、隋、右、晋五州之地献与大宋，宋王朝将这五州之地尽数纳入麾下，却由此埋下了之后数十年西北边境的祸根。李继鹏的族弟李继迁并不甘心屈身于大宋， 在他的带领下，一支仅有数十人的队伍离开了银州城，避开宋军的重重包围之后，直奔数百里外的地金泽。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这支小小的力量会成为西夏王朝的源头。那么逃出宋营的李继迁将会给大宋王朝带来怎样的威胁？他的继任者又是如何带领党项走向辉煌的呢？请继续收看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方志远为您倾情讲述系列节目《国史通鉴·宋元时代篇》第九集《草原英雄》。
0: 辽在这个时候啊，也恰恰需要一股势力来牵制宋，所以不但结束了李继迁的拉贡，结束了他的称臣，还把辽的一个宗室的女子嫁给他为太太，也通过联姻形成政治联盟。所以在宋太宗第二次北伐，也就是雍西北伐的时候，李继迁就在西北捣乱，来配合辽军对宋军的作战。那么这个李继迁的活动令宋太宗赵光义极其的不快，辽我拿不下来，是因为他根基太深厚。第二次北伐就是雍西北伐的时候，宋朝建国是多少年？20多年。辽多少年？公元916年开始到雍西北伐的时候，他已经有70年的历史，所以他的根基应该说比宋还要深厚。但是赵光义他忍不下这口气，难道收拾不了你党项吗？于是兵分五路讨伐党项。但是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五路大军两路无功而返，一路遇敌而逃，两路被党项人打得一败涂地。那怎么办？继续再打？没有继续。因为就在不久，赵光义去世了。怎么去世的？说他在幽州城下两个箭伤一直没有痊愈。但是我想不排除党项的这个刺激有关系。在这以后不久，李继迁也去世了，由他儿子李德云继位。而这个李德云改变了他父亲李继迁的做法，他对宋保持一种友好的态度，向宋称臣，和宋交好，年年纳贡，而且边境互市进行贸易。他的重点在哪里？他的重点在稳定东方，向西边的吐蕃，向西边的回纥发动进攻，取得了极大的战果。所以党项在他的手上向西开拓了大片的疆土。然后30年后去世了。李德云去世以后，由他的儿子叫李元昊继位。这样一来，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虽然我们说历史的发展它是有规律的，那是指长时段，但是在某一个时期，个人的决定、个人的性格会对一个时期的历史产生重大的影响，它甚至会改变一个短时期的历史发展的这种道路。李德云那时候和宋友好，那么李元昊继位以后，他就开始改变他父亲的政策，因为西边他已经稳定了，开始向东边要发展了。向东边发展怎么办？开始建号称帝。建什么号？原来他的先祖就是夏国公，那么他就以夏为核心，建国号为大夏。由于他这个地区位置在中原地区的西部，所以后来人们把他叫西夏。同时称帝，建号称帝。 那么李元昊建号称帝以后，对于辽来说，对于宋来说，乃至对于西边的吐蕃，对于西边的回纥来说，它都是一个巨大的麻烦，尤其是对宋，简直是一场灾难。那么为什么说李元昊的建号称帝对于宋来说是一场灾难，我们下一次再说，谢谢。

0: 每日一席话。
1: 实践告诉我们，伟大事业都基于创新，创新决定未来。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不是一片坦途，唯有创新才能抢占先机。
2: 这段话出自2019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会见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参演参事人员代表时发表的讲话。54年前的今天，我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从此拉开中国人探索宇宙奥秘、和平利用太空、造福人类的序幕。自2016年起，每年的4月24日被设立为中国航天日。从上九天揽月的嫦娥一号，到载月壤而归的嫦娥五号，从单人单船飞行到多人空间站巡天，从开创历史的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到即将上新的长征十号载人运载火箭，中华民族筑梦苍穹的过程就是一棒接一棒的接力赛，唯有持续创新才能抢占先机。正是广大航天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追逐梦想的不懈努力，我国航天事业才有了以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月球探测、中国空间站等为代表的辉煌成就，走出了一条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落后就要挨打，创新方能兴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始终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不断加快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为经济社会发展打造新引擎，也为百姓日常生活降低成本、增添便利。譬如新能源汽车的锂电池生产离不开铜箔核心设备阴极滚，我国早在2016年便依托航天技术成功研制出直径2.7米的阴极滚，一举打破国外垄断，不仅使国内铜箔生产企业用上了中国滚，也助力新能源汽车产业高速发展取得亮眼成绩。我国自主研发的人工影响天气系列小火箭，通过合理利用气候资源实现星云布雨，帮助更多农民告别靠天吃饭的传统作业方式。据统计，以北斗导航卫星为代表，2010年以来，我国已有2000多项航天技术转为民用，为民造福。今年是我国探月工程嫦娥工程立项实施20周年。20年来，我们已成功实现绕、落、回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并开启探月工程4期从月背征途到载人登月的新探索之旅。目前，执行嫦娥六号发射任务的运载火箭已准备就绪，此行要突破月背起飞、上升等关键技术，并实施月背自动采样返回等任务，是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复杂的探月活动。创新抢占先机，创新决定未来。着眼新征程上的机遇和挑战，我们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让创新精神为中国梦增添更多科技支撑。我是姜薇，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交通法规解读，典型案例分析，全面关注出行安全，交通在线。在线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交通在线。今天九台区交通警察大队王哲警官做客我们直播间，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是最简单的常识，却让一些心存侥幸的驾驶员放下法律的准绳。酒后驾车害人害己，
2: 酒后驾车危害非常大。1月7日0时40分许，一辆小客车，核载5人，实载3人，沿宁夏狮子山市平罗县怡园路由南向北行驶至与302省道 T 型交叉路口时，先后与道路北侧信号灯杆和树木相撞，造成车上3人死亡。经查，小客车驾驶人醉酒驾驶，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192毫克每100毫升。1月8日6时37分许，一辆小客车，核载5人，实载1人，沿陕西省咸阳市乾县境内215省道由南向北行驶至乾县梁村镇敏德村十字路口时，与由东向西横过道路的5位行人相撞，造成3人死亡，2人受伤。经查，小客车驾驶人酒后驾驶，血液中酒精含量53.11毫克每100毫升。酒驾醉驾猛如虎，极易诱发车毁人亡事故。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家庭幸福，请务必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同桌聚餐人员要相互提醒，对酒后开车的要劝阻制止。公安交管部门将保持严管高压态势，严查酒驾醉驾违法犯罪行为，严防酒驾醉驾肇事肇祸。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4: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4: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

0: 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下
3: 之道，
2: 读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8: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9: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8: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9: 是太棒了。
6: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1: 别让你的孩子成为讨好型小孩。看到这个标题，你可能会想问，什么是讨好型小孩？美国家庭治疗师维吉尼亚·萨提亚就曾经在《萨提亚转化式家庭治疗》一书中说道，讨好是一种求生存的应对姿态。在压力情境下，一个人忽视自己的感受，认为他人和情境都比自己更重要，尽力取悦一切人和事，就是不在乎自己，这便是讨好。讨好型小孩可能会有以下表现：你一旦生气，孩子就会立马跟你道歉，我错了，对不起，我以后再也不这么做了，再也不让你生气了。一旦你不讲话了，气氛变得十分僵硬时，孩子便大气也不敢喘，一动不动也不敢玩游戏，觉得是不是自己哪里做错了。当你回到家还没说什么，孩子二话不说马上跑过来为你按摩捶背，告诉你辛苦了，生怕你觉得不舒服。当有其他的小孩子把他最爱的玩具拿走，甚至是弄坏了，他也不哭不闹，觉得分享就好。被其他的小孩子打也不还手，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孩子这样子乖巧懂事不是挺好的吗？有多少父母想要自己的孩子这么听话都难呢？很多人对于讨好都有很大的误解，但事实却是，讨好者不仅仅是单纯的讨好别人，而是已经无法控制自己去讨好别人。他们在不停地牺牲着自己，只为得到他人的认同和表扬，甚至于已经痴迷于他人的赞赏之中。而所谓的讨好型小孩就是这样，他们还没长大，却已经是十分的懂事，透过大人们的话语和表现，就已经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才能让他人欢喜。这样懂事的孩子其实并不是好事，他对孩子的负面影响也很大，甚至是难以挽回的。

多病在床，父亲一直都偏爱妹妹。年幼的松子也越发的想感受父爱，而松子扮的鬼脸让一向严肃的父亲露出了笑脸之后，他就常常扮鬼脸来讨好父亲，就希望父亲能够开心一点，多爱自己一些。而在松子成年之后，他又扮鬼脸让父亲开心，父亲却斥责他不要再扮鬼脸了。这时的松子才发现，这些年所做的讨好父亲的行为都是突然的，父亲在心里早已经遗弃了他。之后松子离家出走，开始了悲剧的人生。松子在最后说了这么一句话：生而为人，对不起。从小就养成的讨好型人格的松子，就算到了最后自己受到伤害，也还在说着对不起。因此我们应当尽量避免孩子养成讨好型人格。作为家长的我们，在忙碌的同时，也别忘了细心的聆听，鼓励孩子表达自己，尊重孩子的意愿和选择，为孩子提供自由平和的成长环境，让孩子可以自主地去体验他自己的人生。别让孩子成为只会背书的书呆子。我们习惯了让孩子通过死记硬背的方式记住公式，记住课文，试图通过这种方法把孩子培养成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可在现在的考试中，考察孩子思维能力题目多了，记诵的部分少了，靠死记硬背学习的孩子成绩下去了。许多上了高二高三的孩子的家长都曾经跟我抱怨过，说原本呢，他们的孩子小学初中在班上都是很优秀的，可是上了高中以后啊，成绩一下子就下去了。家教和补习班老师总是说要灵活，要发散，在理解基础上做题，孩子也很努力，可是呢，做了这道题就不会灵活运用，将这个方法运用到下一个题目中了。于是啊，这些家长忧心忡忡，说老师啊，孩子的发散性思维到底该怎么培养呢？每当这个时候，我总是有些无奈。孩子成长早期是培养发散性思维的最佳时刻，而在这个黄金时期，你固化了他的思想，等孩子形成思维定势了，再来谈发散思维培养，未免有些晚了。一个从小阅读文章，只是简单的把字学会了，把文章背会了，却从来不理解文章含义的孩子，他的自我思索空间十分狭窄。早期教育如果是这种圆就是代表一个太阳的绝对化教育，会培养惰性思维，使他不习惯用发散性思维去思考问题。而在孩子幼年时期，我们的态度和行为对孩子思维模式的发展方向有着极大影响。在小侄女的一次测试中，老师出了一道这样的题目：气球为什么会飞上天空？小侄女回答：气球飞上天空是去找小鸟。老师给了她一个大红叉，因为正确答案是因为气球里装的是氢气，氢气比空气的密度小。他妈看着卷子立马咆哮：谁让你这么天马行空，记住气球里装的是氢气，背下来。小姑娘一脸不解，她觉得自己挺对的，迫于妈妈的威势抿着小嘴一脸委屈。我在旁边有些看不下去了，摸摸她的头说：你回答得很好啊，但是你看啊，这是科学测验，它题目上说让你按照书本内容回答，应该按老师说的写。你可以在写作文的时候写小猫因为没有抓到老鼠哭，但是科学题目就要用科学知识回答。小姑娘听了一扫之前的委屈，又一脸明媚起来。太多时候啊，对于游离于标准答案外的想法，我们总是用粗暴的方式去纠正，而不告诉孩子为什么，这样怎么有利于孩子以创造性的方式去思考问题呢？不妨多些耐心，尊重孩子的另一种想法，同时教他分析事情的性质，以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同一个问题。心理课堂里，我喜欢在娱乐中培养孩子们的发散性思维，在学生

听动画片音乐的时候，总会问一些问题来引导他们。比如听到轻松跳跃的旋律时，我就会问，你们觉得这是什么小动物呀？小朋友们会抢着回答，这是小兔在草地上蹦来蹦去。听到低沉缓慢的旋律时，小朋友们又答，这是乌龟在移动着笨重的身躯，慢慢地向前爬动。孩子们只有这样借助于想象，拓展他们的发散性思维，才能体会出音乐的旋律所表现的事物形象，在头脑中产生一幅幅生动的画面，从而较好地感受和欣赏音乐所表达的内容主题。每个孩子都爱奇思妙想，每个孩子都有非凡的思维能力，我们一定要好好保护多思考的小火苗，及时给予他们适当鼓励，培养他们的发散性思维，让他们靠理解来学习，别让孩子成为只会背书的书呆子。春节假期，大人可以让孩子帮着做哪些事情呢？孩子们期待已久的春节假期已经到了，在这段时间里，孩子们除了有了自己更多的时间，还能和父母一起过节。借着这个机会，父母可以和孩子在这个假期里做一些有年味的事情。今天我就给各位父母罗列出春节假期孩子的体验计划表，希望父母和孩子们能够度过一个美好而有意义的假期生活。第一，一起置办年货。置办年货是春节必不可少的一个项目，这不只是大人才能参与的活动。在这个春节假期，我们不妨将孩子带上，一起去超市、商场置办年货。在出发之前，还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一个购买的清单，让孩子了解春节一般都需要准备哪些东西。另外，春节假期的商场热闹非凡，父母带着孩子一起去置办年货，可以让孩子感受过节的热闹气氛，增加生活的仪式感。这是一件非常有必要且快乐的事情。不过，家长还需要注意，现在疫情还没有完全的消失，商场里面人员流动复杂，父母们一定要和孩子做好防护措施。第二，一起进行家庭大扫除。通常在过年之前，每家每户都会进行一次大扫除，寓意着除旧迎新，拖地、扫地、擦窗户、洗衣服、擦桌子等等，这些都是大扫除中的重要环节。我们不妨让孩子也加入到大扫除的过程中，给孩子分配一些他们力所能及的任务，让孩子感受到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家里焕然一新，他的心里一定非常有成就感。第三，一起做一顿丰盛的年夜饭。在和孩子置办年货的时候，父母就可以和孩子一起约定做年夜饭的事情了。从挑选食材开始，询问孩子的意见，让孩子参与到做年夜饭的每一个环节，这是一件幸福且有意义的事情。另外，父母还可以让孩子帮着大人洗菜、摆盘等等，鼓励孩子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动手能力，帮助大人一起来做一顿丰盛的年夜饭。当然了，父母也可以鼓励孩子做几道简单的菜品，让孩子明白做菜的过程，享受烹饪的快乐。当孩子看到自己做的美食端上桌之后，也会有满满的成就感。第四，一起去给亲戚朋友拜年。拜年也是过年期间必不可少的环节，是人们辞旧迎新、相互表达美好祝愿的一种方式，是中国人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习俗。在过年期间，父母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给亲朋好友拜年，通过拜年可以让孩子在春节这个节日气氛中学习到尊老爱幼的中华习俗，感受过年的家庭氛围。当然，在去别人家拜年之前，父母们别忘了告诉孩子拜年的礼仪习惯以及一些表达祝愿的话语，同时也要告诉孩子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让孩子做一个有礼貌的好孩子。最后，我祝愿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在新的一年里和和美美、团团圆圆，
每一个小朋友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0: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1: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2: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3: 你敢相信？
4: 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5: 你知道世界最？
1: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6: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7: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8: 啊，差那么多。
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你好，外卖。
10: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2: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0: 妈，帮我拿瓶饮料。
1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2: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1: 儿子，儿子，儿子，
13: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4: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6: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7: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
16: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8: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9: 当前全球饥饿水

0: 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 自2016年在挨饿，
2: 增加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今年达8.28亿。
1: 粮食危机。
3: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5: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9: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0: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1: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12: 许愿宝贝，
11: 让你不再寒冷。
13: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1: 让你饭菜飘香，
13: 太齐了，
14: 这给你吃。
11: 嗯，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2: 救命啊！着火了！
14: 救命！
15: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6: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7: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8: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6: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7: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8: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啊。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0: 电费翻倍的交，
21: 每年的
22: 年
21: 终好像
22: 又完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21: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23: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现在
24: 消耗的家用耗费消耗的大量，
21: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2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6: 我想出去玩。
27: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6: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7: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6: 想。
27: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6: 那是为啥呀？
27: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9: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0: 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为耻。
2: 美丽的
3: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先声。
4: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
5: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6: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7: 同志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去
0: 想想看，
2: 但是我没有勇气去试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2: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6: 在夜里清风携手同我，寻一道曙光照亮心。

0: 十九，为啥要当兵啊？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1: 如果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2: 是。
3: 人来了。

0: 忠烈致敬。
1: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2: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3: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一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

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六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六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一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曲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像阳光轻轻洒落，微风拂过窗台，让我们用最温柔的旋律陪伴您开启这段美好的时光。这些歌曲里有青春的遗憾，成长的释然，生活的细碎温暖，还有时光赠予我们的柔软礼物。希望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音乐能够像一杯温热的茶，轻轻

继续为您推荐一首来自于牛奶咖啡的一首歌吧，《明天您好》。这首歌呢，像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着微微的凉意，却又充满着希望。钢琴的旋律清澈而坚定，弦乐缓缓铺陈，仿佛在告诉我们，成长的路或许会跌跌撞撞，但是每一次跌倒后的微笑，都是生命最美的印记。

四扑又笑着奔跑，像极了我们每个人在成长路上笨拙却勇敢的模样。这首歌呢，特别适合在清晨来听，因为它提醒我们，无论昨天如何，今天依然可以温柔地对自己说一句：明天你好。

小幸运是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的主题曲，田馥甄用她细腻的嗓音唱出了每个人心底那份青涩而美好的悸动。歌曲的前奏呢，像是翻开了一本泛黄的日记本，而副歌部分突然明亮的弦乐，则是像回忆里永远晴朗的那个夏天。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时刻，听到某一种旋律，突然会想起学生时代那个偷偷喜欢过的人，或者某次放学后和好友并肩走过的夕阳呢？这首歌呢，就是属于那些差一点就在一起的遗憾和幸好曾经。

李荣浩为莫文蔚创作了一首歌，叫做《慢慢喜欢你》，把爱情还原成最朴素的模样，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生活当中那些细水长流的温柔。钢琴的伴奏像午后阳光洒在了地板上，莫文蔚的嗓音慵懒而深情，他唱着刚才吻了你一下，你也喜欢对吗？这样简单却真实的告白，才是爱情最动人的模样。

这首歌特别适合在周末的早晨来听，当你和喜欢的人一起做早餐、晒被子，或者呢只是安静地靠在一起发呆，原来幸福就是这样慢慢积累的瞬间。

继续为好朋友们推荐的这首《岁月神偷》，像一本泛黄的老相册，记录着时光里那些被我们忽略的温柔。钢琴的前奏像老师作证的脚步声，提醒我们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而副歌部分突然开阔的编曲，则像是推开了旧阁楼窗户的时候，阳光倾泻而下的瞬间。你有没有这样的回忆呢？某个午后翻到小时候的照片，突然发现原来以为那些平凡的日子才是最珍贵的宝藏。这首歌呢，就是岁月留给我们的情书，它偷走了时间，却留下了最美好的瞬间。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完整版的这首《岁月神偷》。

陈奕迅的这首《你给我听好》是一首看似洒脱实则温柔的劝慰的歌曲，它略带沙哑的嗓音。

无处不在，随时随行好音乐，我是为您放松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您最近过得怎么样呢？生活或许忙碌，或许偶尔也会有一些小烦恼吧，但是没有关系，在这样的时段，让我们用音乐为您充充电。此刻您可以闭上眼睛，做一个深呼吸，让这些温柔的旋律轻轻地拥抱你，让我们一起把心情调成温暖的频率。

为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的插曲《路过人间》，郁可唯用她空灵的嗓音把生命的聚散离合唱得是如实如画。歌曲的旋律像清晨的薄雾，轻盈却深邃。歌词里那句人对爱和永远应该是有幻觉的，仿佛在告诉我们，即使知道世事无常，我们依然可以相信美好。这首歌呢，适合在安静的上午来听。当你看着窗外的云缓缓地飘过，或许会突然明白，人生就像是一场旅行，而每一个路过的人都值得。

体的魔力，它能够听懂我们说不出来的话，也能够治愈那些小小的不开心。感谢收音机前的您选择用这段时光与自己来相处，也让我们记住，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喧嚣，你始终值得被温柔以待。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吧。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一敲风雷动，折煞千年。

郑兴儿在厕所里捡了1000两银子，等了有一个时辰才把这失主给等回来。这位进厕所放声就哭啊，拿脑袋撞墙要自尽，郑兴儿把他给拽出来了，这不就丢了1000两银子吗？我要给你1000两银子怎么样啊？这位在厕所外边吧唧又趴地上了，给郑兴儿跪下了，那您就恩同再造，如同我重生的父母啊。嗨，甭说那没用的话了，你呀太大意了。郑先生说，你给我来吧，把他往自己遛马那地儿领，离厕所不远呢，那马还在那啃草皮呢，就在这儿呢，你看看少没少吧。尤姐马背上把那口袋给拿下来，这位一看哭得都快背过气去了，喜极而泣，刚才是难过的哭，现在是高兴的哭啊，趴地上扑扑扑，磕头，怎么这动静，土地呀、啊、有草皮垫着呢，那把脑袋也磕青了。哎，就快起来吧，男儿膝下有黄金，这钱不是我的，我当然不能要啊。哎呦，我多亏是碰见您了。恩公贵姓？别恩公恩公的，看年纪您比我年长，我是兄弟，我姓郑，小名叫星儿，都叫我郑星，你就叫我小郑就行。哎呀，郑恩公，我哪敢呢、啊？恩同再造不敢提了，怎么呢？这年纪比自己小，但是大恩大德我是永世不忘啊。您贵姓啊？免贵，小人姓张。怎么还小人小人的呢？咱俩站起来说话，肩膀齐是弟兄，怎么回事吧？别提了，我家主人世袭的指挥使，打算进京城谋求官职，攒了这么些钱让我给他去办事，我在主人手下算是管家，这是信得过我才让我来京城，没想到我就走在这京郊此地把钱给丢了，我出去老半天才想起来，满以为再也找不着，我就在这附近要么扎厕所里，要么找棵树上吊，没想到失而复得，你说我能不拿你当天降的恩人吗？您简直就活菩萨呀！您怎么到这儿来了呢？听您的口音不是当地人呢。嗨，一句话问到郑兴难过处了，您比我还强啊，张兄，您还有份事由，我得回姥姥家去找活了。怎么回姥姥家？这儿留不下我了，是这么一回事，说我方主，主人就把我赶出来了，但是我家主人待我很好，怕我再在府上待着伤了他的身子，回来把主人放出病来，那就更麻烦了。我干了3天活，给了我500钱打发我走，这500钱我到家富裕，到家我在干什么？我可是一点谱也没有啊。行了，就这意思，你快忙你的，给你主人办事儿去吧。哎，别别别！郑兴说完话，这要走，这位张总管把他给拉住了。你不也没事儿干吗？你跟我一块儿奔京中办事，然后找我主人去不得了吗？你家主人在哪儿？不远，就在河间府。到河间，那就是我家主人说了算了。他在当地还是颇有手腕，给你找份事由。那可不简单吗？那你家主人要是不收留呢？哎呀，小兄弟，我是总管，我给你找个活也好办呢。他不收留，我养着你，就冲你对我这份恩情，你还不放心我吗？郑兴一想也是，家里边没什么人了，感情郑兴父母双亡，那亲戚都不待见他，要怎么大老远的一路找活都找到北京来了，感情打那年头就有京漂，不那么叫就是了。可是现在回去也只能如此了，指亲戚指不上，还得凭自己双手吃饭呢，到哪不得找活干，这一路就找着问着吧。人家说要把他带回河间。

0: 好啊，万分欣喜，那就多靠老兄提携，咱们弟兄不说这客气话，走，先跟我进北京办事儿。这位到了京城，找家店房让郑兴住这儿，书说简短吧，三天光景把事儿办齐了，高高兴兴领郑兴打马扬鞭回河间府了。到了河间，一见到他家大人，郑兴这才知道感情这位指挥使也姓郑，别看不是一个祖宗的，但是他一笔写不出俩郑字，这透着亲呐，估计啊在这儿能找着活。总管先进去把这一趟，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1, 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有力气工作。
0: 行动都给汇报一番，事儿办成了，您就听信儿吧。另外，我得给主人您提这么一位，您必须得见一见，把他留下。郑指挥一听，怎么回事啊？我一时大意，把您给我那1000两银子好悬悬就丢了，是这么一回事，在厕所里我把它挂墙上，我忘了，好像把我吓死啊，赶我回来之后有人拾金而不昧，原物返还，这人我把他给您领回来了。此次您的事情办成，一仗祖荫庇护，二仗恩人相助，他是我的恩人，也无愧于主人您呐。哎呀，这位郑指挥一听，这人在哪儿啊？就在外边等着呢，我得把他引荐给您呢，赶快请啊。这都是知恩图报之人，请进来之后，郑兴那多利索呀，在大宅门干过，懂得礼节，连忙跪倒施礼呀。小人郑兴参见郑大人。呵，叫的这位郑指挥是熟年虚然，喜笑颜开，双手把他扶起来，你是恩人，你怎么失大礼呀？多大了？今年14了。哦，上上下下打量郑兴，郑兴也偷眼看了看这位郑指挥时，就见这位郑指挥今年50开外的样子，人到中年，略微有些发福，大高个，挺魁梧的。熟年虚然看着自己，看得怪不好意思的。大人，您这么端详我干嘛呀？我方才听这张总管说，你不是本地人，怎么到了京师来了？我父母双亡，漂泊至此，凭这点本事吃饭，自谋生路啊。啊，家里没有亲戚朋友了吗？有，没人管我，男子汉大丈夫，岂能看人家脸色？我打算自食其力。好，有骨气。你随我来见见我家夫人。啊，张总管也愣了，怎么还得夫人见一见呢？就见不大会儿的功夫，他把夫人请出来了。张总管在这儿作陪，俩人在屋里嘀咕了会的才出来。这夫人出来是满面春风，这孩子可真招人喜爱，就跟他说了吧。就见这位郑指挥拉着郑兴的手，既然你天下虽大无有依靠，老夫跟你又这么投缘，实话跟你讲了吧，老夫膝下只有二女并无一子，你又偏偏姓郑，如若不嫌弃的话，能不能让老夫把你收作名灵一子，你就算我的儿子，行不行啊？哎呀，这张总管一瞪郑兴那袖子，这心想这还犹豫啊，这赶快跪下。郑兴多聪明啊，感动的是热泪盈眶啊，天下虽大无我立足之地，能有您作为我的义父，真是天佑郑兴，干爹在上，干娘在上，儿失礼了，跪倒磕头啊，梆梆梆三个响头，磕的老两口是开怀大笑，收了这么个干儿子。 您想想，本身这个品德就不用再考验了，一打听家世背景，孤身一人，这不好商量吗？一拍即合，以后你就跟着我吧。总管跟他论兄弟，人家现在又是老爷的儿子，小公子小少爷，这一下地位陡然而起，出出进进里里外外上上下下，谁不得高看郑兴一眼。没两天，指挥使跟他说了，你也甭叫郑兴了，我再给你加个字，你叫郑兴邦，这名字显得多大气，你老星星的星星听着就像小伙计，改名叫郑兴邦了。这位指挥使大人花了1000两银子到京城运作，这钱不能白花呀。没多久，兵部下来调令，让他进京，加封他为游击将军，提一大格啊，到兵部去办理相关事宜。哎呀，这个高兴啊，这一次春风得意，得带着儿子一块儿走啊。张总管也跟着，家眷在这儿安排好了，等等我，办完手续走马上任，我再来接你们，带着管家干儿子郑兴邦就奔了京城了。来到京师繁华所在，这比河间府那气派可不一样，指挥使初到京师，看什么都新鲜。这位张总管呢，陪着主人高升喜气洋洋，唯独这郑兴邦故地重游，心情难过。路过王大人府宅门前的时候，吁，他带住马下了马，牵着马站这儿，两眼含泪不走了。那主仆二人都走了一段路了，一回头怎么没跟着呀，吁，兜过马来到跟前跳下马，怎么回事啊？兴邦你怎么不走了？爹，总管哥哥用手一指王大人这府邸，我难过呀，我就是从这一家被轰出来的。哦，两个人很理解，这家主人对你还不错，但是被迫无奈把你逐出家门，正是。郑指挥使点点头啊，这孩子是有情有义之人。这样吧，咱们先到兵部挂了号，你可以单独来拜访拜访。记住，别说你现在的身份，你就青衣小帽，说门下走卒前来拜访，足矣。看看你家主人到底对你如何。也好，公事办完之后，安顿好了下处，郑兴邦换身衣服，带着名片就找来了，轻车熟路啊。故地重游，百感交集，到这儿求门房把名片递进去，昔日门下走卒郑兴儿特来拜会。这一来把这王大人吓一跳，郑兴儿，哎呦，赶走了一段时间了，他打哪儿来呀？那孩子还是不错的。一想起这事儿，王大人心里还挺难过，小孩子没什么过错，就因为方我那相面的说的，我就把他给辞了。别说，自打把这郑兴辞了之后，身子骨一天比一天硬了，确实没病啊，没有病也没有那种倦怠之感，难道真是他方的我吗？今天见见倒也无妨。哎，吩咐手下去把袁大人请来。那袁先生还在上宝司任司城呢，把袁上宝也请到此处，自己在客厅就等着这郑兴。郑兴在管家引领下来见旧主人，跪地磕头，眼泪下来了。主人一向安好，面带泪痕说的，这王大人心里酸溜溜的，因为挺喜欢这孩子。你进来可好，站起来说话。把他扶起来一看，面色不错，比走的那会儿高了一块，脸色红润，也胖一点了，挺好啊。现在过的托主人鸿福，我又找了一个大户人家给人家当跟班的，在人家家里谋一点小职啊。哦，那也好，有着落就好。来来来，把茶献上来。不敢，主人在，我怎么敢坐着喝茶呢？你看，远来为客吗？ 就坐着。

坐着把茶给端过来。过得还都挺舒心呢，托主人福，一切安好吧。老爷您别来无恙吧。嗨，别提了，本来我也没什么病，既然都是往事，直说无妨啊。当年是那位上宝司司城袁中彻袁大人给你相了面了，他看我的面相说有人方我，故而四体不勤，总生倦怠，等你现查进来的时候，他看了看说就是你方的我，让我把你辞退，要不然说我性命有忧啊，所以我才把你无过而辞退。事后老夫想起，心中也有几分悔意，但是没有办法，你年纪尚小，在哪不能干点活啊，今天看你气色还不错，老夫就放心了，无心无忧啊。这正聊着呢，管家又回来了，老爷，袁大人到了。哦，好事好事，来的还真快，感情这王大人跟这袁尚宝袁先生经常往来，下名片一请马上就到。正好我把当年给你相面那位袁尚宝袁大人也请来了，看看这回袁先生有什么话说。哎，那别这么贱呢，这个相术我看未必灵验，怎么我到了新主人家也没见方着谁啊，新主人待我很好，既然他说我方人，不如我这么办。好，赶快去吧。当时王大人答应了，起身相迎，这边管家领着郑兴儿就出去了，找间小房子先换身衣服，又换成他们家仆人这打扮，还像当年一样拖着茶盘端着香茶等着，等那边正厅里边把客人迎进来，宾主寒暄落座，老爷正吩咐献茶，走吧，一撩帘，郑兴端茶出来了，犹似当年场景，只不过那会儿是在书斋，这会儿是在客厅。老爷大人，二位用香茶，把茶给摆这儿，拖着茶盘往这儿一站。王大人看了看他，瞅了瞅袁尚宝，你看这茶童儿我新近招来的怎么样啊？袁尚宝一听，看了看他一愣，休要出言戏耍我。王大人，你看来是不信任我呀？怎么呢？袁先生何出此言？我哪里不信任你？他怎么会是一个茶童呢？依我看，他有富贵之相，一定不是你家的仆童啊。啊，把王大人给说愣了。王大人心想，这位袁尚宝相术高明啊，马上要一琢磨，也许是蒙的。哎，袁大人，我的袁先生，你出言前后不通啊。怎么，你记得前者我无病而倦怠把你请到我这里来，你是说他方人，记得那个孩子吗？用了三天我就给人辞退了，这就是当年那郑兴儿。当年你怎么说给他相面有方主之嫌，而如今又说他相声富贵，这前后都你一个人相的面，这话不知从何讲起呀。好，王大人问完，您再看这郑兴儿啊，绷不住都快乐了，心想还是我家主人问这话问得稳，问得准，问得狠呢、啊、这要是假相面的，面红耳赤，就不知道所说了，不知道怎么回答好了。再看人家袁尚宝袁大人一点没着急啊，我说他一进来我瞅着面熟呢，感情我给他相过面呢，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不假，这个郑兴儿当年的确方主。我来问你，王大人，将他辞退之后，你那身子骨怎么样啊？恢复如初？对呀、啊、可见当年我向他面说他方主之嫌并非虚言，相对了吗？对了，而今他还是你的茶童吗？

0: 实话实说，他不是。那我又相对了，他不是你的茶童，只是穿上了这一身衣服装作茶童，你是考验考验老夫相术灵道不灵道。我也没有说错呀，是您今天说的也不错，他的的确确是在这冒充茶童。但是袁大人，我不明白的就是，怎么一会儿方主一会儿富贵，我看他这模样还似旧时，没什么变化，你怎么两种相法呢？哎，这一点你便不知了。王大人，郑兴儿，你要记得，常言道，相由心生，相随心转，好的相家一定会安守此道。说白了，不是什么东西都是固定不变的。你看他模样没变化，但是他的五官之间总有一丝微妙的不同。至于哪里不同，你们不懂相法当然看不出来，而老夫却能看出他骨骼眉宇之间的清秀与富贵，灾难与病痛。我原是相法难得可贵之处，就在于知其变化，而且知其所以变。为什么会这样啊？王大人一听这么说来，您看出他前后的变化，连变化的缘由都看出来了吗？正是啊。那好，您讲讲，是什么事情让他由方主之相变为富贵之相？我看着没什么差别，你看不出来，一定是他做了什么好事。我看，就见这位袁大人捻着虚然掐指算了算，瞪着两眼盯着郑兴，又瞅了瞅，他一定捡了谁人的钱财，不曾昧下，故而命运转变，骨骼清奇，才有今日之富贵。哎呀，当啷一下，王大人没怎么着，郑兴那茶盘掉地上，扑通一下给这袁先生跪下了，连磕三个头啊。袁大人果然不愧为神相之称，太准了。王大人愣了，这怎么回事啊？他不知道郑兴在厕所里捡钱这段，刚才主仆二人聊天没提这一段。郑兴不就跟他说找个大户人家在那帮闲吗？到底哪个大户人家干什么的，怎么进的人家，没来及细说，结果被人家袁尚宝一眼给看破了，你捡了钱了。这郑兴才由头至尾讲了一遍，我打您这哭着出去是在厕所捡着一千两银子，这么这么一回事，跟着人家主家升了官，我就沾了光，现在我是人家的干儿子，英名叫小少爷，所以袁先生说我有富贵之相，此言不虚呀。袁尚宝听到此处频频点头，是开怀大笑。王大人听完是目瞪口呆，击掌称奇，这会儿连那管家都佩服得五体投地了，赶忙把郑兴搀起来。那好，一天云彩满散，今后要常来常往，这就算结了亲戚了，当朋友走动。那位朋友说了，说这故事宣扬的不是封建迷信，有这么神的相术吗？相术先放在一边，这传奇小说总有它夸张渲染的一部分，但究其作者创作的苦心，我们不得不承认，由古至今，拾金不昧，终究是做人的美德。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1: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二十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5: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6: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5: 这两千万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7: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8: 敲风雷动，折扇轻摇

人们常说富贵荣华如过眼云烟，这话一点不假。你看说这话的人多，真把这富贵荣华看透了的人古来少见。不有那么一个传说吗？说古时候有一富翁临终前把三个儿子叫到跟前，得分分这家产，家里有这么些钱，你们都有什么愿望吧，我看怎么给你们分。老大说，我打算做一品高官，您得多给我钱。老二说，我的钱也不能少了，我不当官，我打算有良田万顷，我就做一大土豪就行。那到老三了，你要多少啊？老三说，我不要钱。哎，他爹一愣，那你要什么呀？他看这三儿子呀，这俩小眼睛放光。三儿子也冲他爹一乐，我打算要一双大眼睛，嫌自个儿眼睛小，不光是嫌眼睛小，我主要得看清了。你要看清什么呀？我要看他们富的富，贵的贵呀。合着这三儿子算把这看透了。这是一个传说笑话，实际上富贵荣华在历史中转瞬即逝的故事多了去了。您比如说唐僖宗年间吧，有一位养马的右仆射，那位说这右仆射怎么跟养马联系上了？那右仆射相当于副丞相，怎么干养马这活啊？要么说人生突变，谁也难以预料呢。这位叫李德全，他父亲是当时京都的一个流氓光棍，叫李光。按说他这个家底子，他怎么能会作为高官呢？不，那句话命吗？李光曾经跟权臣田令孜来往甚厚，这田令孜可是当今天子唐僖宗面前说一不二的红尘呢、红的发紫，都红透了。这唐僖宗没继位的时候就跟田令孜很好，敢当了皇帝那还不重用吗？偏偏田令孜在京城中管着这么几个大大小小的流氓光棍，就有这李光，所以打算重用李光。没想到这李光福薄得浅，调令也下来，他也死了。哎呦，田令孜觉得怪对不起这朋友的，给他儿子找个事儿吧，就这样提拔这李德全。李德全二十多岁，没怎么上学念过书，也没什么文化，就是会来事儿。田令孜一看这比他爹还灵呢，好好用他。就这么打军中这官职提提提，一直提到了校尉，再进入文人政界，从小官开始做，做的高官，做到右仆射呢，那还了得？谁要走田令孜的后门，先得找这李仆射商量商量。可就在这个时候，如日中天不是吗？天下大乱，皇朝起义，挤得的这皇帝在京师都待不住了，偏赶成都有大将

皇帝到蜀中临幸，你到蜀中来玩一趟吧，实际就是逃跑。田令孜害怕起义军呢，就告诉喜宗皇帝一块走吧，您先去，我给后边收尾，就让李德全陪着你，副丞相跟着，那还不好吗？好家伙，这李德全在成都军政跟中央军政之间往来穿梭，作为一个连线人，您想，地方大员有兵权，中央高官有靠山，就他一个人在当家，这来回这么一传话，那求他办事的人得多多呀，好家伙，简直都装不下自己呢。您看这么如意顺心的事儿，他不能总这样，一辈子这样那太少见了，几乎是没有啊。没多久喜宗皇帝宴驾，唐昭宗继位，这一下一朝天子一朝臣，有人就状告田令孜一党，这一党派胡作非为，欺天子压群臣呢、他们办的坏事多了，拿我们今天话讲极其腐败，腐败那叫办呢，怎么办？等皇帝下令让人去查呀，没那个功夫。那些地方手握重兵的大员抓住田令孜，咔哧一刀就给斩了。田令孜这么一死，正所谓树倒猢狲散。李德全一看，我还在这儿又铺业呀、我别在这儿铺着了，铺着站不起来了，我赶快跑吧。滋溜一下子他逃到外地他乡，远离政治权力中心，到那儿什么也不会呀、提笔不能写字，上马不能打仗，你想想这么一个混子，自己糊口都费劲，最后沿街乞讨就成要饭花子了。这一天正在乞讨要饭，对面过来一位把他给叫住了，这不是李公子吗？哟，抬头一看眼熟，想不起是谁了，不才李德全，敢问您是？李德全，我只记得你父亲叫李光，对不对啊？啊，对呀、那是先父。哦，你父亲不在了，哎呦，去世多年了。您是？咱们不是一家，但是是同姓啊，你姓李我也姓李，当年在京师你爹可没少帮我，我叫李安，你记得吗？其实李德全想不起这茬来。哦，听家父念叨过。好嘛，这如同在大海里抓着一根救命的稻草，这还能撒开？我父亲念叨过，是你们哥俩不错，叔父在上，孝之有礼，嘴就够甜的了。连忙施礼，你怎么到这儿啊？别提了，朝中大乱，田大人被斩，我怕吃了连带官司，这不跑这儿来隐姓埋名，叔父大人能否容小侄一步啊？您帮帮我呀。这李安呢、还真就够意思，行了，冲你左一声叔父右一声叔父，我焉能坐视不救啊。我现在给这帮当官的养马，多多少少有两个俸禄，你跟着我养马，管你饭没问题，比沿街乞讨强多了，多谢叔父大人。就这么着，李德全隐姓埋名就跟着这李安了，对外宣称叔侄，哎，我是他们家侄子，这么来谁也不会调查。可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啊，一来二去，李家家眷自己把这话传出去了，是这个不是我们家亲侄儿，是我们家主人原先朋友的孩子，是当年可是朝中的右仆射呢。大伙一听，好吗？副丞相都跟这儿养马来了，谁也不敢当面提。没过几年，李安病重，向主管推荐说，我有一个侄儿啊，无依无靠，找我这远房叔叔来，我打算让他接替我做这养马的小官，怎么样啊？把这职务让给他得了。上方一看，李安这人兢兢业业挺好的，那就给你侄儿吧。李德全正式养了马呢，这一来好，大街小巷谁见他都乐，怎么呢？

养马又捕猎，您瞧瞧，就这么得一外号。从当朝高官到养马的小吏，这是多大的人生起伏啊！要不说得意之时莫张狂呢？有人说长江冷眼看螃蟹，看你横行到几时，说的就是这种事儿，这个道理。有人管这个叫运气，运气这个东西谁也摸不准，说不定有好变坏，还能否极泰来呢，谁也拿不准它的一个规律。还是在唐僖宗年间，在湖北江陵啊，有这么一个大富豪，姓郭，小字七郎。郭七郎是干什么营生的呀？子承父业，他爸爸当年就是玩船的。您想想，搞运输到今天，这也是高收入啊。虽然说辛苦吧，但是钱可攒下不少。他爸爸经营一生，到后来发展到江陵、江淮、附近河朔一带，所有运输业归他们家垄断了。赶到临终前交给儿子的遗产简直数不过来了。郭七郎是家中长子，跟他父亲也是四海闯的。这么说吧，江南这一带早都转遍了，但是再往北了走，说跨过江北越过秦岭奔长安，这个没去过，周边见识了不少。父亲一病重，他就当家，要给他交代交代，账本记了一屋子。这么说吧，有乌鸦飞不过的田产，强盗抢不完的金山，就趁这么多钱。别看这个郭七郎辛苦过，但是这个人呢，没上过学，也没什么文化，也没有动脑筋，有什么经商的头脑，现在说了算了，那就有点霍霍了。霍霍败家子儿啊，天天也不由得他不去霍霍，没别的事儿，你说刻苦攻读没那个心思，吃喝玩乐有的是时间。他的主业不像当年那么辛苦了，那雇了多少人得帮着他去干，现在主要是收账。但是他就忘了一点，他做生意比他父亲更苛刻。他父亲当年真的假的还得冒充冒充善人，冬天舍棉，夏天舍纱，赶个灾年除了给饭还得给药，那就得有点慈善家的面目。这郭七郎连这都没有，他们家秉承一致的这个传统方式，就是大秤进小秤出，缺斤短两啊，自家东西多坏都是好的，人家送过来的需要他们家收购的，多好东西都能给你说坏了，乐意干干不乐意干这买卖就黄了、啊、所以谁也不敢得罪，都指人家吃啊，资本运营本钱是人家的，一着急连本带利收回来你还真就干不了了，所以哪都是欠他们家债的人。这位郭先生没事就提了账本周边转转，自己会划船，带几个身大力不亏的保镖挨家讨账，转一圈弄一船银子回来，你想他趁多少钱吧，周周边边江南江北这账都拢得差不离了。哎呀，这一看今年就这意思了，再连账明年再连了，远处还有没连的，哪儿啊，京师长安，那太远自个儿没去过，可是当年有一位张的商人从我父亲这儿拿了3万两银子走，这一走哎呦5、6年了，听说干得不错，好嘛，人送外号叫张多宝。怎么个张多宝啊，就他什么事都能担保，这几万两银子帮这位张大商人大忙了。到了长安之后一番打点，这么说吧，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官交私交黑白两道，没他走不通的，所以老百姓也在什么这儿求他打官司啊，买点什么
少有的贡品他都能给你办到。至于说哪家富豪想当官找找他，哎，真的能给你办成喽。悬政卖官，卖官欲绝，这他的拿手活，他可钱挣的也不老少，怎么不还账呢？自己来趟京城吧，自幼在江陵长大，没到过花花世界，长安盛况什么样，这旅游一趟吧，游山逛水谁不喜欢呢？跟家里母亲打个招呼，把生意交代给弟弟妹妹，弟弟妹妹都不小了，都成家了，这郭麒麟还没成家，这你们在家里边好好伺候老娘，认真经营。兄长您干嘛去啊？您咱娘昨儿还念叨呢，您得早早成个家，这没个家，您这将来怎么办呢？嗨，兄弟，愚兄我要闯荡天下，做一番大事业。这郭麒麟晃着那蒜瓣脑袋，不知道怎么吹好了。其实一半是吹牛，一半他真有这么设想。这一次到长安，先要把那账收回，然后得享受享受。你试试，这江南江北这些女子们也就这样了，吃的喝的早就腻了，咱也不知道秦岭大巴山脉那一面生活是什么样，他们都吃听说叫什么肉泡什么馍来着，这个东西没尝过，我得去那儿尝尝。听说京都的女子汇聚天下，各路奇花呀，长得多漂亮的都有，江南的、江北的、塞北的、外国的都在那儿待着，好嘛？这一想，简直成宿成宿睡不着觉了。等我账也敛齐了，吃喝享受也够了，我就得干点正事儿了。合着刚才那还不算正事儿，他心里倒明白，正事儿就是得谋个官呐。张多宝不什么都能保吗？就让他担保担保，给我谋一个前程。光有钱不行，得有功名，得有个官职，到时候再回来风风光光，体体面面，荣归故里，衣锦还乡，那什么气派啊。哎，家里边不愁吃不愁喝，腰缠万贯，又有官职，走哪哈噗一吹胡子瞪眼，吓趴一地，那多威风。这就是他的所谓大事业大理想。就这么着，带着几个保镖，拿账本，是有水路行船，无水路弃舟登岸，再坐马车，飞驰一日，到了京师长安。好家伙，一到这儿就晕了，没见过这么宽的马路啊！好家伙，这两旁大树参天，绿荫洒地，你看看这气派，这楼盖的，那当然，那远远看那宫殿如同到了仙境一般。你看看人家这个穿着打扮，人家说话这腔调，这是怎么听不太懂呢？多新鲜，差着太远了，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何况天遥地远。你甭先光看这新闻景了，先找人吧。按着地址找到了张多宝，这位张大商人比郭麒麟大着十来岁呢，一见面，哟，七弟，这多好，自己先降一辈。哎呦，张老兄，那只能这么论着了，肩膀即是弟兄，别客气，当年令尊大人借我那钱我早想还了，你放心，来来来，屋中说话，热情万分，就把这位郭爷给接进来了。郭少爷受宠若惊啊，生怕人家不认账，哪能啊，七弟不要多想，没咱们家那几万两银子，我哪有今天呢？马上吩咐管家去把那银箱给抬来。银箱子抬来20多箱，往这一放，连本带利我算了算，差你10万两都在这儿了。这不是说不还呐，兄弟，太远了。您想，我这买卖这么多，生意缠身，难以拔足抽闲，这大老远把这银子带着这么些送过去，路上也不安全，正在发愁，正好贤弟你来了，你一到这儿
亲自把钱运走。

0: 玩玩啊。哎呀，那好办呐，那咱们可以随时在外边住着，玩腻了咱回家歇着，这多好啊。那个嫂夫人她管不着咱们，行，先吃口饭，今儿晚上咱们就出去。好，张多宝多熟悉啊，他在这儿轻车熟路，哪家哪户哪门哪院哪干什么哪卖什么什么吃的好吃哪小特产，他全门清啊。到这外边吃饱喝得，直接就奔当时长安最火爆的一家妓院来了。一到那一看，张的商人来了，乌龙一下倾巢而出啊。谁呀？那些姑娘们呢，楼上的楼下的卫生间解手的都跑出来了，这赶忙笑脸相迎，老鸨子在头了领着集体下拜。好家伙，张大官人可是少见呐，哪阵香风把您吹来了。这张多宝放声大笑，手搭着郭七郎的肩膀，哪阵香风，我这兄弟把我给吹来了，你看看他不来我还想不起这茬呢，这才是香风，这是你们的财神爷，走走走进来。到里边香茶七煞，偌大的一个庭院，他们就坐在客厅正中，那门窗户都得打开，怎么得往院子里看，明灯亮火，所有姑娘站院里都得瞅瞅，你看看这都哪个看得上眼吧，这就挑啊，甭挑了，挑花眼了，这名字也叫不过来了，那花名都在这腰间挂着，郭启良认字也不多，有人帮着给念，什么花花啊，秀秀啊，翠翠啊，哎呀，最后一看这个不错，这叫赛赛，姓王，花名叫王赛赛，就是他了。今儿喝酒让赛赛作陪，那还不一句话吗，喝花酒掷骰子连赌带玩，这事儿常见，只不过没在长安来过，所以这郭启良是开了眼界了。可这王赛赛可知道这二位，一个是京城首富，一个是湖北大款，这哪个我都得把他八面玲珑的照顾好了哟。尤其是对这郭七郎，他看出来了，这位张的官人对郭七郎是很器重，什么事儿都让他这兄弟说了算，这可得侍奉好了。这么一来，简直就把这位郭七郎捧得跟神仙似的，怎么待着都舒服，怎么玩着都舒心。那么舒心畅意，多给钱吧，拿出十两银子，你看今儿一下还了十万呢，自个儿来时候带着还一千两银子呢，拿十两打水漂的嘛，要的就这劲头，挥金如土，拿着。哎，兄弟这可不行，哪有到这儿哥哥的地面让你花钱的道理，愚兄来花这笔钱，拿十两张多宝给王赛赛，把那退回去。王赛赛一听，遵命。哎呦，郭大官人，这钱给您退了。哎，不行，兄长，这到外边兄弟也不是困厄至此，怎么好意思让老兄如此破费，我来。不，我来。好嘛，你推我让，到最后王赛赛沾了光了。行了，那我都收着。二位一听，好，都归你。他们在这里挥霍金银，九地花天，可当时天下大乱，灾民四起，民不聊生，战乱相连呢。正所谓中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0: 金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0: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哎，
3: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0: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0: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得交多少？
7: 六百就
8: 明明家里没有人，
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9: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0: 消耗
9: 的
10: 大量
6: 的
10: 电费，
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2: 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4: 好啊。
13: 这个是湿垃圾。
14: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滤掉。
1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4: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5: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6: 来，坐我后面。
1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6: 嗨，你们好。
1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8: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来，
8: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9: 来，大家看。梁子，说说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17: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8: 哇，浪漫！
5: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13: 臭美。
2: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9: 好主意，
5: 好主意，好主意，
2: 梁子。
9: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别客气啊。
7: 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0: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5: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6: 来，坐我后面。
1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6: 嗨，你们好。
1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8: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0: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21: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2: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3: 咦，那你是什么？
24: 我是光盘。
23: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4: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9: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2: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2: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哇、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我问一下那个。
6: 听百姓声音，
7: 看乡村变迁，
6: 讲振兴故事，
8: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9: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水
6: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7: 把脉农村发展，
6: 紧跟农业方向，
7: 奏响振兴篇章。
1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服务节目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视频号呢来观看直播。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还有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蔬菜专家王学国。如果大家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拨打12582来进行咨询。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
7: 乡村发现。
10: 记者8月25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切合产业产需衔接、高效顺畅、内联外通的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农产品供给保障和服务带动小农户能力稳步提升。记者从第27届全国肥料信息交流暨产品交易会上了解到，具有数据活、模型精、技术优三大特点的智慧肥水大模型完成了 1.0 版本，并通过了23个省近150名省市县级农技人员内部评测，结果表明已具备为农技人员提供辅助服务的能力。昨天，我国首台纯电动小型稻麦收割机在重庆江津区投入使用。该收割机针对丘陵山地地形特点，整机采用轻量化专用电动底盘，可实现原地转向，轻松应对梯田小地边角作业和转弯掉头，同时可以满足25度坡地的爬坡转场等复杂收获。近日，吉林省蛟河市全面启动秋粮抗逆防灾作业，多措并举筑牢粮食生产安全防线。本次作业投入资金98万元，作业覆盖面积11.52万亩，重点对玉米、大豆开展无人机统防统治，涵盖飞防服务、叶面肥、药剂等费用，并优先向受灾较重乡镇倾斜。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26年早稻产量数据。今年江西努力克服持续阴雨和台风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2026年全省早稻播种面积1820.1万亩，比2025年增加6.5万亩，增长0.4%。早稻生产保持总体稳定，总产量达137.7亿斤，居全国第二位。近日，2026湘西猕猴桃国家地理标志品牌推介活动在湖南凤凰县举行。湘西州猕猴桃种植面积稳定在26万亩，2025年全州产量26.53万吨，综合产值突破25亿元，覆盖8个县市、58个乡镇、271个行政村，带动20余万人增收。 近日，第十二届新疆苗木花卉博览会在西部苗都新疆呼图壁县举办。据了解，呼图壁县深耕苗木，培育40余年，产业已经成为带动本地种植户就近增收、助力区域生态建设的特色支柱。2026年上半年，全县实现苗木销售960万株，销售额达到1.37亿元。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今天做客的专家，有我们的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还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我们的蔬菜专家王学国。如果大家有这个农业政策呀、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还有瓜菜种植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哈。您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呢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现在呢，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已经为您全线开通了哈。大家如果有这个农业政策呀、畜牧养殖、动物疾病，还有咱们瓜菜种植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我们来继续看看这个朋友都有哪些问题哈。这是有一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畜牧兽医专家刘星河老师哈。他老师，我们家猪啊，他说好像得了这个复红细胞体病，他说这个得咋治呢？也想问问刘老师。
11: 复红细胞体啊，是靠那个血液寄生虫，你最好用那个栓蛋米啊，也叫贝米尔啊，或者是金黄素都可以。你用那个土霉素啊也有效，但是没有那个什么好。同
10: 一组
11: 效果也行。
1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刘星河老师哈。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哈。这是有一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这个王学国老师，说老师，我家这个白菜呀，发现今年有这个烂叶、烂心的这样的情况，他说这个是咋回事呢？想问问王老师。
12: 啊，这是白菜呀，典型的一个细菌原虎病，细菌原虎病啊，农民管它叫做追包病，它是由细菌性引起的这种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呢，其实有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属于包心类型的白菜，黄心儿的。这个所说的那个这个春季秋季都可以种的四季白菜，这样的白菜呢，应该说是比较那个细菌原虎病几率就非常大。第二个呢，白菜啊，它是一个秋季冷凉的时候，这个时候报时比较快，所以说播种时间过早，往往啊这个得病几率就大。比方说啊，是属于我们那个播种会期的时间是7月13号到24号这样的一个时间段。种植白菜啊，这个比较好。如果你是属于这个提前播种，那么这个时候白菜啊，它肯定愿意得手这体质原稳定。第三个呢，我们在栽种过程当中是属于这个氮肥施的过多，施肥的比例啊，就是说偏氮的过多，或者是跟枝叶呢枝地啊过勤，那么也容易造成所谓的伤口感染，或者是属于那个容易引起细菌原稳定的发展。第四方面呢，是属于这个营区，就是这个肿瘤啊，变成所说的那个变成区下这个产卵之后变成区，这个吞噬啊那个白菜的根部，造成伤口，那么呢土壤当中有病菌，肯定就容易引起所说的细菌原虎病，我们管叫追包病。所以说，以上这几种情况，我们在防治的时候一定要科学预防，也就是说，我们用药一定用纯的霉素。就是用细菌性病害的药，春霉素、可差的三尖，或者是属于那个春霉素加上回春酮，这样的药剂要及时进行这个喷施。第二个是属于我们那个施肥的时候，薄肥的氮肥钾比例是1:0.5:1.3，这样的比例适当的增肥的钙元素、铜类元素。第三方面呢是属于我们不仅仅要防病，而且要防虫害啊，特别是属于营区那个。

0: 这个藤丛的防治和你所说的区啊肉丛和肉丛的防治，这都是属于应该及时进行科学的预防。只有这样，综合的管理才能达到防治这个进行原始病的目的。
1: 好的，非常感谢王学国老师哈。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哈。我们来迎进，这是梨树的韩女士，也是想问蔬菜的事儿。你好韩女士。
2: 哎你好。
1: 哎请讲。
2: 哎我想找一下子蔬菜专家王学国老师。
1: 王老师在，您说吧。
2: 啊，我想问一下子，今年崩几崩啥天要种小葱合适啊？
0: 小葱啊，你这么明年想要进行栽呀、啊，预栽的。
2: 啊，预栽的。
0: 预栽的，一般是以白肉葱，就是说八月末结束，就是说尽量在那个8月30号、31号一或者9月1号都可以，这时候种就9月初吧开始种。种的白肉葱就可以，你不能种太早，种太早了，你养体过大就能出现包头的现象，就是愿意
2: 啊，容易出包子啊，种早了就会出包子啊。
0: 你养体不够，完了第二年呢，影响它那个整个一个幼苗的生长。
2: 啊，9月12号种可以吧？
0: 9月12号种可以，没问题。
2: 啊，那好的，谢谢了啊。
1: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还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和，蔬菜专家王学国。如果大家有这个农业政策呀、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瓜菜种植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呢，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哈，您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这个加号呢，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我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还有哪些生产生活当中的问题哈。这是有一位朋友也是想问一下这个刘清和老师，他老师这个大牛啊，生完双胞胎小牛第二天冒水泡，他说这个是咋回事呢？想问问刘老师。
3: 冒什么水泡？哪冒水泡？
1: 他说应该是这个下体冒这个水泡，像水泡似的东西。
3: 是太笼统，具体咋是外阴呢？
1: 他说看上去就像是这个阴道水肿了似的，还有点突出。
3: 啊，就什么积液呗，就是这个黏膜积液。你看，那要除了一个包啊，那就说掉球。那掉球问题不太大，如果是你要是外头看出来鼓的挺大，像那个乒乓球那么大，那都没关系啊，他自个儿会吸收的。如果是要像那个排球那么大的话呢，你就用消毒液把表面好好消毒。用那个针呐、啊，消毒针给它刺一刺，把那个表面那个黏膜里一下子那个积水给放出来，然后好好消毒，过几天就不好。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刘清和老师哈，我们来继续迎进下一位。这样我们来迎进这个是99线上这位朋友哈，想问蔬菜的事儿。你好。
4: 哎，你好。
1: 哎，请讲，什么问题？是您啦，
4: 我问那个蔬菜专家，那个大白菜多少堆肥能行？我蔬菜长挺大的。
0: 现在长到什么程度了？多少根叶了？
4: 呀，长到那有10多个了，12、13个叶了，挺大的了。
0: 啊，这个时候你底肥施的咋样？施的多少？
4: 啊？
0: 底肥怎么下的？
4: 啊，底肥是农家肥呀，长得这么成挺旺盛，成好的。
0: 啊，很旺盛。那你不缺肥，暂时先不用堆肥。你记住这么难，你记住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白菜啊，这个肥的配比关系是1:0.5:1.2，或者1:3都可以。这个包这个连着期以后，就是包芯的前期，你注意一下叶面喷刺一点那个松顶肥啊，加上一点。宣言啊，肥啊，或者是磷脂酸磷钾，然后你那个因为啊，这个后期当中，包质期间呢，需要给叶面喷施一下子，然后呢，等到连着期以后，

0: 就是说那个9月15号吧，然后这个时候呢，你注意脱肥的话，一定要追追点那个脱肥。我估计情况你是家里给人种植是吧？
1: 那我说那什么，我那个现在胆上我喷点那个磷酸二氰甲行不行？
0: 不用喷，这个时候不用喷。
1: 喷完
0: 了你再喷，这个时候不要喷。没效果，
1: 喷完了
0: 可以吗？
2: 老师他都喷完了，他说刚喷完。
0: 你喷完吧，那也没办法。
1: 哦，我还问你，再问那个是那个磷酸二氰甲，磷酸二氰甲可不可以和地百虫他俩混在一起？
0: 可以干啥？
2: 和地百虫可不可以混在一起用？
1: 可不可以？
0: 其实啊，这个地百虫已经不让用了，这个药已经不让用了。
2: 嗯，
0: 你要防止病害的话，因为你前期吃那有机肥啊都非常多，所以说你就不要老么总用那喷丝了。你这个时候关键要防止的一个是蚜虫，一个是吊丝虫或者是在病虫，把这几个三个病三个虫害一定要防止住。再一个防止一下子它的一个细菌原谱病，比如说打点生针霉素啊，或者是可耐可酸碱的都可以。然后呢，这个方便的时候你再喷吃一下子杀虫剂和杀菌剂，尽量不要掺在一起喷。
2: 嗯，
1: 哦，那是地呗。那什么，那个是地百虫可以
2: 不可以？王先生，
1: 哦，
0: 别用地百虫，
2: 你那个药已经禁用了，不能用了啊！
1: 哦，
2: 记住啊！
1: 那个，这虫药的，这胆虫啊、菜青虫啥的的，哪些药好使？
0: 用那高效滤菌聚酯，高滤的，高效滤菌聚酯就可以。
1: 啊，那个什么高效滤什么聚酯啊？当年忘了。
0: 滤菌聚酯，
2: 对，
0: 高
2: 效。
1: 哦，
2: 嗯，记住啊。
1: 啊，那行，那谢谢啊。
2: 哎，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99。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德惠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刘先生，德惠的刘先生，这样让我们的导播重新连线一下刘先生哈。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白城的孙先生。你好，孙先生。
3: 哎，你好。
2: 哎，请讲。
3: 啊，是这样的。我在白城这个下边有个乡村，有一处那个宅基地啊。
2: 嗯。
3: 然后我那个原来有个老房子是很多年了，然后就是说没有住。后来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村上就意思要把它推倒，然后意思让我重新建。后来把它推倒了，然后，现在就是有补贴的那种哈、啊，就是补贴好像有几万块钱，然后盖起来了。看起来现在始终就是那个产权证还没有办，我想咨询一下这个事情，怎么那个，就统一办呢，还是自己办？
2: 嗯，咱们徐丽老师，
4: 我想问一下子，咱们是2022年咱们开展了一个就是集体建设用地确权，也就是农民俗称的宅基地确权，给到没到你家丈量？
3: 因为这个都没有住哈，应该是。没有，
4: 不对呀，那你不是享受补贴了吗？
3: 对，享受补贴了。
4: 然后补贴，那证明你这个宅基地是合法的。要不的，他那个如果宅基地他没合法的，或者是不允许盖的话，你这咱们的补贴这个资金，就盖房的补贴资金是不可能给的。
3: 因为
4: 你这个情况这样的，我给你出主意。第一是你要到你所在的乡镇那个政务大厅去问一下，就是你这块儿，你说这个宅基地虽然你盖完了之后没住，但是你看你这个宅基地确不确权，这是第一个大前提。如果宅基地确权的话呢，你就等着咱们现在发的是，几证合一的叫不动产证，不动产证。你问问左邻右舍他没发没发，如果没发呢，就是你们这个所在这个村还没进行到这一步。
3: 我
4: 大前提是你宅基地确权了，如果宅基地没确权，那你这个事儿那就要往后拖一拖了。
3: 我了解过，是之前人家都已经确权，就是我们类似于我们这种就是由政府补贴的后建的这种是。村里大概有那么几户没有办这个产权证，
4: 办没办呢？没办呢？
3: 没办，就是后建的这几个有政府补贴，这个还没有办产权证，别的就是之前人家的都已经办了产权证了。
4: 哦，那你就到乡里问问吧，就是办，只要是政府补贴这个项目，他肯定能给你办产权证。你就问一下子，就是什么原因没办产权？还有一个，你作为你这个农户，你们在这个所在这个小队儿还有没有其他栽基地？如果没有的话，一点问题没有；如果有的话，那就有点麻烦。
5: 没有，就是唯一的一处，唯一的一处。之前的话是我的名字，那个老的产权证，后来然后推倒了重建的嘛，是以我母亲的名字那个补贴建的。这样子就是说，如果办产权证能办我的名字吗？
4: 宅基地原来是你的名字，那就还没问题。
5: 宅基地原来宅基地有房子的老房子，是我的名字。
4: 嗯，那就没问题啊。嗯，你那宅基地你那时候不得有
5: 证
4: 吗？你老房子不得有证吗？
5: 有证。
4: 啊，那没事儿，你这个问题没问题。
2: 嗯。
5: 那接下来如果要是办产权证，还是以我的名字可以办的吧？办在我的名下。
4: 你是拿谁的名去争取补贴的？
2: 老师，他拿他母亲名去办的补贴。
4: 啊、没问题，没问题。
2: 嗯、
4: 你只主要
5: 提
4: 是你们家庭成员就行。
2: 嗯
5: 嗯嗯嗯，行，好的，谢谢，
2: 哎、
5: 知道了。
2: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这个农业政策呀、畜牧养殖、动物疾病，还有挂菜种植方面的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我们来继续进德惠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6: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6: 我咨询一下，就是我这个，我这个粮食直补啊，就是我村，就是我去年我大哥去世了。他去世了之后，他这个粮食直补就是地里所说地里保护补贴嘛，我上村上去，我说更到我名上去，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完了他是，但是他这分地这个合同他是他自己单立一个合同，完了就是他这个粮地里保护补贴，他就村上他就没给我。
2: 嗯，你哥哥这个是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就他自己啊？
6: 对呀、啊。
2: 哦，然后他现在去世了，是不是、啊？
6: 对对对对。
2: 他土地谁种着呢？现在
6: 土地我种着呢。
2: 哦，他你想要这个耕地地理保护补贴是吧？
6: 对呀、
2: 啊。嗯、哦，咱问问徐丽老师。
4: 你哥哥确权也是单独确的，他一个人的那个确权证是不是、啊？
6: 对对对。
4: 他是去年什么时候去世的？
6: 他是去年的。他这就所说今年过个年吧，去年就是过头年的腊月28去世的。
4: 嗯，那他那个就是2025年的耕地地理保护补贴和生产者补贴都应该给你，
6: 对、啊、
4: 知道吗？
6: 他没给我呀、
4: 嗯。那你去找去，上村里没有用，你得上乡镇财政所去找，
2: 嗯、
4: 是他们发放这个资金。啊、
6: 嗯，不是我那个我问了。我们这个乡财所，他把这个钱资金打到哪去了呢？打到我们的去年我们这个原书记，打到我们这个书记的账户上了。我说改到我的账户上，我们的会计说是都改不到我的账户上，完了都搁到我们的村书记名下了。
4: 改到你账户没法改，因为你哥他是单独的户，独立的户，
6: 啊、
4: 完了确权也单独独立的，就是他属于、
6: 啊、对对对，
4: 就是2026年他就属于整户消亡了。那么2025年只要他活着一天，就你这个补贴和你这个耕地那个耕种都归你。那么你现在你去跟村里面找村书记要，他不给你，你可以打举报电话。
2: 嗯，
6: 对，他不给我。
4: 那个县委呀，
2: 刘先生，2025年的给你了吗？
6: 2025年也没给我。
2: 哦，您可以要。
4: 嗯，
6: 我这个是不是我就咨询一下子，我要的话合不合理？因为我们村上就说是。他死了，说是财政所打不到，往别人名下打不到，完了就打到我们村书记这名下了。
4: 合理，你要合理。
2: 嗯，
6: 合理啊。
2: 嗯、
4: 对、
2: 嗯，
4: 我不是说的，他只要是2025年活一天，这个地也归你耕种，也那个这个补贴应该归你哥，
6: 是
4: 知道吗？
6: 就是他这
4: 2026年不行了，2026年他属于整户消亡了。
6: 嗯，
2: 就是2025年你可以要，但2026年不行了啊。
6: 啊，他2025年已经去世了，他是2024年去世的。
2: 你看你到底哪年呢，刘先生？
6: 啊
4: 啊啊！不是，你看我要咬准了，你这是你就是，2024年你可以要，2025年你要不了了。
6: 要不了了。
2: 对
4: 对对对。
6: 啊，他这个村上就说这村上扣这个，他是合。

0: 的。
1: 对，你这个整个这个土地村里可以收回了，
0: 嗯，
1: 但打到村书记账户里是不可以的，那也得是村里面的集体收入，不能打到个人账户。
0: 因为我们村里边的，我们这个他没收整个消防。
2: 那没收你这个土地，你这不是现在属于捡便宜，就先种着呗，刘先生。
0: 啊啊！
2: 但这钱刚才徐丽老师不说了吗？就不能归你了啊！
0: 啊啊！
2: 这补贴啊！
0: 啊啊啊！
2: 嗯。
0: 那好的，
2: 哎，好嘞，跟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00。咱们来继续迎进扶余的，这是侯先生，你好，侯先生。
3: 哎，你好，你好。
2: 哎，请讲。
3: 啊，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徐老师，完了，我这个是咋回事呢？我这个就是2000年吧，我们这嘎子发的是土地确权，就是98年二轮土地承包，98年那功夫就土地确权，我们始终在一起，和老爷子在一起，和老爷子在一起，等到20年那功夫分那个土地确权证的时候，就分到两个，完了老爷子也不识字啊，分到两个土地确权本，我媳妇孩子还有我家老爷子，我老太太。给一个本上，完了我呢单独给一个本上，我呢给一个本上呢，土地面积呢还是两口的，完了我家老爷子呢，是就是我媳妇和孩子给我家老爷子那个确权证上呢，土地面积呢也是两口人的，完了我这不就纠错吗？纠错是我们村上那个会计 也领我上就是乡上去纠错去了，那功夫说窗口期，已经关闭了。我不给纠错，完了，然后我就等到现在，就是上24号那天，我们村上给我打电话说回去，就是咱们吉林省扶余市，这嘎子现在正摸底呢，摸底啥呢？就是把身份证、户口本、确权本都复印，然后就是，准备27年就是土地确权，就是应该是
2: 延保二轮延保，
3: 对。应该是就是这么意思，延保这个确认一下子。我想就是这个期间是应该是咱们窗口期开了吧？我想那个归，就合到我爸，那个土地确权上。因为啥？我这前提是啥？是我们村上田野时候田差的。
2: 嗯。
3: 啊。哦，还而且还好多呢。就是我家就我老家我爸。和我家前儿那是我大爷家的，我二叔他家也是跟我一样的例子。
2: 嗯，行，咱们问徐丽老师、
3: 啊、
2: 看看怎么办啊。
3: 哎，好，谢谢。
1: 这个吧，我给你出的主意啊，因为你爸那块儿那个就承包经营权证上有你妻子和孩子，就是万一你父母将来去就是岁数大了去世了，他这一户这个承包农户也不能算整户消亡。完，你这一户呢，就是你爷两口人，你也是可能你或者你孩子或者你妻子，现在也构不成整户消亡，所以二轮延保的时候没问题。如果说这二轮延保的时候，你听我说完呢。
3: 嗯嗯
1: 嗯，如果二轮延保的时候允许合户，那么你就合；如果不允许合户，你就放着也对你这个二轮延保没有影响，对你家耕种的土地面积也没有影响，行不行？
3: 徐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这个吧，就单独我一个人的，就我确权本上单独我。
1: 是两口人的地吗？你不是说？
3: 对，两口人地，但是在我是我一个人的，就是那名字里的确权本上就我自己，我这不行
1: 啊。那你有另一个人啊？另一个人你就是视同于你家孩子呗。
3: 不是，那是应该就是我媳妇，人家孩子还没有地，
1: 是吧？
3: 就是说，所以说他去差了吗？我们村上是填写的吧？我问问我们村会计了，我说当时你们是怎么填的呢？你们这起码说有个参照，不得二轮土地承包这个原始的台账吗？他说那时候我们会计吧也没时间，后来雇的就是这些放假的学生，他们填错的，是这么说的，这是原话。
1: 别纠结过去了，这样的就是大前提，按你的想法就是争取是合户。能合上更好，不合上的话就暂时延保的时候不影响你这个家里面继续延保，行不行？
3: 徐老师，那你说不影响的话，那假如说我这户口上就我自己，我这个确权证就我自己一个名字，假如说就是百年之后，咱别说百年，就30年之后我要没的话，我就不是属于整户消亡了吗？

0: 对吧？
1: 那你要想那么远，你就积极争取。
2: 嗯，那你也得找村上。
1: 看吧，你得看那个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你家是不是在一个原始台账上，就是咱们叫土地承包的明细账，包括边框四制，包括你家几块地，包括左邻右舍都有谁，行不行？
2: 嗯，还得具体看，跟村上沟通，侯先生啊。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了。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哈。如果大家有这个农业政策呀、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还有瓜菜种植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来继续看看哈，很多朋友都在平台上给我们发来这个信息，说想问问徐丽老师，说老师粮补啥时候能下来？都开始惦记粮补了，老师。
1: 那个生产者补贴，大家说的粮补就是生产者补贴，一般是每年六月份，从村到乡到县进行统计，就是咱们吉林省这个生产者补贴主要是三个品种，就是玉米、大豆和水稻。一个别的县呢，咱们省里面也规定了一个活地政策，假如说你要扶持杂粮杂豆，或者你要扶持某一个特色作物种植，就是这个县可以从整个生产者补贴里面拿出一部分去支持这类特色产业的发展。但是大多数县吧都没设立专项的，就是特殊的品种的。那么回过头来，就是每年种完地之后，苗长出来了，才能看出你这块地究竟种了玉米啊，还是大豆啊，还是水稻。这样呢，种完之后苗长出来之后，把这个种植面积向上统计，统计了之后，各县市区再根据每种作物，种植面积的多少来。从这个咱们整个省里面给各县区分配的生产者补贴的大盘子里拿出来，就是玉米给补贴多少，大豆补贴多少，水稻补贴多少。那这样你计算下来也得一两个月，所以说每年这个生产者补贴发的时候，有的时候早，有的时候晚，最晚的也是就是十一前后，所以好像是八月份发的时候不多。就是九十月份是生产者补贴发放的集中时间点啊。
2: 所以说大家也别着急哈，再耐心等待一下。好，我们来抓紧时间来迎进，这是双阳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3: 你好，我问一下，中央两个老人和孩子是一个户口本，但是股权证是两个股权证，将来能不能收回地？
2: 两个孩子和老人是一个户口本，两个孩子有没有土地呀？
3: 有土地，他土地啥跟老人都在一个户口本上呢。老人但是股权证不是。
2: 李女士，咱不说户口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两个孩子和老人在不在一个合同上啊？
3: 我就知道股权证和户口本啊。
2: 徐丽老师，这个能给他分析出来吗？
1: 股权证是对那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这个分红的股权证。你是说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还是股权证？
3: 是一个户口本，完了跟
1: 不是你说这个股权证是不是土地承包这个经营权证？
3: 是。
1: 你看你说股权证和土地承包，
2: 那股权证
1: 是两个概念。那个是咱们集体资产分红，那个叫股权证。
2: 你那股权证是啥时候发的吧，李女士？
3: 以前的发三年了，后来这个我还没有呢。
1: 他说的就是土地确权之后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那你这种情况，那你就要看你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就是1997年咱们承包的时候，你当时你们家签合同是不是两个老人和你和他这两个孩子是分头签的两个合同？如果说不是分头签的两个合同，就不存在，就不应该确权的时候分成两个证。所以你现在问我们没有用啊，我们不知道你的实际情况。
2: 你得先确定。

0: 那行，明白了。嗯，
1: 好嘞，你得先把这些证都是啥证，都是干啥的，咱得弄明白啊，李女士。好嘞，咱们也和您说到这儿了。现在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拨打0431-8581-5799。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靖宇的新先生，想问白菜的事儿哈。你好，新先生。
2: 好。
1: 哎，请讲。
2: 我那个白菜吧，那个发现那个叶一捻吧，拔开根儿吧，好像水烫似的。一切开根儿呢，底下里头那个芯儿就烂了。
3: 根儿长得像开水烫的。
2: 啊？
1: 对，你根儿是不是像开水烫了似的？
2: 对。
1: 啊、
2: 嗯。那个切开根儿，一切开那棒子。就贴那根上边那芯儿就是烂了。
4: 这是个黄毒最厉害的。
3: 你拿吧，你拔点春天霉素，或者是春天霉素加春天头，行不行？
2: 青大霉素还是？
1: 春雷霉素。
2: 青霉霉素。
1: 春雷。
2: 哦。
1: 春雷
2: 霉素。
1: 新先生，你听我说，春天的春，春雷霉素。
2: 哦，春天的春呐、啊，
1: 对，春雷霉素，你就记春天的春就行，春雷霉素。
2: 霉素啊，
1: 嗯，老师，这两种药是可以，就是说一起打吗？还是说就是打哪打一种就行？
3: 可以加在一起。
1: 嗯。
2: 还有什么？还有那硫酸铜啊。
3: 奎林酮，春天霉素加奎林酮。
1: 嗯。
3: 咱俩加一起打。
2: 什么
1: 春雷霉素加上奎林酮，可以两个加在一起打，你就记住大概音就行，新先生啊。
2: 哦哦，奎林酮。
1: 对。
2: 哦哦，
1: 嗯，
2: 好，谢谢啊。
1: 哎，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打进热线呢，一定要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有问题抓紧拨打0431-8581-5700。继续迎进吉林的董先生，你好，董先生。
5: 好，我是徐丽老师。
1: 徐丽老师啊，您说吧，董先生，啥问题？
5: 九七那个九七年那个都那些地完了，到2005年我那个出外地，就是那个什么地就那个字母就少了。
1: 什么意思？您再重说一下，董先生。
5: 从那个83年。82年不分那些地嘛，就是那个分那些地，完了那个分完地，这不是多多些地，完了那个交农业税啥的，到2008下都也是按那个什么那个，都到那个2005年，我那个就是那政府钱就少了。
1: 到2005年呢？
5: 啊，对。
1: 你的植补钱咋的啦？
5: 就少了，地还是那些地。完了
1: 那你2005年植补钱就少了，到现在20多年了。你问没问村上为啥少啊？
5: 不是二五年，从二五年。
1: 啊、哦，从去年开始少了。
5: 对。
1: 啊、哦，那你问没问村上为啥少了？咋回事？问没问？
5: 问了，他说的就是按期钱挣他。那地都是做的分的地，他是缺钱。
1: 嗯，董先生，村上给您的回答是2025年发的这个植补钱是按确权证面积发的，是不是？
5: 对。
1: 哦，你想问问徐丽老师？
5: 嗯。
1: 啊、嗯，徐丽老师，
6: 你是说总额度少的，还是说的发放的面积少呢？
5: 面积也少了，总额度也少了。钱就少了。
6: 先从两个方面说，第一，总额度少了，确实是就是咱们耕地地理保护补贴和生产者补贴，比前几年确实少了，每年都减少一点儿，这是说就平均按照每亩地多少减了一点儿。第二个，如果说你这个发放的面积减少了，就说按照确权证的面积发的，那么咱们从前五年吧，咱们财政部和农业部有一个文件，就是说，咱们这个各项补贴，政策落实，这个面积要逐步与，土地确权面积相吻合，这是文件的原话。所以说，现在如果说他给你

0: 直播间的热线，现在呢我们是0431-8581-5788空线哈，大家抓紧来拨打。我们来继续迎进通话的于先生，你好，于先生。
1: 哎，你好。
0: 哎，请讲。
1: 我家菜园子种的茄子一开始长势特别好，后来生虫子了以后，打了一点药，后来我撒了一些草木灰、抗冻土。时间不长，这个茄子秧呢就是叶子发黄，啊，接那茄子也是小，梆梆硬，接的也少，这有什么补救措施没有？
0: 咱们王学果老师。
2: 啊，茄子啊，那个现在那个我就叫他说，把上头地秧或上面撒的小木灰，对吧？
1: 对，草木灰、抗冻土。
2: 哎，草木灰，你这草木灰容易是百叶变，容易烧烧叶变发黄。你茄子发硬啊，秋季啊，秋季它那个温度和水管理上，供应不及时或者是供应不全，然后呢，那个茄子呢，这个整个生长不良。你这个时候啊，已经还有一个月的，也将近一个月吧，25天的时间吧。这一段时间的话，你打一点那个磷酸锌钾，加上生物菌，生物菌加上磷酸锌钾，30斤水，30毫升的生物菌，再加上一个30克或者是50克的那个40克的磷酸锌钾，配好之后，然后那个直接给它那个喷施就行了。
0: 嗯。听见没，于先生？于先生啊，咱别听收音机了，也别看直播了，打进热线，一定要通过电话听筒，咱们和老师交流啊。
1: 嗯，好。
0: 嗯，老师说的你记住了哈。
1: 嗯，
0: 当
1: 然也记不清。
0: 哎、嗯，您可以在这个这样，大家如果说有这个药名啊，或者这个比例没记清楚啊，您可以在咱们这个快手呢，可以重播再看一下，再记一下啊。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了，我们来抓紧时间来迎进，这是德惠的杨先生，你好。哎呀，这样我们先来迎进这位双聊的郭先生吧。你好，郭先生。
3: 哎
0: 哎，请讲。
3: 哎，我想问一下这徐丽老师，就是咱们今年玉米和大豆的补贴什么时候能下来呀、啊？
4: 刚才有一个人问呢，就生产者补贴什么时候下来？就是90月份吧，就11之前肯定能下来。
3: 啊，今年就是省里那个给定的标准是多少啊？
4: 这个标准就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这个钱就拨到各县了。这是各县计算出来之后就知道了。我这手里面没有省里面拨付那个，就额度，因为他那变相的，他那在某种上是属于保密的。
3: 啊，好嘞。
0: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哈，大家问题呢继续拨打0431-8581-5788。我们来迎接这个德惠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久等了。
5: 你好，主持人。
0: 哎，请讲，有什么问题？
5: 我想问一下那个徐老师，就现在二轮研包合户出不出台什么政策呢？
0: 嗯，徐丽老师。
4: 没出台那关于这个具体，因为啊，合户这事儿它属于业务操作，知道吗？没有具体的规定。你要是想了解这情况，你就看你所在的县市区，他们出的具体，假如说的榆树市，他出台的二轮土地研包的具体方案，他那个方案里是怎么规定的啊？
5: 那个，我再问一下，就我要跟你说一下我家的情况，你看一下这种情况能不能合户啊？
4: 你说吧。
5: 啊，那个。我姥爷、我姥娘还有我老姨，他们三口人一个土地承包合同。完了，那个我家我妈、我爸、我还有我姐姐，我们四口人一个承包合同。我们就是这两家能不能合到一起？
0: 嗯，
4: 我们是在一个那个一个
5: 村
4: 吗？
5: 对，一个村，
4: 是一个小队不？
5: 就一个小队，对，就一个屯子的
4: 小队。你姥爷和你们家能不能合到一起去？是不是？
5: 对，就是我姥爷、我姥娘、我老姨，他们三口人一个土地承包合同。
0: 他说这两个承包合同能不能合到一起？
4: 就是说，你和你们家，就是你妈这个角度能不能合到一起去？是吧？这个好像有点难，因为你大前提你的户口本不在一起，你也不是一家人家。
5: 嗯。

0: 这个有点难。
1: 嗯，
2: 就是不说是什么直系亲属就能和吗？
0: 从法律上那个咱们讲的直系亲属，就是你爷爷奶奶和你爸你妈和你，这就算那个，就是从姓氏这个角度上说，
2: 嗯，
0: 咱们这是直系。
2: 嗯，
0: 就外公外婆和姨舅舅，这个就是人家那柳子的，你外公外婆他和他的儿子那叫直系。
1: 嗯
2: 嗯，我说那意思，徐老师，你听我说一句，我说那意思就是我姥爷、我姥娘再加我老姨。就是跟我家这还有我妈呢，跟我妈这不也算直系亲属吗？
0: 你是没听明白。
1: 嗯，
0: 那你要那么讲的话，那个
1: 杨先生，你要这么，
0: 我就没法解读了。
1: 对，你看咱网友还有留言了都。
0: 那个一会儿咱们直播完了之后，你再打12582找那个律师，找葛律师问问他，
1: 嗯，
0: 直系咋解读的。
1: 嗯，好嘞，杨先生。
0: 嗯，我这个叫直系不直系的事儿，
1: 嗯，你看咱网友还说要是像你这种情况都能合到一起，这七大姑八大姨都可以合一块儿了哈。不是您这样理解的，杨先生啊。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了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迎进，这是吉林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3: 我咨询个政策性的事儿。
1: 嗯，您说。
3: 我95年吧，由于上学，和我姐姐从乡镇户口挪到了吉林市。之后呢，去年的时候我母亲去世了，现在户口本只有我父亲，还有宅基地，有少量的地。我应该想把户口转回去，可以吗？政策上允许吗？
1: 嗯，徐老师，
0: 你是属于上大学之后户口提走的是吧？
3: 对，就是个人原因吧，提到了从乡镇到挪到了吉林市，对。
0: 你是现在是什么身份？就是什么工作？
3: 我是个体工商户，就自由主义者，没有单位。
0: 嗯，咱们那个去年出台的那个集体经济组织法上，它规定了，就是说，假如说你是因为上学、当兵，或者是其他原因，你就是必须迁户口这种情况，你把户口迁出的，可以把户口落回到原来的户籍所在地。你这个能不能落户，那么你就需要根据和你们当地，就你这个老家所在的乡镇派出所去沟通，因为它属于公安局的户籍政策，它允许你落，那你就能落，行不行？
3: 我是这样的，我是咋的，当时不是由于当兵，就不是强制性的，只是说咱们认为农村户口没有市里好，当时是转到户市里的啊，就这个意思。完了之后呢，我也咨询了一下派出所这个事儿呢，他说他不管这个事情，是乡里头得去开什么证明。我在乡里问了呢，乡里说的意思什么意思呢？正常来讲是不允许的，但是我不知道原因何在。他说你回来的话呢，你也不能占有别人的土地。我说我不要地，因为我害怕我父亲在去世的时候，这个宅基地没户口本没有人了，这房子是不是就给我收回了？这宅基地啊。
0: 宅基地就是，你这个宅基地你不能收回，就是不是说的你可以继承，就你城市的一个子女，你可以继承你父母的房屋，知道吗？但是你不是说的继承他的一个宅基地，因为宅基地咱们是你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一个农户才能享受一套宅基地这个使用权这个待遇。但是呢，假如说父母去世了，他的房子还在，那是不是村里就收回了？那是不可以的，只有你们子女可以继承这个房屋这个所有权。咱们现在是不动产证嘛，房屋所有权。但是呢，好像是政策是不允许你再重新翻盖和扩建。那这个一直到这个房子房倒不塌了，你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就把你这个宅基地收回了。
3: 啊，你的意思就是，你的地面的附着物是属于我的，对吧？
0: 对，啊，对。
3: 之后呢，可能变成危房，房屋归他，不允许我去翻盖，那个时候就自然收回，对吧？
0: 对对对，啊，因为他是保我们咱们法律保护公民这个财产权益嘛。
3: 啊，完之后呢，就是我想继承那个产权，所谓宅地产权，我得把户口挪过去。您的意思是跟我们派出所去沟通的事情，或者村里头去沟通的事情。至于说这个东西，政策性允许的，他们决定的，没有具体的规定，对吧？
0: 你这个我说了，你跟派出所沟通去，他认为可以，你就可以吧。
1: 对，因为派出所是户籍部门管你
0: 这
1: 个，
0: 政策也不归咱们农业政策管。
1: 对啊，所以说你得问他们，王先生啊。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啊。那最近啊，很多朋友换季心脏都不舒服，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秋冬呢是心脏的多事之秋，咱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就怕呀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心脏也是咱身体的发动机，每天晚上别的器官都能休息，就心脏不能休息。秋天啊，气候波动大，昼夜温差大，心脏不堪重负，这是因为你心脏的辅酶在大量流失。其实呢，人体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很多人的心脏年龄比实际年龄要老10岁。人过35，辅酶必须补，现在辅酶补充足，整个秋冬不犯心脏病。在这儿也是给大家推荐一款大品牌百宣堂辅酶 Q10， 现在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买10盒送5盒，抢购热线是400-016-1817 400-016-1817。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的辅酶 Q10，每天吃一粒呀，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99%高纯度辅酶 Q10， 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儿拎着菜上5楼也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咱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识，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群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 现在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算下来一瓶只要32.6元，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抢购热线是400-016-1817400-016-1817。我们来接着迎接松原的马女士。你好，马女士。
4: 马你好，
1: 哎，请讲。
4: 啊，我想咨询一下刘丽老师。
1: 啊，徐丽老师在，您说吧。
4: 丽老师，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家那个土地确权证上，98年分地的是8口人，然后呢，现在剩了就是说有我姑婆婆和我大伯哥，他们两个是在00年的时候去，就是分完地之后，他就把户口迁到了哈尔滨市里。就是我想问一下，2027年延包的时候，就是他有没有他俩地了？他俩不是集体成员组织的人，
0: 他只要是你们这8口人，只要是有一个人在，这8口人的地都是保留的。
4: 啊，就是说地是保留的，但是他们有份额了吗？
0: 那里面就是你8口人的地就是他们8口人的，那怎么没有份额啊？
4: 就是说，
0: 是你原来这个8口人，那么只要你这个农户内有一个人活的，那么这8口人就继续延包，那就人家的份额啊。
4: 啊，那他不是集体成员也可以延包啊？
0: 不是，就是你咱们延包是只要是你那个有农户，你这个就在，那你是想给人剔除了，那不是你说了算，你咋正确就是你当时几口人，你现在农户还存在，这个就继续延包下来。
1: 嗯，不是说你想给人剔除就剔除的吗？
0: 这么举个例子吧，就是说人家死的人都给那，别说是不是集体经济组成员了，明白明白？
1: 嗯，延包就这些人都还有份额啊。
4: 啊，那就是说我公公婆婆不在了之后，这个地就会收，把所有的地都会收回来。
0: 我都说得很清楚了，你8口人只要有一个人活着，就继续延包下去。包括你公公婆婆，假如说去世了，他的土地也继续延包下去；他户口起走了，这个土地也继续延包下去。
1: 听明白没，马女士？
4: 啊，我知道是延包了，但是说的那现在他目前我公公婆婆他是在的，然后他那个之后就说他不在的时候，这个地他人不是没有了吗？都没有了吗？这8口人现在已经去世，现在去世4个了吗？
1: 那还有4个人，刚才徐丽老师不说还可以继续延包吗？只要有一个人就可以继续延包？
0: 要咱这

0: 听明白没，马女士？
1: 听明白了。然后要是再增加人，就是增加一个人，比如说我家孩子现在要是说在这个确诊本上的话，那他他是我家确诊本是2019年的确诊的，然后还可以继续，就是有没有这个他的份额？
2: 只要你这个集体经济组织在二轮承包的时候没有那分到地，但是你集体经济组织他如果给新出生人口分地的话，那么他就有；如果不给新出生人口分的话，你家孩子就没有。
1: 啊，那个得看那个村里边规定是不是？
0: 嗯，对啊，马女士啊，咱跟您说到这儿了啊，您对这个问题可能还有一些这个质疑，您得把自己问题想明白说清楚啊。咱们来抓紧时间迎进白山的南先生。您好，南先生。
3: 哎，你好。
0: 哎，抓紧时间说您问题。
3: 我就是那个房子，那个办那个产权。
0: 您说主要问题，南先生，咱节目快结束了。
3: 就是这个。俺家老太太去世了，那个房子我要过户给我儿子，用什么手续，办什么手续？
0: 农村的房屋啊？
3: 对。
0: 你儿子是农村的吗？是户口在这？
3: 不是。
0: 需要办什么手续？徐丽老师，
2: 那你就是咨询你们当地那个上乡镇，他那个一楼都有政务大厅，找那个土地和那个就是规划部门，他们说你需要出啥手续出。上市你这种情况，如果说没去世的话，是不允许更名的。
0: 到那政务大厅再去问一问，都需要啥手续办理啊？好嘞，那看看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今天做客的我们的徐丽老师、刘清河老师还有王秀国老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关注节目，明天见。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5: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6: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4: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6: 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4: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6: 基于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7: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9: 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8: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0: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1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4: 好啊。
13: 这个是湿垃圾。
14: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坑里掉。
1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4: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5: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6: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17: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16: 对呀。
17: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16: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17: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6: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17: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16: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17: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5: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8: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9: 那微风中的歌吟，
18: 风从东方来。
20: 倾心倾听国乐飘香香，
21: 倾心倾听国乐飘香，就在每天此时电波当中，让我们用民族音乐相约，共同去品味东方的民族音乐纯美。风从东方来，继续和你分享原汁原味的民族经典湖南民歌，来自于民歌演唱家江家谦老师，飘淡茶叶上北京。

0: 忘了自己，
1: 遗忘了自己
0: 二十岁的
1: 样子。
0: 民歌，
1: 民歌，
0: 记得你，
1: 记得你
0: 年轻过。
2: 洞庭鱼米香，一首湖南的创作民歌。这首歌曲的创作者呢，叫做白成仁，这位作曲家创作了这首脍炙人口的湖南民歌。可是他自己呢是四川人，四川成都人，在1953年考入了东北鲁迅文艺学院声乐系进行学习，后来呢分配到湖南省歌舞团工作，是国家一级作曲家。不过自从他调到湖南工作起，他就和湖南的民族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特别是1955年到1961年期间，在团里面他每年用大部分的时间深入到各个少数民族地区，拜当地的民歌手为师，学会了大量的原汁原味的民间歌曲。也就是在充分的吸收了民间歌曲丰富养分的基础之上，白成仁运用自己的学识和才华，投入到了艰辛而愉快的再创作，所以那6年成为了他第一个创作的丰收期。像我们刚刚听过的洞庭啊，这个挑担茶叶上北京啊，还有这个洞庭鱼米香，对，这也是他的作品。这些名曲都是在这一时期白成仁留在湖南的作品。听过挑担茶叶上北京，继续分享这一曲同样是脍炙人口的湖南民歌《洞庭鱼米香》。

0: 泻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清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风，风从东方来，
1: 今天焕发出光华，你的眼神正在守候节目的你，愿你心旷神怡，在音乐里心情激荡。

0: 站着，扶着自己的门扇。
1: 门很低，但太阳是明亮的。
0: 草在接它的种子，
1: 在接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
2: 风在摇它的叶子。
0: 我们站着，不说话，
1: 就十分美好。
0: 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风从东方来，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要和你说再会了。歌声是我们见面的礼物，也是别后的回味悠长。就在这曲《黄河水长流》当中，要和你告别。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

五千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

0: 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3: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4: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3: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5: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4: 是太棒了。
6: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7: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9: 不忘初心为本，
8: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1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1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2: 读书破万卷，
13: 人学之道，
12: 读有神。
13: 不学，
1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5: 你喜欢读书吗？
1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7: 读书不是为了。

0: 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2: 事实也正如鬼子兵们的判断，除了几条已经被手雷炸烂的中正式步枪和数据残缺不全的尸体外，兵墙之后没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包括那些中国士兵身上的事物都非常的不统一，让人很难相信他们是一支视死如归的精锐。听见兵墙后没有响起新的爆炸声，三井菊树一直紧皱着的眉头终于舒展了些，低下头冲着驾驶室内大吼道：
3: 贾林军，开车直接绕到兵墙后面去。
2: 司机小林一三答应了一声，缓缓踏下了油门，专门根据中国北方天气条件改装过的六轮军用卡车发出了低沉的轰鸣，歪歪斜斜地绕过了地上的残肢碎肉，来到了兵墙后面。已经在兵墙后仔细翻检过好几遍的鬼子军曹不敢怠慢，立刻小跑着冲到了卡车旁，大声向站在车厢内的三井菊树汇报：
3: 报告长官，敌军已经被我全歼，没发现任何的幸存者。报告。
2: 三井菊树抓起带鞘的指挥刀劈头盖脸打了下去：
3: 幸存者？这么多手雷同时爆炸，怎么可能还有幸存者？我要的是线索，线索，他们到底准备去哪里？为什么半路上又分了兵？那个拿着瓦尔特手枪的军官到底是谁？到底沿着哪条路逃走的？花费了这么长时间连一点有用的东西都没找到，是谁给你向我汇报的勇气？嘿嘿，
2: 倒霉的军曹不敢躲闪，挺着脖子老老实实的让三井菊树发泄了个痛快，直到后者打得没力气了，才擦了一把鼻孔里淌出来的血，用日语瓮声瓮气的回应：
3: 报告长官，卑职无能，实在找不到更多的线索，但是卑职可以推荐一个人，他对黑石寨一带的情况熟，说不定能从尸体上看出什么新的东西来。谁？
2: 三井菊树虽然是脾气暴虐，却不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见军曹说得郑重，他皱了一下眉头，大声地追问：
3: 酒井高明。
2: 本着即便是死也拉着别人一起倒霉的原则，鬼子军曹回应道：
3: 二等兵酒井高明，就是专门负责清理汽车轱辘的那个酒井高明。八嘎。
2: 三井菊树啊，扬起指挥刀又欲给军曹一顿痛打，但是他这手臂很快就停在了半空中。
3: 你说的非有酒井？你确定酒井二等兵能找出永用的价值？你怎么能确定他能做得比你更好？
4: 是，就是他，他虽然昏庸无能，但是这些年一直驻扎在黑石寨，对当地的情况比任何人都熟悉。
2: 只要是能拉到更倒霉的人垫背，鬼子军曹才不管自己说的话靠不靠谱呢。鼓动唇舌，将平素大伙一直都瞧不起，谁见了都想欺负的

0: 混日子。自己的前任藤田少佐也很不喜欢此人，将其职务和军衔一降再降。但是在两三个月前呢，却突然发现此人的长处，火速提拔他做了一名中尉。只可惜废物酒井的运气啊，实在是差得太厉害了。才当上中尉没多久，他的伯乐藤田纯二就因为丢失了黑石寨而遭到关东军总部的问责。而像废物酒井这种被藤田纯二临时提拔起来的，又够不上被专门押到关东军总部受审的爪牙，那干脆啊，简单的一撸到底了事，从中尉直接就变成了二等兵了。仅看在他替帝国效力多年的份上，待遇还比刚刚入伍的新兵高了一点点。就这样的一个废物，三井菊树才不相信他能从一堆尸体中挖掘出什么有用的东西。但是面前这名军曹说的话也不无道理。酒井高明虽然是胆小窝囊，毕竟在黑石寨一带服役了好多年，又曾经给同样倒霉的藤田纯二少佐做过一段时间心腹，对当地的情况远比其他人要熟悉。想到了此节，三井菊树收起指挥刀来，冲着倒霉的军曹轻轻点手：“
1: 你去把酒井二等兵喊过来，告诉他，如果他这次能给我提供有用的信息，我会考虑给他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嗨，
0: 倒霉的军曹敬了个礼，快步的去找自己的替代品去了。趁着这段空闲时间，三井菊树眯缝起眼睛，凝神思索自己的下一步行动。据间谍机关发过来的那份绝密电报，自己堵住的这伙人里头，应该有几个是导致黑石寨上次陷落的罪魁祸首。然而到底是哪个，电报上说的却不是很详细。而昨天傍晚呢，曾经与这些人交过手的满洲废物们也说不清楚猎物的具体身份，只是一个劲儿的嚷嚷。其中有一个老者用的是瓦尔特 P38， 那是纯正的德国货啊，近年刚刚在市面上出现，连满洲国军的高官都难得有人能摸得到。应该是德国人私下赠给重庆方面的那批，的确是稀罕货。作为一名中佐，三井菊树对瓦尔特 P38 手枪在中国的具体使用范围比伪满洲国仆从们要清楚得多。那是德国刚刚装备部队的枪械，专门是为基层军官设计，念在曾经的良好合作经历上，才不顾大日本帝国的抱怨，偷偷送给了重庆政府一批。而重庆方面则将这批枪视作贵重物品，以军事委员会的名义专门颁发给需要拉拢的旁系部队高层军官，如傅作义及其麾下的几个师长旅长们，以及李宗仁、白崇禧两人麾下的一些关键干部。满洲国部队里出现的那些则属于经地下渠道流入的珍品，这也是中国军队的传统，从来藏不住秘密，包括战略部署和各类新式武器，只要是能换到钱，肯定就会有人肯铤而走险。这至于猎物，40多岁，将近50岁的样子，穿着一身新军装，受伤之后有人冒死来救，还配上了瓦尔特手枪，这无论怎么看都不会是无名之辈呀。手指上沾了点吐沫，三井菊树在冰冷的车厢边缘慢慢的涂画。猎物们突然分兵，估计也是为了保护

0: 出此人，所以必须尽快追上他，哪怕最后只抓到一具尸体，也足以令抵抗者的士气遭受到重大的打击。正在搜肠刮肚的想着，局警高明已经是连滚带爬的跑了过来，连脸上的脏水都顾不得抹一下，敬了个礼，大声喊道：
1: 报告二等兵酒井高明奉命前来报道，请长官布置任务。
0: 三井局树一边上上下下打量着素有窝囊废之名的二等兵酒井，一边板着脸吩咐：
1: 你去兵墙后搜检一下，看看还有没有什么被遗漏的线索。
0: 这是一个相貌和身材都很普通的家伙，普通到只要不刻意去找，即便他就在你身边，你都有可能忽略他的存在。唯一略微显得有些与众不同的是他那双沾满了油腻和污渍的手，虽然手背上面全是冻疮和裂口，但十根手指的指甲却修剪打磨得非常整齐，不像其他底层士兵那样指甲长了通常是拿牙齿去啃。至于冻疮和裂口的形成原因呢，三井局树不用想也能猜到，大日本帝国军队里头素来就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地方，老兵欺负新兵，上级欺负下级乃为常态。像酒井高明这种曾经当过军官又因为犯了错误被打落尘埃的，更是所有人欺负和报复的最佳目标。有了脏活累活，第一个就要落在他头上，休息的时候所在的小分队的热水干柴也一定会由他来全包，甚至别的小分队的人有事没事也可以过来踢他两脚，反正啊不欺负白不欺负，就凭这家伙官越做越小的本领，这辈子你都不用怕他将来报复。三井局树是没兴趣干涉这几天都是谁欺负了二等兵酒井高明，更没有兴趣凭借一己之力改变整个帝国军队的传统。相反，他和部队里的大多数军官一样，坚信森严的等级和歧视弱者的传统可以成为逼迫士兵们拼命上进的动力。想早点摆脱被所有人欺负的日子没问题，战场上每次都冲锋在第一线就行了，只要是立了功进了军衔，自然就轮到你去欺负军衔比你还低的人。他感兴趣的是酒井高明那随遇而安的心态，都倒霉成这模样了居然还有心情去修理手指甲。据他所知，凡是心态坚毅到如此地步的人，要么是大智大勇之辈，将来得到机会定然能够一飞冲天，要么就是天生的智力缺陷，只关心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对于其他有外部施加过来的任何磨难和痛苦都可以甘之如饴。酒井高明非常可能属于后一种，明知道今天是自己难得的一个改变处境的机会，居然一点也不懂得珍惜，只是随随便便在兵墙后的中国士兵尸体中间翻了翻，就拿着两块被硝烟熏得几乎看不出颜色的破布走了出来。
1: 报告长官，已经搜检完毕，敌人当中有一部分是来自晋绥军，这是他们的班长。
0: 这还没等酒井高明把话说完呢，三井局树举起带鞘的军刀兜头就是一记棒喝：
1: 这些废话还用得到你来说？没和他们交上魂之前，我在望远镜里头早就看到了。
0: 这酒井高明被打了个趔趄，捂着脸看向暴怒中的上司，眼睛里充满了委屈：
1: 我 还没说完。另外一部分人应该是八路军游击队，他们虽然也穿了晋绥军的冬装，衣服上的臂章和胸章却都已经扯掉了。那你怎么不早点说清楚？
0: 知道自己打错人了，三井菊树不愿意向一个二等兵道歉，愣了愣，他低声抱怨。酒井高明又看了他一眼，低下头，嘟嘟囔囔地说道：
1: 手下说话啰嗦，请长官原谅。别了，我不计较这些。
0: 三井高明摆了摆手，故作大度的表态：
1: 只要你能把问题解释清楚就行，人与啰嗦不啰嗦那是你的个人习惯，估计一时半会儿也改不过来了。接着说，你是怎么确定另外的人来自八路军游击队的？就凭他们军服上没有臂章，这个证据未免太单薄了些吧？
0: 我连他们是谁都猜到，就不告诉你。这酒井高明肚子里边悄悄嘀咕了一句，然后张开手托起两片不同的碎布来。
1: 这块是晋绥军的臂章，是第35军傅自义的军队，另外一片是军服上的布片，同样是在臂章的位置，用墨水画了四个字
0: 18GA， 字写的歪歪斜斜，特别是英文部分只能勉强算作行礼，但落在三井菊树这种在中国驻扎多年的老鬼子眼里，依然能够清楚地看出这是中国方面第18集团军的标志。与脑子里的绝密电报互相印证了之后，愈发地加深了他认为这支部队里边有大猎物的观点。
1: 就这些了，
0: 带着几分赞赏的意味，他重新打量了酒井高明一番，再度考教：
1: 就这些了。
0: 酒井高明再度用实际行动说明了什么叫烂泥扶不上墙，点点头，瓮声瓮气地回应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0: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3: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4: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5: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6: 你知道世界最？
3: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

0: 到楼下下棋去啊。
1: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0: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1: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0: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1: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0: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1: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0: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1: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0: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1: 啊，差那么多。
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3: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4: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同理呀、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12: 粮食危机。
1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5: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

0: 是诈骗。
1: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0: 不忘初心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3: 许愿宝贝，
2: 让你不再寒冷。
4: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2: 让你饭菜飘香。
5: 太齐了，
6: 这给你吃。嗯。
2: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7: 救命啊！着火了！
8: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9: 爸爸，我想出去玩。
10: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9: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0: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9: 想。
10: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9: 那是为啥呀？
10: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1: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本期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夜读的最舒服的关系，就是聊得来，信得过，靠得住。在小王子当中有句话说，世上只有一种真正的奢侈，那就是人与人的关系。有的人费心讨好却被轻视敷衍，有的人相交相知却在相处当中离了心。这一生我们和无数人相遇过，但真正能携手同城的少之又少。成年人的交友准则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相处舒服。舒服的关系贵在聊得来，信得过，靠得住。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和一些人聊天仿佛打开了话匣子，畅所欲言，相谈甚欢，但是和另一些人聊天呢，有一搭没一搭的，让人提不起对话的兴致。其实不是你变得不会交谈了，是你遇到的人和你话不投机。画家梵高在35岁那年和50岁的高更相见，因为他们都是搞绘画的，两人迅速地成为了挚友。不久，梵高便邀请高更来到自家居住，高更欣然应允。

然而同住的生活并没有想象当中的和谐，因为艺术理念上的分歧，两个人完全没了共同话题，常常聊着聊着就发生了摩擦，甚至他们的关系恶劣到一开口便起冲突的程度。住了不到两个月，高更便迫不及待地从梵高家搬走了。事实证明，一段关系从聊得来开始，从无话可说结束。当双方相顾无言，不如趁早结束这段关系，去结交能让你侃侃而谈的人。金庸曾在《随心随意去生活》一书当中提起他和蔡澜的相处模式。蔡澜见多识广，除了畅谈美食，他们还会共读古籍、聊诗品酒、谈古论今。两个人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题。每逢宴会，金庸定会坐在蔡澜旁边。他说，一来习惯了，二来可以互相悄声说些席上旁人不中听的话，共以为乐。有个能相谈甚欢的朋友，可谓人生之幸事。和这样的人待着，说话不用反复斟酌，能做回真正的自己。正如《三行情书》当中所说的，余生还长，愿你和一个真正爱你的、聊得来的人在一起，才是人世间最长情的人间烟火。漫漫人生，身边有个经得起时间考验还聊得来的朋友，真的要好好握住。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人和人之间关系再好，也会忌讳来往不真诚。交一个朋友需要多年的经营，毁掉一段感情，一次欺骗就够了。前段时间家中装修，找了专门做装潢设计的朋友，他到现场勘测之后呢，交给了我一份材料清单，跟我说是按照友情价来算的。想着多年的交情，我很快就和朋友签订了合作合同。直到动工之后，朋友找到我说，当初定好的装修金不够用，需要再补一些。新的一份报价单上材料没有更换多少，但是价格从10万涨到了18万。我当场觉得自己被坑了，很是气愤地问朋友价格上涨的原因。他不慌不忙地解释，第一，我给你用了不少贵的物料，第二，你家要装修的地方比考察时多出不少，因为签了合同也不好单方面违约，只好在朋友动工时过来监督着，防止有新的情况发生。装修结束，我们之间的友谊也就结束了。或许一个人刚开始可以利用朋友对自己的信任，从对方的手中获取一定的利益，但凡是用朋友间的信任换取的好处，命运都早已在暗中标注好了价格。信任是友谊的重要空气，这种空气减少多少，友谊也会相应的消失多少。在聪明共生的时代，相互信赖的友谊才是最有价值的福利。有了信赖，才会有安全感。信得过的朋友可以让你放心做事，从不用担心尔虞我诈的陷阱。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网上曾经有个热门的话题，你觉得什么才叫真正的朋友？很喜欢一个网友的回复，说真正的好朋友可以患难与共，也可以忠诚不离，更可以托付终身。这样的朋友在你身处高位不会慕名而来，当你身处低谷不会抽身而去。不因利相交，不因难而弃的友谊才称得上真。作家沈从文还是一个没有名气的穷小伙时，为了摆脱悲苦的处境，他带着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幻想，独自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然而他的所有期望却在抵达北京的第一个冬天碎裂一地。熬夜写出的作品像堪设投递，总是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因为没有收入，他已经三天没有吃上饭了。就在沈从文感觉要撑不下去的时候，郁达夫撑着伞，顶着刺骨风雪，来到沈从文的住所，将他带到饭馆报时。原来在沈从文濒临绝境之际，他写了十余封信向好友们求助，但是最后来的只有郁达夫一人。结账的时候，他掏出仅有的5块钱，付了1块钱的餐食，剩下的4块钱全给了沈从文。路口分别，郁达夫还将身上的浅灰色围巾摘下，掸去雪花披在沈从文的肩上。沈从文回到住处，终于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老话说，交一个靠谱的朋友是你一辈子最深的福气。当你遭遇大变，他定能伸出援手相扶；当你囊中羞涩，他定会慷慨解囊相助。与这样的人同行，无需东猜西疑，更不会惴惴不安。对方光是站在那儿不说话，你便能感到踏实。靠得住的人才值得我们一辈子深交。作家苏玲曾经说过，到了现在这个年纪，谁都不想再取悦谁了，跟谁在一起舒服那就和谁在一起。在人生这趟单向行驶的旅程当中，最需要的就是和舒服的人在一起。有个聊得来的朋友，内心的喜怒哀乐都能第一时间和人倾诉，有段深信不疑的情谊，满心真诚，彼此放心，相处多久都不会累。有些艰难的困境能有所依靠，不惧千灾百难。人生路长，万事复杂，别在让你难受的人身上浪费时间。愿你我都能在人海当中与舒服之人共度余生，过得肆意。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的收听，感谢的陪伴，我们下期再会。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我是你们的主播锦衣阡陌。你是否从怀孕开始心底一直重复着我一定要成为好妈妈？好妈妈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你我共同探讨育儿经验。儿子，是时候给你妈妈的答案了。本文摘自龙应台《亲爱的安德烈》。亲爱的安德烈，我今天去买了一个新手机。在柜台边，售货员小伙子问我，您在找什么样的手机？你知道我的答复吗？我说，什么复杂功能都不要，只要自大的。他想都不想，熟练地拿出一个三星牌的往台上一搁，说，这个字最大。很显然，提出自大要求的人不少。你的一组反问真的把我吓到了，这些问题都是一般人不会问的问题，怕冒犯了对方。我放了很久不敢作答，但是要结集了，我不得不答。反问一，你是个经常在镁光灯底下的人，死了以后你会希望人们怎么记得你呢？尤其是被下列人怎么记得：一，你的读者；二，你的国人；三，我。怎么被读者记得？不在乎。怎么被国人记得？不在乎。怎么被你和菲利普记得？安德烈，想象一场冰雪中的登高跋涉，

你和菲利普到了一个小木屋里，屋里突然升起熊熊柴火，照亮了整个室内，温暖了你们的胸膛。第二天，你们天亮时继续上路，充满了勇气和力量。柴火其实已经灭了，你们带走的永不磨灭的是心中的热度和光，去面对前头的冰雪路。谁需要记得柴火呢？柴火本身又何尝在乎你们怎么记得它呢？可是我知道你们会记得，就如同我记得我逝去的父亲。有一天，你们也许走在伦敦或者香港的大街上，人群熙来攘往的流动，也许是一阵孩子的笑声飘来，也许是一株紫荆开满了粉色的花朵在风中摇曳。你突然想起我来，脚步慢下来，又然后匆匆赶往你的会议。那时我化入虚空已久，遗憾的是不能像童话一样真的变成天上的星星，继续俯瞰你们的后来。可是果真所有有爱的人都变成了天上的星星继续俯瞰的话，哇，恐怖啊！不是正因为有最终的灭绝，生命和爱才如此珍贵，你说呢？再这样写下去，就要被你列入粗俗作品十大排行榜了。反问二，人生里最让你懊恼后悔的一件事是什么？哪一件事或者决定你但愿从头来起？安德烈，你我常玩象棋，你知道吗？象棋里头我觉得最奥秘的游戏规则就是卒，卒子一过河就没有回头的路。人生中的决定牵动另一个决定，一个偶然注定另一个偶然，因此偶然从来不是偶然，一条路势必走向下一条路，回不了头。我发现人生中所有的决定其实都是过了河的卒。反问三，最近一次你恨不得可以狠狠揍我一顿是什么事情什么时候？对不起，你每一次抽烟我都这么想。反问四，你怎么应付人们对你的期许？人们总是期待你说出来的话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独特见解，可是也许你心里觉得，老天爷，我傻，我也不知道啊。或者你其实很想胡闹一通，基本上我想知道你怎么面对人家总是期待你有思想有智慧这个现实。安德烈，一半的人在赞美我的同时，总有另一半人在批判我，我有充分机会学习如何宠辱不惊。至于人们的期待，那是一种你自己必须学会去抵御的东西，因为那个东西是最容易把你绑死的圈套。不知道就不要说话，傻就不要假装聪明。你现在明白为何我推掉几乎所有的演讲、座谈、上电视的邀请吧？我本来就没有那么多知识和智能可以天天去讲。反问五，你恐惧什么？最平凡、最普通的恐惧吧。我恐惧失去所爱。你们小的时候，放学时若不准时到家，我就幻想你们是否被人绑走，或者被车子撞倒。你们长大了，我害怕你们得忧郁症，或者吸毒，或者飞机掉下来。我恐惧失去所能，能走路，能看花，能赏月，能饮酒，能作文，能会友，能思想，能感受，能记忆，能坚持，能分辨是非，能有所不为，能爱。每一样都是能力，每一种能力都是可以瞬间失去的。显然我恐惧失去，而生命败坏的过程其实就是走向失去。于是所谓以智慧面对败坏，就是你面对老和死的态度了。这是不是又回到了你的问题一

0: 21岁的人能在餐桌上和他的父母谈这些吗？宝贝成长路上遇到难题怎么办？不用担心，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超级育儿师，做个好妈妈从这里开始。
1: 二胎打架上集，为什么老大会打老二？如今二胎政策的开放，许多家庭选择了生二胎，听起来不错，家里可以多一个小孩子，多一些热闹，这也是家里很多老人喜闻乐见的一件事情，并且自己的宝宝也能够有个伴。但二胎也有二胎的烦恼，比如两个孩子可能会出现矛盾，这里面的一种情况，那就是老大打老二。我想这也是很多二胎家长正在面临的一个育儿问题，为什么在有的家庭里面，两个孩子的关系总是处不好呢？不是在一块儿抢玩具抢好吃的，就是老大不由分说的直接对老二动手。这种时候你会怎么处理呢？你们发现当两个孩子发生矛盾以后，更多情况下家长会直接责怪老大。站在家长的角度来看，他们的观点就是，他作为哥哥或者姐姐，就是需要去照顾和体谅弟弟妹妹。但是家长们应该知道，老大也是正在成长中的孩子，所以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发生冲突的两个孩子到底是为什么而打架，事情孰对孰错，而不应该是一味地引导老大去让着弟弟妹妹。国际著名亲子沟通专家阿黛尔·法伯就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假设，如果有一天你的丈夫突然伸手拦住你，他说，亲爱的，我爱你爱得一塌糊涂，我决定了，我要再找一个跟你一样的妻子，你的反应会是什么呢？你是不是会很委屈恼火？既然爱我，为什么还要找别人？你是不是根本就不爱我？如果你有了两个妻子，对我的爱肯定就少了。而这个反应也就可能是老大的反应。这样的比喻的话，也许你会更容易理解为什么有的老大会讨厌弟弟妹妹，打弟弟妹妹。这时老大眼中的老二就像是老公提出要找的第三者。老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看到爸爸妈妈那么疼爱除了自己以外的另一个孩子，那么他对老二这种与生俱来的敌意也将会进一步加深。著名作家龙应台在《孩子你慢慢来》一书中写过这样的一句话，相信你听了之后就能够更加理解老大的感受。他是这样说的，因为是第一个孩子，曾经独占父母的爱和整个世界，而后又被迫学习分享，老大的人生态度是紧张的、易怒的、敏感的。正因如此，我们就会发现老大对老二是很容易存有敌意的。除此之外，有的家长想要二胎，本意是希望家里的老大能有个伴，但有的时候老二的到来反而会加剧了老大的孤独感。比如大人更多时候都会抱着老二、照顾老二，无暇顾及老大，而原本集整个家庭万千宠爱于一身的老大，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失落感，老大也可能会因此对老二动手。这个时候的老大往往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内心的不满，以及能够希望以此来获得爸爸妈妈的关注。有的家长听到这里可能会很苦恼，那么面对老大打老二的这种情况，到底应该如何处理呢？不管也不是，管哪一个都不对。由于篇幅原因，这部分的内容柠檬会在下期节目中继续和你分享。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关于二胎的其他内容，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并在后台回复关键字二胎，就可以查看到更多相关内容了。
3: 有心事找柠檬心理，不管你是被焦虑抑郁所困扰，还是为教育孩子而烦心，又或是纠结各种情感问题，只要你有心事，就可以找柠檬心理。 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15分钟心理清诊了。
1: 二胎打架下集，老大打老二怎么办？在上期的节目中，柠檬分享了二胎家庭里老大会打老二的可能原因。也许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内心的不满，或者是想借此获得家长更多的关注等等。不管孩子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如果家长能够给予孩子一个好的教育或者是引导方式，也是能够帮助缓和两个孩子的关系的。有一档综艺节目叫做《不可思议的妈妈》，在里面蔡少芬就带着自己两个女儿来上节目。在其中一期节目中，妹妹曾说别的小朋友不喜欢跟她做，都只想跟姐姐做。面对这种情况，有的家长可能就会让姐姐带着妹妹一起，但蔡少芬却没有这样做。她不是责怪姐姐不带妹妹，而是让妹妹在自己的身上找问题。后来节目组问蔡少芬，姐姐是不是会忽略妹妹，蔡少芬的回答家长们可以听一下。她是这样说的，每一个人都是个个体，你不能要求姐姐不停地要给很多的注意力给妹妹，这样对姐姐不公平，姐姐也有自己的圈子，有自己的世界。是啊，不论是老大还是老二，在作为哥哥姐姐或者弟弟妹妹的同时，他们也有作为自己而活着。假如家长过多要求大的要让着小的，更多注意力放在小的身上，又或者是要求小的要听大的，什么都不要去管，就会容易让两个孩子发生矛盾和冲突。美国儿童心理学家鲁道夫·德雷克斯说过，一个行为不当的孩子是一个丧失信心的孩子。而老二的到来，如果家长处理不好，可能就会让老大对自己失去信心，从而发生一些较不好的行为。教育两个孩子，需要家长对两个孩子都做到理解和关爱。首先是给每个孩子独一无二的爱。有的家长会想着物质方面两个孩子都要有，并且要一样的才是公平的。也许你给两个孩子各买一个一模一样的玩具，但对于孩子来说，他可能更想要玩飞机。这种形式上的绝对公平反而无法满足孩子内心需求，所以关注每个孩子的不同需求，给予不同的孩子他们所需要的不同的需要和爱，往往比平均分配要来得好得多。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4: 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5: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5: 一起去读书吧。
7: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0: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玩都没玩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为什么要读书呀？
5: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4: 弯路是什么呀？
5: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4: 那读书还能干嘛？
5: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4: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5: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6: 读书破万卷，
7: 人学
6: 下
7: 之
6: 道，有神
7: 不学。
8: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9: 你喜欢读书吗？
10: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3: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任真侠义图中部第8回，书接前文。野飞龙燕雷杜清风诸葛宏图把佟林呢就包围在公主坟，这几个人说实在的真就没安什么好心眼儿。这回没想到让人给包围了，不把佟林废了，他们几个人肯定不能善罢甘休。杜清风一乐，哈哈哈哈，用手指着佟林：“姓佟的，阎王叫你三更死，哪个敢溜到五更？今天你算活到日子，来来来，贫道我就结果你的性命。”说话之间往背后一伸手，苍啷啷拽出7星丧门剑，照佟林就是一剑。佟海川赶紧把双月拽出来，用单月往外一架，啪一声巨响，呆。县长，你非要跟我决一死战吗？那是自然，前者我着了你的道了，现在我要报仇。野飞龙燕雷往后一伸手，把链子锁哗楞楞在肘中这么一抖，一根铁链，铁链上那是铁锤，那铁锤呀，比那香瓜还大3圈，这玩意儿携带方便，但是最不好练。他把链子这锤抡起来，奔佟林下了绝情。诸葛健一看他们都伸手了，自己要不伸手显得吃里扒外也不是什么东西，没法交代。这诸葛健又把长条的包袱打开，在里边取出一种特殊的兵刃，叫点穴诀。点穴诀左右一分，啪啦啦啦啦，发出龙吟虎啸般的声音，也加入了战群。三个人把佟林围在正中，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下绝情啊。佟海川一看完了，这三个人都是硬手啊，相比之下就野飞龙燕雷功夫能刺一点，那也刺不了多少，再加上他受了一掌之仇，这也受点伤，所以显得胳膊腿有点迟钝。我接这梁子可太重了，杜清风这两下子也相当厉害，别看前者我赢了他，赢了他也不容易。诸葛健又下了绝情了，神出鬼没，这对特殊的兵刃使绝了，都点佟林的穴道，打佟林的要害。海川一个人斗三个人，说实在的那真吃力了。人呢就是这样，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你再有能为，你再厉害，人家人多势众，你能行吗？ 佟林就感觉到眼前金灯烂晃，就感觉到五脏六腑都不得劲儿，鼻子眼儿冒热气，两肋发炸，心口发热，这五脏六腑跟油棚似的。什么原因？用力过猛啊！打佟林出事以来也没吃过这么大的亏，心里说坏了，我要吐血。佟林明白，这一口血吐出来我就躺下，我这条命就保不住了。无论如何，百步如何，我这口血得压制住啊，要吐出来可要命了。嘿，一咬上牙膛，一叫丹田混元气，往上这么一咬牙，嘿，压下去了。这还有个打吗？佟海川就觉着眼前这些人太多了，支持不住了。他也是个人，他不是神，一着急就觉着眼前嗡着一声，什么也看不见了。海川仰面栽倒，嘡啷啷，双月也落了地，撒了手了。再往后的事儿，海川什么也不清楚，也不知道过了多长多长时间，佟林迷迷糊糊清醒过来，觉得有人晃动他的肩头，这个身边有人说话。佟林慢慢的睁开双眼一看，当时就愣住了，就见他对面杜清风举着个宝剑，呲着个牙，咧着个嘴，拉着个架势一动不动。再看这野飞龙燕雷手里的链子锤在手里拿着，骑马蹲裆式往这儿一站，跟木雕泥塑的一般。再抬头瞅瞅塞南极诸葛剑，手里擒着那特殊的兵刃，纹丝儿也没动，眼珠滴溜溜一个劲儿的转悠。佟林心说，话我死中得活了，这怎么回事？这出奇了，谁用什么方法把他们仨人给点住了？扭回头往身边观看，有一个出家的道人正扶着他。哎呀，这位出家的道人太老了，头发胡须刷白刷白的，就跟银线似的，头上戴着如意冠，身穿又肥又大鹅黄色的道袍，白护领白水袖，腰里系着丝绦，脚下是胖袜云鞋，背背一口大宝剑，单手拿着拂尘，正在这儿一条腿跪着，一条腿支着，搂着佟林佟海川。就见这个道爷虽然太老了，五官比较慈祥，通红的嘴唇，娃娃脸，油光锃亮。佟林可真不认识这人是谁，回忆回忆方才的事情。再看这人手里头擒着一根大铁条呀，佟林心说，话这铁条不就是金元金老剑客丢的吗？啊，明白了，闹了半天铁条是被他拿走了。不用问，这位一定是了不起的人物，肯定用点穴的功夫把这三位恶徒给点住了，把我给救了，这不是做梦吧？佟林赶紧站起身形，晃两晃栽两栽，往地上一跪，给这老道磕头。老人家仙长在上，被难人佟林给您老人家磕头了。老道一看佟林明白过来了，脸上露出笑容啊，连客气都没客气。等佟林磕完了头从地上站起来，老道这才说话，海川，这阵儿好多了吧，身体怎么样啊？佟林抚抚前心，摁摁肚。

0: 肚子倒也好多了。那就好，足见我刚才给你用的药发生了效力。哈哈哈哈，海川，你的命可真不小啊，命大呀。我要不是从此路过帮你的忙，你早死多时了。县长，您把我救了，救命之恩晚辈理应相报，请问您老人家是哪一位呀？哈哈哈哈哈！老道闻听此言仰面大笑。傻孩子，你连我都不知道，我且问你，你师父是谁呀？前辈，我先竖个罪儿，弟子不言老师之名，我竖个罪儿说，我老师是何道元、尚道明。那么你再想想，他们两个人的师父是谁，你可知道吗？啊，那是我师爷呀。据我所知，叫八卦太极术士，竖个罪说叫张红军。哦，张红军呐，那童林，你说我是谁呢？哟，童林明白了，闹了半天，眼前这位出家的道人就是自己的亲师爷，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童林赶紧跪倒，再次施礼。张道也很高兴，用手相搀，起来起来，哈哈哈哈哈哈！我有你这么个好孙子，发展咱们无极门，光大咱们门楣。哎，好，真叫贫道高兴。你看这事儿有多巧。要不咱怎么说三月三亮标会，这热闹大了，天下的英雄豪杰，各门门派的门长剑客剑魔都到了，英雄大聚会，群雄大聚会。别人不说，就连张红军这么高的身份他都来了。张道爷从江西来干什么呢？看童林。他早就听说有这么个好徒孙，童林的所作所为、所言所行，一切一切，何道元、尚道明都向老师，哎，汇报，全面汇报，一点不落。张道爷听了乐的，都合不拢嘴，嗯，心说啊，我这俩徒弟也行啊。物色童林算是物色对了，让他别开天地，另兴一家把式，八十一门将来有个八十二门，这是完全正确的。可是张道爷又担心，人要有了名，人怕出名，猪怕壮，要真惹来了横祸，这事儿不好办呢。尤其童林另兴一家武术，要作为我们乌鸡门未来的门长，谈何容易。据说他得罪了雷春、贺豹、法禅、韩宝、吴志广、清水滩、烈焰寨、太湖，他全给得罪了，树敌太多，时时刻刻都有生命的危险，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童林过去所学的武艺是不错，但是基本上还没有那么厚着，一旦有个三长两短，那该如何是好？为此张道爷下定决心，这次来至北京，一则看望多年不见的好朋友，见识见识高人，主要是来看童林。他刚到北京就到了这清真牛街大清真寺了。那天晚上他也是溜溜达达，没想到发现童林在下面练武，他的好朋友金元没瞧得起，说了一些不好的话，张道爷一怒，就这么的，哎，心里也不痛快，把这铁条就给偷走了。 闹了半天偷铁条的人就是张道爷所为。就这么的，他也溜溜达达溜溜达达到了公主坟。到公主坟这事儿啊，纯属凑巧。怎么凑巧呢？他喜欢名胜古迹，听说这公主是明朝的。道爷一琢磨，我就搁这儿路过吧，顺便到里头转悠转悠那么一圈。你说着巧，正赶上佟林力战三寇，张道爷躲到树后看得清清楚楚。那佟林的能耐比不住这仨人，已经使到最大的限度。张道爷刚到树林，佟林就摔倒了。因此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一着急，使用点穴之法，啪啪啪，把这三个人给点住了，把佟林给救了。然后到石桌上把那鼻炎壶交给佟林，佟林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师爷跟徒孙见面，哪有不高兴，哪有不激动的道理？佟海川一听说这是自己本门的亲师爷，激动的眼泪都掉下来了，做梦也没想到会在公主坟与亲师爷巧聚，心说这可是高兴啊！悲中喜，喜中悲的事儿，激动得不得了。师爷要不来，自己性命就没了，还怎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没有师爷，我这小命也就搭上了。一肚子里有心里话，也说不出来怎么说呀。现在张道爷示意不要说话，摆摆手，先甭说。眼前这几个孽障，他们是罪上加罪。据我所知，他们福保了福昌、福保臣，背叛大清朝，犯下不赦之罪，就是国家的反叛。你们三个人合斗佟林，你们所作所为天理不容，还让佟林要保什么剑山？贫道本不应该开杀戒，但是你们三个人手段残忍，十分的可恶。今天贫道我可不留情了。说着话，张道爷背后一伸手，擦啦啦，拽出三皇宝剑，大一道力闪，先指了指杜清风：“你是出家人，本应该清当古怪，就不应该胡作非为。你是三清的门人弟子，竟敢贪恋红尘，妄开杀戒，助纣为虐。你那朋友就是个作恶多端之人，该死该死就该死。结果你拿着不是当理说，这回贫道先拿你开刀，先拿你祭我的宝剑，我要开杀戒了。杀恶人即是行善念，我要造福于百姓，像你这种畜生禽兽，留你何用？杜清风干着急，动不了地方，心说话，七十来岁，我这条命算交代了，把眼一闭，就想等死了。佟林赶紧过来，鼻烟壶找被他师爷放到他的怀中。刚要伸手，张红军还没等伸手，佟林说话：“师爷，师爷且慢，海川，你要干什么？这几个东西你还替他求情吗？”“师爷，我有下情贵病。虽然他们几个人做事儿是不对，理应把他们杀了，但是人无完人，再一个各为其主。”他们保的确实是反叛，只要我不同意，不跟他们在一起也就是了。人哪有不办错事的时候？请师爷看在我的份上，把他们的性命就放过吧。您看怎么样呢？海川，对恶人不能太仁慈啊。方便出下流，慈悲出祸害，这话一点不假呀。 不过你有容人之量，长者之心，能够引辱罢了罢了，能够以德报怨更是难能可贵。张道也点了点头啊，你的气度胸怀，你的格局都是不错的。海川呐，我看你比出家人的心还慈悲三倍，也罢也罢，我就听你的话，留他们的狗命。张道爷用手指着他们仨的鼻子，你都给我听着，今天本应该结果你们的狗命，看在我徒孙求情的份上，把你们三个就放了，全且记上一笔账。如果你们重新做人，痛改前非，一笔勾销，没有话说。如果你们继续为非作歹，可记住，到那时新账旧账咱们一起算。说着，道爷把这宝剑给平着，用宝剑的背儿给杜清风来个嘴巴，啪，把杜清风打的一激灵，血道破了。这家伙眨巴眨巴眼睛，用手摸摸腮帮子，二话没说，转身就跑。张道爷又到了野飞龙燕雷的跟前，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一狠心毒，今天我也把你饶了。照屁股蛋子上啪给了一脚，野飞龙摔了一溜滚，扑通像倒了一面墙一样，好半天站起身形，一拨了脑袋他也跑了。最后用手一推塞南极诸葛剑，诸葛剑才缓过这口气来，一个劲儿玩这劲儿，趴在地上给张红军磕了个头，多谢老前辈不杀之恩，冲着佟林一抱拳，谢谢你。拎着家伙他也跑了。佟林看罢转过身来谢过师爷，非要张红军到家里头。张红军一笑，海川，你跟我没处够，但是你不知道我脾气古怪，向来我是独来独往。海川呐，看来这事儿也就到此为止了。实话告诉你，清真寺金元的铁条在我手中，现在我还不能给他，我跟他是好朋友，但是我看他说话有点狂，故此我显了一手。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暂时现在别说。海川呐，还有一事儿我要跟你说清楚，你的能耐不行，今天我在公主坟再传你一种掌法，传你一种剑法，方可在3月3亮标会上大显身威。佟林一听这机会，花100万人民币也没地方找去，我必然要学。佟林是眼前一亮。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6: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7: 好啊。
6: 这个是湿垃圾。
7: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6: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

0: 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你好，外卖。
4: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5: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6: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5: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6: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5: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4: 妈，帮我拿瓶饮料。
5: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6: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5: 儿子，儿子，儿子，
7: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8: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9: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8: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0: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3: 不忘初心为本，
1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4: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

佟林这两下子不行，再次传授佟林一种掌法，叫乾坤霹雳掌，八八六十四路，然后又教给佟林剑法，这种剑法就是桃花剑法，也是八八六十四路，又给佟林送了一把宝剑，叫白鹤剑。秋风落叶扫之后，又有了白鹤剑，佟林心中格外高兴，对师爷是感恩戴德呀。哈哈哈，海川，时间不早了，咱们的缘分不可能就在于此，以后还有见面的机会，我教给你能耐，又送给你宝剑，希望你能化险为夷。看来抛月亮剑的能为你已经学到手了，将来这些人要收拾你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的，能够保住性命。孩子，你记住，时间有限，不可对外人张扬，以后靠你自己悟性。今天你我见面之事，你要守口如瓶，严守秘密。是，佟林答应师爷。就这样，张红军是离开了此地。佟林呢，心中格外高兴，感恩师爷。就这么的，当众也练了几趟，练完了之后把宝剑别好，这才带好双月离开公主坟。回来之后面见雍亲王，把这些事儿都说了，雍亲王也高兴。此时一看呢，傻英雄于宽自己的这师弟也起来了，这傻家伙除了傻吃就是傻睡，一看，哎呀，范东哥哥，你把我想坏了，我到处找你也没找到，虽然受了伤了，现在也好得差不离了，心中格外高兴。佟林说，你怎么能找我呢，我也不是小孩，哎呀，老找我干什么，我怪想你的，这不回来了吗。佟林特意在屋里坐了一会儿，心说话千万不能惹事儿。眼看三月三亮标会要开始了，佟林还告诉，这两天我不会客，一般的事情我一律都不见。大伙不明白为什么，在这屋里自己练剑法，再一个练这师爷张红军教的乾坤霹雳掌，那么抛月亮剑，这怎么抛月怎么亮剑，自己做到心中有数，操练了能有挺长一段时间，心里有底，这才把心放下。单说转眼到了三月初二，镇东侠侯二侠、张子美、苗润宇、铁掌大侠李元，大伙都来了，给佟林送信儿。明天吃完早饭，就得赶奔西直门外的云雾庄参加三月三亮庙会。佟林心说，这事儿不能耽误，明儿个咱们亮庙会上得见。哎呀，忙乎开来。佟林这晚间呢，赶奔雍亲王府，再一次告诉这王爷，哎呀，胤禛呐，就盼这一天，明儿个咱们爷们儿一块儿去。到了次日天刚见亮，佟林把小弟兄们叫起来，各带兵刃，穿好衣服，起身赶奔雍亲王府。进门一看，雍亲王在这儿等着。海川，哈哈哈哈，把我都急死了，怎么才来？佟林也一愣，爷，这您太着急了，时间也来得及呀，准备好了，咱们就穿衣服，就这么的。佟林跟着这雍亲王起了身，雍亲王吩咐一声：“来呀，备马！”
实际这个马不是一匹，雍亲王骑的是白色大马，佟林骑的是青色大马，其他小弟兄都做了

纪，带着何春何吉几名仆人，一共主仆15个人，离开雍亲王府，直奔西直门。哎呀，这地方车水马龙，拥挤不动。雍亲王胤禛这人最爱看热闹，骑着马是神采奕奕，往这边瞅瞅，往那边看看。海川一乐，这北京大山栏双龙镖局的开张典礼，谁不清楚？这日子可是个好日子，所以雍亲王也有好奇心，想一睹为快。雍亲王乐了，嘿嘿嘿，人越多越好，快走快走，等儿，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他们这几匹马很快就来到了云雾庄。佟林还是第一次来，刚一进庄口，见头前一个人正翘首仰望，等着佟林。见着影子，这人就喊：“师叔，这厢来，我在这儿接你们。”佟林一看，认识，正是镖局的总镖师黄灿、黄金铎，镇东侠的大徒弟。黄灿、黄金铎领着人就过来，赶紧把马匹给接过去，搀扶雍亲王下了马，佟林众人也下了坐骑，大家说说笑笑往里走。黄灿就在这儿，爷，您快往里请，往里请，把这爷雍亲王和众人请到里边。先到了一家，这一家呀是镇东侠的朋友临时在这儿落座待茶。雍亲王喝了口水，一会儿黄灿又回来了，再看看镇东侠、侯二侠等众人都来了，先给雍亲王请了安，又跟佟林见过，大家落座闲谈。雍亲王说：“怎么，这比武就在这儿吗？”“不不不，在后面，您喝透了水，咱们爷们几个一块儿走。”“嗨，我早就喝透了，没事儿净灌个大肚伦敦。”大伙都乐了，就这么赶奔亮镖会的会址。等到这儿一看，可好大的地方，闹了半天，此地云雾庄的场院就像农村人打场用的，不过呢比那场院大得多得多得多得多。转圈搭着13座彩棚，都是用芦席搭着，大小可也不一样，布置的也不相同。在外面全都用麻绳拦着，有专人在这儿站岗放哨维持秩序。那人呢就老了，海了去了，都在这儿吵吵嚷嚷的。有的东西南北4个出入口也都在这儿呢。镇东侠就这么陪着佟林进了这东口，在眼前闪出一座这炉棚，炉棚里正是闪着金光闪闪的4个大字“双龙镖局”，彩旗飞舞，在里边搭着高台，高台有5尺，上边全是台板溜平，还铺着地毯，左右有梯子，前边有桌子，后边有椅子，很多人穿着着新衣服，胸前带着红花，在这儿接待着。一看雍亲王和佟侠可众人都到了，众人往左右一闪，先让雍亲王上来，胤禛正中央落座，上垂手镇东侠侯廷，下垂手佟林、佟海川，余者分年岁和身份就坐。这雍亲王就像小孩似的，不但好热闹而且好奇，伸着脖子往下一瞅，当间是比武的梅花圈，周围是13个彩棚，往里边一看，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黑的白的丑的俊的什么模样的都有。佟林就问老哥哥：“我这次参加3月3亮镖会，周边这么些人，这些人都是来参加的吗？”“嗯，一点不错，你没看见吗？算咱这棚一共13个棚，这就是代表南七北六13个镖局。如今13家镖师全都到了，想当年呢，你不知道吗？
实质上可能你也听说也不清楚，我来给你介绍介绍。有一人十分有名，圣婴圣子川，他在世的时候主持着十三家镖局子，全国最有名。后来他不在了，十三家镖局子也就解散了。现在总镖局撤销，而十三家镖局仍然重新兴起，就这么的有十三家。镇东侠说着，雍亲王点点头，哎呀，您先坐一会儿，我到下边看看，跟大家打打招呼。哎，东侠，别走别走，你领我也溜达一圈，我这人爱凑热闹，你给我介绍介绍。东侠心想也不方便呢，也是雍亲王是王爷，金枝玉叶一国的亲王，一旦遇上刺客那还了得，这个责任怎么负呢？镇东侠就一愣，佟林就说，老哥哥您别为难，爷这脾气说什么就是什么，你只管介绍，有我在此保驾护航。镇东侠没办法了，下了台子，佟林领着小弟兄陪着，打东头往西转，挨个镖局的走访。双龙镖局旁边头一家西河沿是永乐镖局，雍亲王往里一瞅，坐这俩人挺熟悉的啊，眼熟。上垂手一人，面如冠玉，大辫穿绸果断，四十多岁，长得特精神，腰悬宝剑，旁边坐着个黑大哥，这黑大个黑大汉是半截黑塔，一条粗辫搭在这背后，再看穿着一套新衣裳，后边站着不少伙计。雍亲王刚到这儿，这俩人哭同跪倒，爷，我们给您磕头了。嗯，雍亲王想了想，想起来这白脸的是永乐镖局的镖师古上飞仙丁瑞龙，这黑脸的副镖师是铁木真铁三爷，他们两个人到过雍亲王府，佟林给介绍以后，所以雍亲王早就认识，想起来了，哈哈哈哈，是你们是你们，你们起来起来。就这么转悠一圈，到了第二家，挂的是镇远镖局的牌子，再看里头坐着三个人，这三个人上了年纪，三个老头，这仨老头好像一个模子刻出来，如果单分不认识谁是谁，从脸上能分出点儿，有一个白脸，有一个面色姜黄，有一个赤红面。镇东侠偷着给介绍，爷，您认得这仨人吗？不认识，你说吧，爷，这仨人呢是著名的边北三老，你看着没有？头一个那白脸的叫马老魁，这第二个叫于老寿，这第三个叫边老成。因为跟他们没有什么交情，所以镇东侠也就介绍介绍，也就完了，拱拱手就过去了。单说到了这第三家，雍亲王就发现，耶呵，这第三家比哪家都气派，你别看这炉棚扎着呢，但是显得格外宽大，明亮金闪闪的大字儿，上边挂的是永发镖局几个字儿。再往旁里一瞅呀，人也特别多，前头一拉六好几张桌案，上百余人呢，为首坐着个出家的老道，头上戴着九梁道冠，身披着灰色道袍，顶梁门安着一块美玉，一张大驴脸，面色瓦灰，小眼睛斗鸡眉，一部黄焦焦的胡须，背背宝剑，手拿拂尘。第二个主啊，是个小个不大，五短身材，大奔的头，秃脑袋，穿一身元青色的衣服，盘着个腿往这一坐，眼皮低垂。第三个是个大块头，也好像半截黑塔，连鬓络腮的胡子茬，满脸横肉，眼珠子瞪着溜圆，怒视着佟林和眼前众人。在旁边还有几个人，咱不说旁人，佟林心里一动，哎呀，这可真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头一个老道正是杜清光，第二个塞南极诸葛剑，第三个野飞龙燕雷。
前者在公主坟，比武就是他们仨，险些让佟林丧命，要。

0: 是自己的师爷赶到，嗨嗨，我命休矣。佟林一想，别的别介绍，这事儿最好也别跟雍亲王说，冲着东侠一努嘴那意思，赶紧过去得了。你说也该着有事儿。雍亲王觉着呢，这家这么气派，怎么回事呢？想打听打听，就站在永发镖局的前面没走。海川呐，侯廷，这家最气派，这几个镖师是谁呀？镇东侠一看，不得不介绍了，指手画脚说：“这家镖局啊，爷，镖师叫吴永发，外号人称穿山甲。至于这些人都谁，小老儿我也不清楚。”刚说到这儿，就见羽世清风侠杜清风双腿一飘，从座位上站起来，转过座案，直奔雍亲王，把雍亲王吓一跳，心说这个老道怎么没那个礼貌呢？你干什么？刚一愣，杜清风站在眼前，哼哼，你我要没看错的话，你就是当今四皇子雍亲王胤禛吧？啊，正是本爵，你想干什么？就见杜清风往后头一伸手，拽出大宝剑，照雍亲王就是一宝剑。这事情发生的太突然，雍亲王也毫无准备。就在此时，再看这时候，佟林一看不好，把子午鸡爪鸳鸯钺拽出来，往上一架，啪，把杜清风大宝剑崩飞。杜清风拽宝剑过来，再次扑奔佟林，把佟林给打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0: 倒退了几步，就在这关键的时刻，没想到也不知道是谁打了一个东西，这东西是墨玉飞黄石，正揍到杜清风脑袋上，啪！啊，杜清风大脑袋上长出个小脑袋，但是谁也看不见谁打的石头子儿，谁也不清楚。你说这奇怪不奇怪？就在此时，旁边站定一人，这人把脸一沉，杜清风，千万不要如此，看来你做这事儿就不对。杜清风看了看此人，不敢再伸手。至于是谁打了一石头子儿，谁也没看见，就连这个老道这么高的身份他也没看见。这老道谁？这老道可了不得，但见这老道那是身高九尺左右，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梁，面如美玉，脑门子上长了三道竖纹，银白的须髯飘洒前心，大耳垂肩，眼角眉梢带着千层杀气，身前身后百步威风，腰系水火四涛，背背宝剑，手拿拂尘，圆领大袖，飘飘然好像神仙降世。童海川一看杜清风吃亏了，见这老道一句话不敢说，童林不服气，你们这是刺王杀驾，老道我跟你拼了。侯廷一看这老道，倒吸口冷气，万没想到说话这人是云台剑客燕普啊，燕普可太厉害。这时候佟林说什么要过去，镇东侠赶紧把他拽住，海川，海川不能过去。佟林一听这话有话呀，究竟话里有话什么意思？老哥哥为什么不能过去？这时候侯廷说着，你知道那老道谁吗？我不清楚，云台剑客燕普啊，别说你佟林呢，你十个佟林也不是人家对手呀。佟林佟海川大惊失色呀，在学艺的时候就曾经听说过，那相当了得呀。俩老师告诉他，云台剑客燕普满身的能为呀，别说佟林，就是俩老师师伯师叔四小名剑都到了，也未必是人家的对手。人的名树的影，故此佟林有印象，就稳定了心神。这个时候再看燕普把脸一沉，杜清风也好，也飞龙燕雷也罢，诸葛宏图见他就像那个老鼠见猫一样，一句话也不敢说。燕普冷笑了几声，佟林这心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我说海川，千万不要过去，千万要注意，这老道厉害的邪乎，你可不能意气用事。佟林点点头，心说话走遍天下游遍州，人心怎比水长流啊，初次相交甜如蜜，日久情疏喜变忧，人前背后说长短，恩来无意反为仇，效仿桃园三结义，哪个相交到白头。这话说的一点不假，要不怎么说老哥哥忠厚，人品非常的好啊，太善良了。他要不告诉我，我必然过去。既然我老师师伯师叔都不是他的对手，我就别过去了。故此佟林也稳稳心神，感谢侯廷。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哎，
9: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8: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0: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9: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8: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0: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9: 啊。
11: 电费翻倍的交，
12: 每年的电费涨
13: 六百多，
14: 明明家里没有人，
12: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5: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16: 电
15: 费
16: 高的家庭，
15: 电费消耗着大量。
12: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7: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8: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9: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1: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8: 咦，那你是什么？
6: 我是光盘。
18: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6: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7: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3: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4: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6: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0: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1: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2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3: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4: 来，大家
25: 来。

0: 梁子，说说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1: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 哇，浪漫！
3: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0: 臭美。
4: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0: 好主意，
3: 好主意，好主意。
0: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5: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6: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鉴真侠义图中部第10回，书接前文。那么佟林刚想问这人是谁，镇东侠赶紧耳语了几句，佟林倒吸口冷气，面前这位就是剑山蓬莱岛赫赫有名的云台剑客燕普燕群生。剑山有几位高人，什么无形大剑莫欺雨修啊，什么云台剑客燕普燕群生啊。当镇东侠耳语告诉佟林之后，佟林这脑袋嗡了一声，哦，倒吸口冷气，他就是云台剑客燕普燕群生。怪不得连杜清风、野飞龙、燕雷见着他都非常的惧怕。书中代言呢，剑客当中要说云台剑客燕普燕群生，那可是佼佼者之一。想当初学艺的时候，俩老师告诉佟林，将来不管在什么地方要见到云台剑客燕普燕群生，还有无形剑客莫欺雨修，你千万要躲。因为什么呢？以你的能耐不是人家的对手，慢说是你，即使我们老哥俩你师叔师伯都去见着他，跟他伸手见着面都未必能赢得了，没有赢的把握。所以这个话呀，佟林一直记在心上。在杭州内的时候，人们坐在一起谈论武术，谈论到81门的高人，有人一提起这两个人来，无不竖大拇指称赞，一个就是燕普燕群生，一个就是莫欺雨修。人的名树的影啊，这叫先声夺人，因此给佟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真没想到今天在量标会上能见到云台剑客燕普燕群生。你看燕普这么大的能耐，也没看到是谁解的围，可见帮佟林解围这个人那是个了不起的真正的武林高高手。那么这个人究竟是谁呢？咱们前文书提过那么几嘴，到下文书的后文书我必然详细交代，那就请您慢慢的往下听。此时海川也不敢过去，镇东侠说，兄弟，我要不拦着你，一说错话一动手，没你的便宜。咱们也不是长他人的威风灭你的锐气， 就是比你再高的人也未必赢得了的。佟林虽然觉这话十分的不入耳，心中不服，但又一想镇东侠这个人非常的平稳，肯定不能胡说八道。哎呀，看来只有隐逸时方可风平浪静，没有雍亲王在眼前这事儿好办，还有个雍亲王老想打，这可怎么办呢？不由得俩眼睛转悠转悠。哎呀，永发镖局闹了半天，就是四川建山福昌福宝臣派来的。这老道相当了得，杜清风、野飞龙、燕雷、诸葛剑这些人也不是白给的。海川心里头心说话，你燕普再厉害你是神吗？你不就是个人吗？我佟海川真想见识见识，瞅瞅你究竟厉害在什么地方，我也能多学几招，跟我师爷张红军在公主坟学的桃花剑法，还有乾坤霹雳掌。可这阵儿我真要跟你伸手也不是不行。佟林左思右想，心里头还是不服气，暗中的较劲儿。说起来也不奇怪，佟林三十来岁，正是中年，血气方刚，那么大的名望，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也有能耐，难免这个时候有些骄傲。这个事情也不能全怪他，也在情理之中。按下佟林，左思右想，暂未动手，暂且不提。亮镖会呀，那还了得吗？南七北六十三省的这些高人都到齐了，十三家镖主也到了齐了。佟林一琢磨，同行面上都得过得去，所以呢，这个时候镇东侠也频频向大家致意招手，同时小辫卷好了，用簪子别上。东侠把外衣款掉，黄灿赶紧接过去。再看镇东侠，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把气往下平了平，从腰间伸手取过宝剑小听风。咱们说过，镇东侠这宝剑尺寸挺短，连剑把带剑尖苗子才2尺4寸长，比别人的宝剑呢短一大截。你别看尺寸不长，这是宝中之宝，东侠佩戴多年，爱如生命，不在一定的时候老侠可舍不得使用。今天为了祝贺高兴了，把宝剑拿过来，大拇指印崩黄，苍啷啷，宝剑自己就蹦出来，打一道利闪。东侠把剑匣交给黄灿，把宝剑在手中一提，冲四外一作揖，各位，今天是亮镖会，老夫献丑了。说个献丑，往下一搓身，啪啪啪啪啪，走行门，迈过步，亮出门户，使了个冲天一炷香的架势，又使出了仙人指路，紧接着施展绝艺，会场上啊，静悄悄的，成千上万只眼睛都盯在东侠的宝剑上。就见镇东侠细条条的身材，高额骨，尖下巴，宽脑门，面如白玉，一对大耳朵，老头长得慈眉善目，你看不出是个武林的高手，是个侠客。 要平常走在大街上，你就以为他就是个教书的老先生，稳稳当当的。可是，一练起武艺来，变了。什么叫生龙活虎啊？什么叫这龙马精神呐、啊？今天老侠客就是这样，而且神采奕奕。只见剑光缭绕，老英雄身形滴溜溜乱转，满台飞。一开始，一招一式看得清清楚楚，大伙在底下评论：“哥哥兄弟，这就是东侠，你看人家那步法剑法多厉害。”后来，光见着剑光，不见着人的模样，就见一团的白光，滴溜溜在台上乱转，把大伙都看傻眼了。镇东侠练了128手青龙玄飞剑，这是啊老侯家弟兄压箱底的绝艺。等练完了，一收招一定是气不昌出，面不改色，冲四外一抱拳：“各位各位，哈哈哈哈，请多多原谅，我献丑了。”好半天都没动静，什么原因？都看傻了，看呆了，停了能有5分钟，大伙才反应过来。好啊，哗，练得好啊，好剑法！爆发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镇东侠把衣服拿过来穿上，黄灿把宝剑接过来还侠，爷俩走下了此看台，回奔镖局。镖局的看台，他们到了这儿，然后归座。有人把毛巾递过来，镇东侠擦擦脸。雍亲王越看越高兴，眉飞色舞，哈哈哈哈哈哈！老侠哥，您这功夫高啊，您看看大伙多欢迎啊，真不愧是东昆仑，今天本阁也算开了眼。好，练得真好。那位说：“雍亲王懂吗？咱说了都化名在少林寺学过武艺，只不过隐藏的甚深。这个雍亲王胤禛就是未来的雍正皇帝啊。那雍正皇帝了不得，勤政啊，那可是个好皇帝呀、啊。那么此人善于权谋，所以这些侠客他经常都跟他们交往。想当年在少林寺化名之后做苏家弟子，曾经还闯过18铜人阵，虽然没过去得了，后来康熙爷一道旨意，这才到少林，让胤禛立刻出少林。这少林寺的方丈大吃了一惊。

亲。没想到雍亲王化名到了少林寺做了俗家弟子，看到皇上的旨意吓得魂飞天外，这才没有办法把这位雍亲王撵出少林寺。雍亲王满身的能耐，没说这人颇有心计，那么也有心机，所以他才能做得了未来的雍正皇帝。实质上呢，哎呀，康熙爷30多个儿女，那么有9王夺嫡，也就是9个儿子争抢皇位，将来这位雍亲王真就把皇位得到手了，那么所谓的雍正二字怎么解释？就是德位之政。到了后来，西安侯，也就是老十四，他的姨母所生的亲弟弟，那么造了反了，跟着这福昌在一起，再到后来康熙爷特喜欢老十四，没有责怪于他，因为这件事儿，胤禛心中非常不满，认为自己的父亲处事不公，也恨上老十四。还有一种说法，那么也就是说康熙皇帝最终把皇位传给老十四，后来这位雍亲王跟自己的舅舅隆科多搞在一起，再到后来他让佟林和张放到正大光明匾后边夺来了这遗诏，然后把传位十四改为传位于四皇子。所以这位雍亲王无论从兵刃武术各方面，包括心计刁买人心，都是极大的高手，他能不懂这些吗？将来张方和佟林保着这位雍正皇帝，那可了不得。而因为这些事情，佟林和张方知道的太多，而这些群侠，也就是大清国朝33路群侠，跟他交往甚密，知道这位雍正皇帝的事儿太多，将来在这童子楼这地方设摆一宴席，雍正皇帝那时候已经不是胤禛雍亲王了，已经登位了，把这众群侠骗到此地毒酒害群侠，这是后话，咱们到下文书的下文书和后文书详细的交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这位雍亲王胤禛手段也残忍，心计慎重，颇有权谋，对武术也是非常的精通。所以呢，哎呀，雍亲王高兴啊，哈哈哈哈！老侠客，我对武术特别喜欢，对这些兵刃嘛也不算外行，这些事情本哥还是清楚的。不应了那么句话吗？近墨者黑，近朱者赤，挨什么人学什么人，这一点不假。守着老侠，各位侠客，守着海川，我还能啥都不懂吗？是爷，您什么都清楚，什么都懂，这一点我特别佩服您老人家。
哈哈，东侠不必客气，坐下休息。谢谢爷。他刚坐下，喝了两碗茶，二侠侯杰一轮明月照九州。侯敬山站起来，爷，哈哈哈哈，手里提着大烟袋锅，抽了这么两口。爷，我哥哥练完了，是不是该着我也给我哥哥助助兴呢？爷，您瞧好，瞅瞅我的。二侠客，您多加谨慎，爷抖了抖了，让我开开眼。爷放心吧。侯杰站起来，晃着大秃脑袋来到比武台。二侠这一到了比武台，大伙全乐了。哗，乐什么？这脑袋太亮了，比日头啊还亮，而且反光。这小老头有点意思，看这脑袋啊，哎呀，晚上不用点灯了。二侠客侯杰冲着四外一抱拳，掌门，有人说你是谁呀？老朽江湖有个混号，一轮明月照九州，侯杰侯敬山。哎，叫我叫白了呢，就是猴二秃子。哗，一句话，在场的人都乐了。哥兄弟，哥兄弟，这位挺有意思，自己叫自己秃子。哎，是是是，各位，刚才呢，我哥哥侯廷练完了，这一次轮到我头上，我要向天下来的贵宾们，向十三家镖局的同行致谢。所以呢，我这两下子拿不出手，但我也抖了抖了，各位别见笑，别见笑，哈哈哈哈。二侠侯杰说到这儿，下边又是一阵的掌声。好啊，好啊。就见二侠侯杰秃脑袋一晃，容光焕发，声音再一次提高。众位，为了感谢各位的光临，方才我哥哥已经练完，他是我的亲哥哥，那么我要有不足的地方呢，请各位多多的海涵。在练之前，我还要说几句，各位乡亲父老，各位打一拳踢一腿的子弟老师，我这儿呢有位朋友，大概众位都有耳闻，此人家住荆南霸州童家庄，姓童名林，字海川，江湖有个混号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在我练之前，我还是抬抬我的兄弟，我要把我兄弟童林童海川请到台上来，给众位指引指引，让你们知道知道我兄弟童林的决意，看看他怎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海川呐，来来来，赶紧登台啊！人的名树的影，现在满园的花朵属童林最红，满园的花朵属童林最香，底下爆发出爆炸性的掌声啊，好几万人目光全集中到这儿了，都想开开眼瞅瞅这位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没想到，也没有思想准备，没想到二哥能来这么一手，还捧自己。童海川弄了个大红脸，这我二哥，他这别说了，快快上来吧。雍亲王也一乐，哎呀，海川，你谦虚什么？有什么可臊的话？人活着无非就是要露脸，快上去吧，你也不为名不为利，但是让大家知道有你这么一号。
雍

0: 亲王这一发话，佟林不得不听啊，没有办法，红着脸站起来，这才要登台。因为佟林一登台，也来了无边大祸。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9: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0: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1: 咦，那你是什么？
12: 我是光盘。
11: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2: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3: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4: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6: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7: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

0: 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剑真侠义图》中部第11回，书接前文。咱说了几次，说有人打石头子儿，帮雍亲王帮佟林解围。实则上这个人要不帮助雍亲王，要是这样的话，佟林也得有危险。帮雍亲王既是帮佟林解围，那么这个时候二侠侯杰一轮明月照九州，众所周知，这个人可以说非常的豪迈，讲义气，豪爽。在自己没练之前，先介绍佟林。咱也说过，这个解围的世外高人，那什么时候这高人露面呢？那我想让他什么时候露面就什么时候露面，还得卖个关子，您慢慢的往下听。这部书啊，越听越有滋味，越听越过瘾，越听越有意思。您要不听啊，后悔一辈子。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佟林实际不是个露风头的人，但是今天哥哥抬他，又赶上雍亲王也非常高兴，雍亲王也捧他，因为这种原因，他心中也没有办法，必须得登台。佟林呢，上台一想，有刚得使到刃儿上。人活着为什么？一为名，二为利。现在你就是为名气着想，也得上台呀。他们都捧我，都爱戴我，我不能让他们失望。雍亲王再一发话，佟林肯定得登台。红着脸站起来，穿云白玉虎刘俊、傻英雄于宽、下九龄司马良、红玉儿，众人都陪着他到了正中央的高台之上。当佟林在台上这一出现，又是一阵暴风雨的掌声。好啊好啊，好一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呀！镇的人们震耳欲聋，连说话都听不见。咱可不是捧佟林，现在这个佟林最露脸，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为什么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呢？因为啊，他呀在学艺的时候，在他老师的那个观中的门口，有一口钟

这口钟啊，哎，就在那儿挂着，也就分着这个镇八方紫面昆仑匣，分着什么方位呢？这个东南西北，正东正南正西正北，分着这几面，铜铃在几个方向打这口钟，都能把这钟给震碎，而且无论站哪个方向，这口钟都散在四面八方，所以叫镇八方紫面昆仑匣。佟林现在想一想，自打双雄阵打了黎春，后来揍了贺豹，威震了杭州泪，双月分双剑，掌打铁背罗汉，大闹清水滩烈焰寨，北高峰现役带花，哎呀，历尽艰险，尤其抓这道宝二寇韩宝吴志广，回到北京，万岁爷在龙楼接见，赐我金牌一面，让我在北京的街头扬名三日，那是何等的隆重！不管佟林的马到什么地方，老百姓都在两旁闪立，多高的官员也得下轿，多厉害的官员也得下马。哎呀，给我佟林敬酒，虽然说历尽了千难万险，可我这张脸露到天上去了。这个消息不胫而走，这大清国的天下武林绿林当中有很多人都知道我，但这个北京这地方相当厉害，而且要想见世面，要想成名，就得在这地方展示展示。台下如此掌声，佟林想到种种，心中酸甜苦辣咸什么滋味都有，打碎了五味瓶了，心中也感激众位朋友，冲着二侠一抱拳：侯二哥，您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就凭我这两手也敢在亮标会上献丑吗？哎，开川太谦虚了，说这话有点假，太虚假了。我说你越活越回旋还是虚假，你不行谁行啊？我让你练你就得练，我捧你也好，我这么做也好，都是为了兄弟你好啊。二哥，你是个正直人，热心肠，借着这个机会诚心往上捧我，我能不清楚吗？我也想到了，可是我这两下子能行吗？我要这么做要树了敌了就不好了。不对吧，树什么敌呀？你别忘了今儿什么地方，这什么地方，这是亮标会的现场。海川呐，众目睽睽之下，你已经骑虎难下了，别开天地另创一家，镇八方紫面昆仑匣硬着头皮也得练，没练以前你也得准备准备，让给你了你就不要再推辞了，推辞就是打哥哥脸了。哥哥，您的好意我知道。再看佟林，整了整身上的大褂，摁了摁帽子，手持锦缠璎珞，没有半点崩挂之处，高声喊：各位各位，打一拳踢腿的子弟老师们，各门各户的门长，英雄好汉们，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各位老前辈，我就是佟林佟海川，方才那位是我的磕头二哥，我竖个字儿说，英伦明月赵九州，山东二侠侯杰，向大家我再介绍一下。实际

0: 我二哥是个直爽人，性情中人，真心的把我往我的兵刃，这种兵刃呢叫子午鸡爪鸳鸯双月，同林刺杀雍亲王胤禛，刺杀同林，结果这目的没达到。再说了，在同林没伸手的时候，来了个世外的高人，打了一石头子儿，这才把雍亲王给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下住了同林。那么这人是谁？咱们下文书的下文书自然交代，现在不必细表。至于这位福昌福宝臣和康熙爷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种种事情，咱们在下文书也交代，现在不去细表，就说说这云台剑客燕普燕群生手捻着白狐蜜蜂，这个眼睛频频的点头，不错，杜清风啊，我看还可以吧。他就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的同林同海川紫面昆仑侠吗？就是他。行啊，这何德元上的名还有眼力呀、啊，物色了这么个掌门人还算可以，这就不容易了。那位说他怎么知道呢？因为瞒得了别人，瞒不了燕普和莫契雨修。虽然莫契雨修没来，燕普却能看明白，这招数太清楚。因为这几位高手，也就是英王福昌请来的，几乎都和这江南四小名剑交过手，会过。这些年呢，他们之间都知道对方，所以瞒得了别人，瞒不了这几个人。云台剑客燕普一看使这招数，跟这江南四小名剑是特别相似，就知道哦，何道元上的名物色的将来创乌鸡门的一个门长，就是这个同林同海川，使这招数瞒得了别人，瞒不了我呀，我跟你们久打交道，看来这个同林嘛不是吹嘘，伸手抬腿有独到之处，还可以啊。何德元上的名有眼力，让他做门长还是行的，足见这能耐可以。可是等同林叭叭叭练完双月收招定式之后，诸葛剑突然说话了：“两天尊，老人家，您看他的兵刃怎么样？”就见云台剑客闻听此言，摇了摇头：“不行啊，火候差得多得多得多得多，练得倒挺顺手，也有一定的功夫，但是不算特别的了不起，跟他所练的掌法来比可差得多得多，可以说这兵刃的能耐火候欠得太大，差得不是一点半点儿，让我说一般般可以。”诸葛剑暗挑大指：“罢了，还是我们副军师有自己能看出的地方，果然是真高。”我也是这种想法，他的兵刃不如他的拳脚，火候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儿，我也是这么看的。可是呢，镇东侠这些人就不以为然了，一看佟林在台上练着，各位老侠客腰板挺的挺直，脖子伸

0: 的挺长，替佟林一个劲儿的使劲儿。那位雍亲王更有乐了，忘记了自己王爷的身份。佟林练到精彩的地方，雍亲王欠身立坐，两手扶着桌子，往前哈着腰，眼睛瞪得老大，嘴张得也挺长，都傻眼了。谁喊好也不敌他声音洪亮：“佟林，海川，好，太了不起了，好，太好了。你是天下第一的侠客，我是第二的侠客。”大伙儿一听这什么词儿啊，也不敢乐。简直这位雍亲王忘掉了一切，嗓子也嘶哑，他就跟佟林投缘呐。他一瞅天下人对佟林都挺拥护，心里头高兴劲儿就甭提了。这时候佟林把子午鸡爪鸳鸯双月招数也练完了，双月往怀中一抱，倒退几步，一抱拳，这就要下台了。其实啊，佟林真要下了台回归座位，什么事都没了，但是有人憋着劲儿找茬来了。佟林刚一转身，就见西面嗖啪肉猛地窜出一个人来，打垫步拧腰蹭跳上台来，冲佟林高声喊喝：“对，姓佟的，等一等，你给我站住，此路不通。练的是不错，但是你走不了了。”就这一嗓子把全场都给震惊了。这是哥兄弟，这位是干什么的？谁知道？咱们别说话，仔细看着，今天有热闹看。是是是是是是，他们肯定得伸手。对对对，看看这位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究竟有多大的能耐，看这老头厉害还是这佟林厉害。哥兄弟，咱们好好看着，好好看着。嘘嘘，就这样不说话了。众人的眼神都落到这两个人的身上。佟林赶紧站定身形，仔细观瞧，面前站着个年迈苍苍的老者。这人长得可不好看，细挑挑的身材，稍微有点马蜂腰，面色像瓜皮一样，两道秃眉，一部山羊的胡须，满脸上长得斑斑点点的老年斑，看这个岁数也有71、72岁了，身穿一身原青色的衣服，大衫儿没脱，腰里系条带子，足底蹬着洒鞋，手里边也拎着根烟袋锅，声音也是格外的洪亮。佟林就一愣，不认识，在场的人也很少有人认识他，这人怎么那么眼生？也就是说，佟海川身后这些人，张鼎、张子美呀、铁掌大侠李纨呐，以及侯廷、侯杰呀等等的，没有认识的。佟海川一看眼生，赶紧一抱拳：“老前辈，您叫的是我吗？”“对呀，叫的就是你。”“我说佟侠客，刚才我瞅你练拳脚，又看完你练双月，你这两下子平常稀松二五眼，唬外人行，唬我老人家可唬不住。这回，哎，你要露出几手来，量标会上你要不能把我练得个心服，比这个痛快，你今天就别想离开此地。”佟林一听，勃然大怒。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镇真侠义图中部第12回，书接上文。佟麟在亮标会上使用双月，子午鸡爪鸳鸯双月的月法，然后呢也练了柳叶绵丝掌。本来呢练完了，只不过呢是展示，万没想到这一展示啊，来了个老者，嗓音洪亮。这人啊高声喊喝：佟侠客，站住吧。哦，佟海川一看来人，年迈苍苍，长得可不好看，细挑挑的身材，稍微有点马蜂腰，面色瓜皮，两道秃眉，一部山羊的胡须，满脸上长得斑斑点点的老年斑，看着年岁在70多岁左右，身穿一元青色的衣服，大衫没脱，腰里系着个袋子，脚底下蹬着双洒鞋，手里头拎着根烟袋锅，声音挺洪亮。佟麟不认识，咱们前面就说了，在场的这些侠客也不认识，这人太严生了。佟海川赶紧一抱拳：老前辈，老英雄，您叫的是我吗？对呀、啊，叫的就是你。我说佟侠客，你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简直不怕风大扇着舌头，你练这个虎外行可以，你这是虎人，就你这水平，说实在的，真要懂功夫，肚子都气爆了。我告诉你啊，我没给你叫好，也没给你喝彩，因为什么呢？说实在的，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吹牛皮，吹大象，你懂吗？我根本没瞧得起。赶紧跪到我老人家的面前，向我赔礼道歉，承认你欺骗了天下人，承认你没能耐。另外我再告诫你，趁早不要什么别开天地另兴一家武术，你不配，你懂吗？答应这几个条件，我说的话你回你的看台，哎，我呢抖身便走，要不然，哈哈，佟侠客，你的所作所为所言所行，真让老夫可发一笑。这话说的太难听，跟骂娘、骂祖宗、骂爹没什么区别，要叫谁谁也受不了。穿云白玉虎刘俊，那身为佟麟的未来的顶门大弟子，脸都红了，心说话

哪来这么东西？实际这个脸红啊是气红的。哎呀，这位跑这大喊大叫指手画脚的，不佩服我师父，你算个啥呀，跑到这儿胡说八道。刘俊本来呀、啊、这人比较平稳，处事比较稳重，今天火撞顶梁，也没跟佟林打交呼，穿云白玉虎刘俊噌就跳过去，照这老头啪就是一掌。其实这也难怪，刘俊压不住火，在场的夏九龄、司马良、左臂花刀红玉儿、孔秀、孔春芳，这些人谁也压不住火呀。不表这些人，单说刘俊一掌拍下来，这人往旁这一闪身，哼，看了几眼，你叫什么名字？穿云白玉虎刘俊。佟海川跟你什么关系呀、啊、那是我授业的老恩师。啪啪啪啪啪啪说着话连击数掌，这人左躲右闪，往旁一闪身，最后刘俊呢、啊、打到的25个回合没怪着人家，比瓦并脚热汗之淌，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让人逼得在这立台上滴溜溜乱转。佟林一看，恐怕自己徒弟要吃亏呀、啊。刘俊此时真挂不住了，舌尖一顶上牙膛，一叫丹田混元气，嗨！再看，把背后的单刀拽出来了，用单刀跟这老头玩命。这老头功夫也太高了，伸出俩指来乐了，哈哈哈哈！就你这两下子糊弄小孩行，你还敢跟我伸手？咔！那俩手指头有多硬？再看，把刘俊的单刀整个就给掰下一块了，就用俩手指头，这功夫也太高了。刘俊吓得魂飞天外，刚想走，这老头叭点了刘俊的肩胛穴，刘俊往这儿一站，张着大嘴也动不了了。好，在场的人是无不惊骇，这老头还会点穴的功夫啊，谁也不敢小瞧。镇东侠往上闯，晃双掌，大战面前这位了不起的无名老头，老头和东侠交手，东侠不是一般的人，但是打到的没有50个回合，这老头啊谈笑自如，跟东侠伸手仍然气不昌出，面不改色。东侠50个回合之后，比瓦并脚热汗直淌，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侯二侠受不了了，大哥你闪一闪，把他交给我了，啪啪啪啪啪，又斗50个回合，仍然是满头大汗。镇东侠二侠都倒吸口冷气。这时候张鼎、张子美晃手中这大宝扇跟人交了手了，人家用这烟袋锅当兵刃，最后也把张鼎给点住了。那张子美是33路群侠之一呀、啊、那侯廷、侯杰那都相当了得，也是33路群侠之中的，被这个老头打的简直跟人占不到一点便宜，连人家一副筋儿也乖不到。佟林倒吸口冷气，看来人的名树的影，这是一个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话一点都不假。这老头究竟是干什么？莫非跟剑

反蓬莱岛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是剑山蓬莱岛派来的，今儿个可得倒霉呀。这时候通林稳了稳心神，心说话，既然你真心找茬，那我也没办法，这是亮标会，不是赌气的地方，我跟这老者再说几句。老人家，咱要真交手，换个地方约个时间也行，不管哪一天，晚辈都在您台前学习，今天我只是亮亮我的门户，让大家知道知道我，你看能不能换个地方。哈哈哈哈，这老者一乐不是好乐，山羊胡一捋，姓佟的，你有两下子怎么呢？哎，想干什么啊？三十六计走为上策，稳军计你把我稳住，换个地方不用定时间，今儿这场合多好啊，这叫亮标会，我要让天下人都知道你佟林没有资格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我揍你个心服口服吧，你把我赢了再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吧。佟林这火大，老人家你欺人太甚，我就欺负你怎么的，你是不是想问问我是不是剑山蓬莱岛派来的？对，不错，剑山蓬莱岛的人确实给老夫好处，我呢守着名人不说暗话，这是一。第二，我听说你佟林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言外之意你就是祖师爷了，你穿这一门叫什么呢？老头眼珠一转想起来，对对，哈哈，乌鸡门是吧，乌鸡门也好，那你就用柳叶面司掌跟我比划比划吧。老头说着话晃双掌，使用一种功夫，这种功夫叫九阴八卦掌，跟佟林就比划开来，柳叶棉丝掌真就占不了便宜，两个人打得到30个回合未分胜负。那么这个时候雍亲王也跟着着急，在场的人无不着急，这个时候清河油坊镇的铁掌大侠李渊高声就喊，兄弟海川回来。再看铁掌李文晃双掌跟面前这人交了手了，打斗到10几个回合可坏了，老侠客真就吃了亏了，稍稍躲得慢点儿，手腕子让人给抓住了，嗨，往怀里一带，整个哭丘摔了个趴虎。但见铁掌李渊让人给拽掉环了，鼻洼鬓角是热汗直淌，坏了。佟林一看坏了，今天来了个硬茬，不单说他们都栽了，我也栽了，对不起朋友也对不起自己，我怎么办？对，眼珠一转想起来，用转大树的功夫我把你给转晕，转了半天，这老头一不慌二不忙，很平稳。你看转别人容易给转迷糊，转这老头怎么也转不了。佟林一看转大树的功夫也失效了，此舞即找鸳鸯双月，左右一分，双月一举，奔老头就来了。老头谈笑风生，手中烟袋锅都使神了，怎么打也是让人给逼得节节败退。佟林一琢磨这可怎么办，突然想起来了，师爷在公主坟交给自己乾坤八卦掌，
我何不用这绝招赢他呢？就使用乾坤八卦掌，两个人打到了30个回合未分胜负。那么把柳叶墨身棉丝掌给撤下来不好用了，用这乾坤八卦掌，又叫乾坤霹雳掌、霹雳八卦掌。总而言之，言而总之，都是一种特殊的掌法，新的功，就这么的跟老头勉勉强强打了个平手。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突然有人高声喊喝，我说二位住手住手。这人喊话声音也挺响亮，两个人各自虚晃一招跳出圈外。这个时候面前这位上了台了，各位，哈哈哈哈，你们都闪闪闪闪。同侠客，武艺果然高强，不要着急，你先退下歇一歇，我跟他久打交道，把他交给我了。同侠一看来这老头，哎，也不认识，怎么都是老头呢？老头主宰世界吗？看来武林高手跟老头占多大多数啊。老人家，您同侠客，别管了，刚才一轮明月赵九州，二侠侯杰，大侠侯廷，铁掌李元，他们都身手，可惜呢都不是他的对手。这人说实在的，不瞒你说，我跟他久打交道。这时候佟林仔细看面前说话这老者，长得酷似北侠秋田秋佩羽，但仔细看不完全像。这主个头并不高，在1.65米左右，挺大挺大个脑壳，前出一狼后出一煞，是个大扁扁头，小脸不大，奔了头，嵌着一对黄眼珠，骨鼻梁菱角口，脸上一缕山羊的胡须，身上背着不大不小一个包囊，身穿土黄布，一身裤褂，手里头拎着一根铁拐，笑呵呵来到佟林的面前。佟侠客，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刚才老夫开了大眼，要说你练得不好没能耐，那是不会说人话，不会沁人话。可是面前这人你不了解他，我跟他就打交道太了解了，让我替您教训教训他。佟林心说话，这人真不错呀，但是这都什么词儿呢，没听说过，看来他们认识。就这么的，佟海川一抱拳，老人家多谢您的盛情，您多加谨慎，切莫有些出问题，这样佟某就过不去了。哈哈，佟侠客，客气客气客气，您先下去歇息，把他交给我了。说着话不表佟林，单说面前这位，往这儿一站，呵呵一乐，哈哈哈，今天是亮标会，没想到数十年前咱们有交情，交情当中有怨恨，怨恨当中有仇恨，今儿个咱们见面了。说实话，这小老头呢先把自己身上的包袱解下来放在台边，挽袖面紧大带，二话没说跟这个老者就站在了一处。一个瘦一个短粗，这俩人打的是势均力敌，使用的是九阴八卦掌，他俩的招数让人看着都非常

0: 张的大吃一惊。怎么个大吃一惊啊？俩人伸手抬腿一招一式都是一样的，打了个棋逢对手将玉良才80回合未分输赢胜败。那位说，你说了半天这两个人是谁呀？有什么仇恨至于这么激烈？要说起来啊，他们有一段复杂的关系。咱先说先登台那个瘦高的老头，他是本部书上主要的剑客之一，有个小小的混号叫沧海变桑田，西山起叟，姓王，叫王音王世伦。后上来这个大脑瓜子有个外号叫塞南极昆仑子，笑面逍遥叟，姓孙，叫孙志孙茂昌。要说这两个人确实跟佟林有点关系，那么有什么关系呢？咱慢慢的说，先从孙茂昌和王英两个人说起。王英王世伦和孙茂昌这哥俩还是亲师兄弟，你别看他俩现在变脸了，当初关系特别之好。两个人都是河北沧州人，大家都知道沧州武术之乡，到了那个地方练武术成风，大人孩子小媳妇老头都能够打拳踢腿。有时候你走在街上瞅哪老太太不起眼，啪啪啪还能练几手旋风腿。所以沧州武术之乡，武术的发源圣地之一。孙茂昌和王银王世伦他们两个是同乡人，都住到直隶沧州小南庄，家里边也都挺衬的。按现在的话说，小康之家，吃喝都不愁，每一年种这些农作物，封上粮，交了应有的税，没事了，年轻人都能凑到一块儿开始练武。为什么说年轻人呢？咱们说这话还在60年之前，也就是60年前呐。那时候他们两个人都年轻人，18、19岁20来岁刚出头，一个个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塌地，横腿八马倒，倒夜九牛回，好勇斗狠，好勇斗胜，心气儿都挺高。那么他们在小南庄，光这个岁数的人也不下50、60号，凑在一起，大家就把这场院给打开，开始练功。这一天他们请来一位武林高手，神枪门的总门长，神枪无敌尹福侠，盖四霸，姓盖叫盖四霸，是个回回。这盖四霸真有能耐，开始收这几十个人当徒弟。因为这一收徒弟才引起他们两个人的不满，俩人才结下了不解之仇。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

0: 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3: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4: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5: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6: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5: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6: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5: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4: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2: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7: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8: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交通法规解读，典型案例分析，全面关注出行安全。交通在线。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交通在线。今天九台区交通警察大队王哲警官做客我们直播间，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是最简单的常识，却让一些心存侥幸的驾驶员放下法律的准绳。酒后驾车害人害己。
6: 酒后驾车危害非常大。1月7日0时40分许，一辆小客车，合载5人，实载3人，沿宁夏石嘴山市平罗县怡园路由南向北行驶至与302省道 T 型交叉路口时，先后与道路北侧信号灯杆和树木相撞，造成车上3人死亡。经查，小客车驾驶人醉酒驾驶，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192毫克每100毫升。1月8日6时37分许，一辆小客车合载5人，实载1人，沿陕西省咸阳市乾县境内215省道，由南向北行驶至乾县梁村镇敏德村十字路口时，与由东向西横过道路的5位行人相撞，造成3人死亡，2人受伤。经查，小客车驾驶人酒后驾驶，血液中酒精含量53.11毫克每100毫升。酒驾醉驾猛如虎，极易诱发车毁人亡事故。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家庭幸福，请务必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同桌聚餐人员要相互提醒，对酒后开车的要劝阻制止。公安交管部门将保持严管高压态势，严查酒驾醉驾违法犯罪行为，严防酒驾醉驾肇事肇祸。

0: 九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4: 晚高峰，观军情。
5: 国防部今天下午举行八月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于兰、李晓波、黄兴的报道。
6: 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首先发布了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即将举办的消息。
7: 9月15日至17日，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将安排四场全体会议，还组织八场平行分组会议。论坛期间还将并行举办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
6: 随后，张晓刚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对于近期国防部长董军到访东帝汶并赴印度尼西亚出席中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的相关情况，张晓刚表示，
7: 这是落实中东中印尼领导人重要共识的务实举措，进一步深化安全互信与防务合作，服务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
6: 据报道，台湾地区行政机构8月20号通过2027年度总预算案，其中防务支出首次超过10,000亿元新台币，创下历史新高。这笔防务预算占到年度整体支出的 29%。 张晓刚强调，
7: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赖清德当局为一党之私逆势而为，竭力迎合讨好外部势力，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穷兵黩武，极大损害岛内民生福祉，终将掏空台湾家底，难逃败亡结局。
6: 针对菲律宾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刚完成新一轮的生活物资补给仪式，有报道称菲方曾多次假借补给试图夹带加固建材，将57号舰永久钉在礁盘之上。有记者请发言人对此作出评论，张晓刚指出，
7: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中方基于处理仁爱礁局势的三点原则立场，同菲方就仁爱礁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运补达成临时性安排。如果菲方试图运送建筑材料、建设固定设施和永久哨所，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依法依规予以拦阻。菲方应尽快拖走非法坐滩的57号舰，停止一切姿势挑衅行径。中方坚决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6: 据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在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计划新设3个部门，并打算为无人潜航器配备远程导弹，还与澳大利亚达成在澳境内试射高超声速导弹的协议。对于如何看待日本这一系列军事动作，张晓刚表示，国际社会应切实认清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图谋，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坚定守护地区和平稳定。
7: 众所周知，日本是二战战败国，波茨坦公告和日本和平宪法等明确禁止日本拥有进攻性武器。近年来，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明目张胆扩军备武，一系列危险动向与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和发动战

0: 争极为相似，如让一个曾经热衷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不真正反省历史罪责的国家重新武装成为能战国家，历史悲剧恐将重演。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
3: 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林健在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4: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2: 有记者就日本议员访华相关问题提问，对此林健表示，日本当政者应倾听重视国内的理性声音，认真反思纠错。
4: 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执政当局在涉及中国台湾和军事安全领域的一系列错误言行。日本当政者应倾听重视国内的理性声音，认真反思纠错，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3: 有记者就美国执法部门炒作中国黑客网络攻击相关问题提问，对此林健表示，中方对美方再次借网络安全问题向中方泼脏水的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4: 中方坚决反对并依法打击黑客活动，同时坚决反对出于政治目的散布虚假信息。美方所谓声明缺乏实证，颠倒黑白，中方对美方再次借网络安全问题向中方泼脏水的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作为网络大国，中美应带头维护和遵守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共同构建和平稳定、相互尊重的中美网络关系。我们敦促美方摒弃双重标准和政治操弄，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与中方通过平等对话协商，妥善应对网络安全风险。
1: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国际方面来聚焦日本。近日，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福冈县分支机构被爆出，多名议员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25号宣布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
3: 从2023年震动日本政坛的黑金丑闻到如今的进贡风波，自民党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栽在金钱之上？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5: 今年7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他上任前被要求按惯例上交了500万日元。
6: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5: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据媒体透露，藏内长期筹办社交聚会、高尔夫联谊等活动，对外宣称是议会需要资金增进团结。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那么这次的进贡丑闻和2023年的黑金丑闻有什么不同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
7: 那么2023年呢，自民党内部各大派阀爆出的黑金丑闻的本质呢，是这些派阀刻意逃避政治资金收集报告书的记载业务，将本应公开透明的政治捐款呢，转化为不受监管的秘密小金库。那么相比之下呢，福冈案更内属于买卖官职，两起案件再一次表明了自民党内长期充斥的金权政治的问题。那无论是国会议员还是地方县议员呢，用金权换取政治资源的底层逻辑呢，从未动摇。
5: 为什么金钱丑闻屡禁不止？孟明明认为，根源在于三个层面。
7: 那么首先呢，日本的选举制度和政党组织模式呢存在明显缺陷。那自民党的各级议员呢，为了赢得选举，维持自己的权利呢，需要不断用资源四处结交各方势力，经营一个庞大的利益网络。那当阳光下的这些合法政治资金呢无法填补黑洞的时候呢，灰色资金就被成为一种维持政治生命的刚需。那么当选议员以后呢，更要变本加厉的想办法筹集更多的钱，让自己回本。也就是说呢，在政客心中，金钱交易呢优先于对选民的政治交代。那么其次呢，日本的法规呢也有漏洞，你像专门针对这个问题的政治资金修正法，它本身覆盖的面积不够大。那么自民党中央层面，那么地方支部乃至议员个人的后援团体，都存在着独立运作缺乏监管的问题。那么第三点呢，也是自民党内部呢对金权政治也缺乏整治的决心。那面对福冈的丑闻呢，自民党中央和高市早苗态度也暧昧，打算让福冈县当地自己处理。高市本人呢也有过黑金丑闻，那就说明自民党上下呢也完全浸染在这种金权政治中不能自拔，极重难返。
5: 丑闻的连锁反应已经开始显现。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4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7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我们再次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吴迪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吴迪。
8: 李冰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晴微发布，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刚刚发布的台风红色预警来看，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于今天中午由台风级再次加强为强台风级。下午5点，它的中心是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以东大约32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沙德尔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边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是略有增强，将会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会逐渐减弱。受其影响，浙江、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和云南、贵州等地呢，会有大到暴雨出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城市中，像温州，明天呢会有大暴雨，三门有大雨，并且未来随着沙德尔深入内陆，江西、湖南等地的降雨呢也会陆续增强，像长沙、南昌这周六呢都会有中雨落下。我们再来关注气温情况。未来几天受到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北方多地的气温会陆续转为偏低，特别是兰州、西宁，明后天的最高气温要比常年同期明显偏低。兰州明天预报的是20度，西宁更是只有15度。而在南方，很多地方呢还是会有高温出现，包括武汉、南京、杭州、长沙还有重庆等等。其中杭州受强降雨影响，明天最高气温会降到32度，但是后天又会迅速的升高到35度。最后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未来几天吉隆的降雨持续，以小雨为主，同时呢天气阴凉，白天的最高气温在17度到20度之间，夜里的最低气温只有8-9度的样子，在户外要注意防雨，注意保暖。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2: 感谢吴迪。
1: 听明天知全天， 中国之声，明天。
3: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明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并答记者问。
3: 从明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贵阳举办。本届数博会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
2: 明天24时，国内成品油将开启第17轮调价窗口，油价上调的概率较大。折算到零售端，92号汽油预计每升上涨0.32元，95号汽油每升上涨0.34元，0号柴油每升上涨0.33元。
3: 明天，经过专家推荐和网络投票产生的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将在新疆乌鲁木齐正式发布。
2: 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将于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怀俄明州举办，多位全球主要央行官员将出席活动。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郭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发展的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6: 能帮个忙就帮个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美味就选双汇，
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五弦轻击，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嗓音？
8: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9: 乌衣巷怎么走？
10: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1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11: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3: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协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7.6%。
3: 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伊朗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2: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目前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现场失联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 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下午抵达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8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截至目前，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套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3局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5: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则。其中，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
4: 昨天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截至发稿，已将吉隆镇老江村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转移至地势更高的萨勒村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由于吉隆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6: 昨天晚上也一直在下雨，咱们的民警呢就是挨家挨户的啊，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得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面的钥匙交给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4: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3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7: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遇难者。
4: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8: 我们接到的任务一个就是视频侦查，就从高空我们看整体受灾区域的一个情况，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场进行一个通信保障，因为我们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琦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

0: 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3: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5: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4: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5: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4: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个百分点。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
1: 自然资源部今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6: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7: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6: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

0: 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0: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玲表示，
1: 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6方面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红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玉环市大麦雨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红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红吸管即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
4: 排水管搞起来了，有10条，再加上2个用电的，有12条，排水呢就增加了一半。现在的目前呢有30万方水，好处就是为了这个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3: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红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
5: 对，得力量，
6: 动力量。
7: 在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缆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临建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
8: 针对我们市政道路桥梁的大型机具设备多，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前沿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9: 为有效应对本轮台风天气，江西吉安吉州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设施农业生产重点，抢抓台风过境前黄金防范窗口期，迅速启动设施农业专项防御行动，组织12名专业农技人员组建4支志愿服务队，分片包干下沉乡镇街道，对辖区30多个果蔬大棚基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10: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根，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同时呢储备调配好叶面肥、防病药剂等物资，为后续田间管护做好充足准备。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
2: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2%。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4。
11: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

0: 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19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3: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福冈县近日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今年七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
5: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4: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4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7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
2: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一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还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0: 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对美国9类商品征收50%关税。与此同时，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

0: 博凡综合报道。
1: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类的销售额已暴跌40%。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美国方面消息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2: 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1: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更苛刻的协议。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美国媒体报道称，拉特克里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4: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
3: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20%。
4: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48%。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0: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10:30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水利部减灾中心提供的灾前灾后对比图显示，吉隆口岸建筑已被淤泥覆盖，普热普强藏布和错间河交汇处冰岩崩堆积物导致堰塞湖形成。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截至今天上午估算，堰塞湖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抢险救援提供支撑。今天总台记者跟随救援力量挺进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现场地形复杂，通信受阻，救援人员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此次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是尼泊尔境内发生高位冰崩，引发冰崩碎屑流，进而演化为泥石流的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通过专家研判，高分辨率遥感图像显示，吉隆口岸上游尼泊尔境内东临藏布河支流郭巴峡区支沟错间河上游发生高位冰崩，冰崩铲刮沟道冰气物，形成高速碎屑流，持续下泻演变为泥石流后冲击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伤亡。因此，此次灾害与去年西藏吉隆口岸78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成因不同。专家介绍，由于冰崩引发的高速碎屑流裹挟的物质不同，其所带来的危害远比冰湖溃决要大。同时推测，郭巴峡区、东临藏布、吉隆口岸等位置可能由于局部堵塞形成拥水，且当地降雨持续，专家提醒搜救人员需注意上游洪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月26号，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任何遭受军事袭击的伊朗核设施进行检查，都必须获得伊朗议会的法律批准，并制定相应的章程。据尼泊尔武警方面27号通报，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289人。尼泊尔政府26号已启动应急响应，要求军队、警察、武装警察部队以及地方政府全面投入搜救和救灾工作，同时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洪水、供电和通信。目前灾害救援工作正在进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今天中午由台风级再次加强为强台风级。17点，其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以东大约32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

0: 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我们来关注西藏泥石流灾害救援最新进展。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已成功搜救两人，已造成三人遇难，558人失联。吉隆口岸抢险救援正在紧张推进，当前处置的一大重点就是消除上游堰塞体带来的安全风险。大批专业救援力量正星夜兼程向灾区机动，我们的记者正跟随中国安能重庆救援力量在奔赴吉隆县的路途上，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刚刚从前方发来的报道。
3: 目前我和同事李阳两人呢，正跟随安能重庆一行约50人的救援力量呢，是乘坐2辆大巴车向这个吉隆镇进发。上午9点半左右呢，我们是从日喀则和平机场出发，全程呢是需要10多个小时的车程，预计是今天的晚些时候陆续抵达灾区。面对平均海拔在4000米左右的道路呢，车内的这个灌装氧气是储备充足的，数小时的车程呢，救援人员的状态都保持得很好。我从安能重庆现场指挥员处了解到呢，他们的救援力量呢是分为大型的机械操作手、通信侦测及无人机的操作手，随车携带呢是侦测无人机、生命探测仪等专业工程救援类装备和保障类装备一同前往。沿途呢，我还注意到，在途经车辆检查站的时候呢，这个除检查站两侧来往社会车辆正常停驶接受检查外，中间的应急车道救援车辆是无需停靠的，可直接快速通过。此外呢，我还了解到，目前呢，这个安能救援队拉萨基地呢是8人，先遣队呢是携带工信侦测装备，已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这个先遣组呢是迅速禀受抢险任务，将运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3维激光扫描仪等专业设备，对上游的堰塞体实施航拍测绘与这个3维的建模，精准的摸排堰塞体围岩性质、坝体长宽高、水流流速等核心参数，为后续的这个堰塞体工程处置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根据前方的救援人员介绍呢，这个消除上游堰塞体风险是当前抢险的重要任务，只有化解了这一重大的安全隐患呢，才能保障口岸上游约3公里淤积体的这个清理工作是安全。那么截至目前呢，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到位后呢，即刻投入抢险救灾的各项作业。我和同事李阳呢，也会在现场持续关注救援的最新进展。
2: 西藏日喀则吉隆口岸遭遇泥石流灾害，目前多支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吉隆镇。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周一帆，目前各路救援力量集结之后，现场救援面临哪些难点？那么现在呢，主要在开展哪些工作？
4: 你好杨畅。那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我们的这个救援力量哈。那么在国家级搜救救援力量方面，中国救援队111人是今天早晨8点26分乘坐包机抵达日喀则定日机场，随后呢通过地面交通工具赶赴一线，在今天下午2点28分是抵达了吉隆县吉隆镇前置集结点。那么在工程救援力量方面，刚刚我的前方同事江小晨也提到了，他正在跟随中国安能在这个奔赴这个受灾区域的这么一个路上。那么中国安能呢，一共是组织了专业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310人呢，也携带了许多的这个重型装备，奔赴灾区开展救援。那么在中国电建工程救援力量方面，多批次工程地质专家队伍携带了工程机械赶赴吉隆，开展河道风险研判、边坡监测、道路抢通技术支撑。那么在军队武警力量方面呢，今天早上8点多，西部战区空军派出一架运20运输机 那么是在10:30左右抵达了某高原机场，西部战区指导组同机前往，抵达后奔赴吉隆镇组织人民子弟兵开展联合救援。那么今天中午12:00左右，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了2架直升机执行搜索搜救工作，机上携带医疗和救援设备等。那么首批2架目前已经抵达了灾区上空。另外呢，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等救援力量也已经奔赴抢险救灾一线。我们目前与各方救援力量进行沟通，了解到的情况是灾害地点的道路中断，同时呢受到这个持续的降雨的影响，沿线的山体岩土松散，那存在滑坡二次泥石流的风险，所以大型的这种重型的这个装备啊，包括大部队可能不具备向前这个突进的一些安全的条件。刚刚这个江老陈也提到了啊，各方救援力量其实主要通过无人机对灾害现场进行一个勘察，那么。除了小陈带来的这个中国安能方面的一些这个关于堰塞体这个处置方面的一些这种工作的勘察之外呢，今天我们还从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在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通过无人机勘察，包括结合与驻地现场勘察人员的这个沟通，了解到目前呢这个山体滑坡的面积没有增大，但是堰塞湖的水面在不断扩张，所以其实我们现在都要在等待这个道路达到安全通行标准之后，包括排除一些险情之后，各方救援力量可能能够这个更好的挺进核心受灾的这个区域。另外呢，有一个这个情况，就是据了解，从中央和西藏自治区救灾物资储备库中调拨的棉大衣8000件，其中第一批1300件棉衣已经于今天上午的10:17到达吉隆镇，第二批3510件棉衣是在今天下午1:10运抵吉隆镇。那么相关的进展，我们还将继续为大家关注。杨场。
2: 好的，周一帆。昨天傍晚，西藏日喀则吉隆边境管理大队紧急出动警力，联合当地乡镇干部对沿线的地质灾害隐患区域的群众展开紧急转移。那么目前的前方情况如何？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岩。任梦岩。
0: 好的，杨长。我先介绍一下受灾区域的这个地形啊。形象说它是一个鸭字，那么左边的一捺是吉隆镇，道路沿着吉隆藏布河修建，右边的这一撇呢是萨勒乡，道路沿着东林藏布河修建，两河交汇的地方就是吉隆口岸。吉隆县和萨勒乡的平均海拔都接近3000米，那么中间隔着的是4000多米的山峰。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驻萨勒乡郭巴村干部嘎美措姆目睹了泥石流的过程，他告诉记者，昨天事发时他从村委会出来，就听到东林藏布河方向传来特别大的声响，他和同事马上开车往河边走，就看到河对面尼泊尔一侧的山一直在往下垮，垮下来的山体直接流进了河里，形成了泥石流，河水变成了深灰色，大大小小的石头跟着泥土一起往下冲，甚至山上的冰川都掉到了村子里，他们可以捡起来8丈大小的冰块。万幸的是呢，当天有村民本来计划去河边的牧场割点草，临时改变了计划没有去，现在牧场点已经被泥石流整个冲走了。杨畅。
2: 我们关注到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啊，周边几个村庄的安全受到直接的威胁，那面对这样的险情，当地的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目前推进的如何？
0: 险情发生之后呢，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民警联合乡镇干部第一时间冒雨对受威胁的村庄展开了紧急排查和疏散。据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介绍呢，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和拉比村一共327名群众已经先行转移到了地势较高的萨勒乡政府所在地，吉隆镇老江村的42名村民呢也已经转移到了吉隆镇上的安置点。转移工作推进的并不容易，因为萨勒边境派出所的所长曹叔介绍呢，昨天晚上民警联合乡政府和村两委工作人员冒着雨挨家挨户的敲门劝说，直到今天凌晨1点才把群众全都安置好，有村民临走前直接把家里的钥匙交到了民警手上。嘎美措姆所在的村子也是这样，很多老人放心不下家里的牛羊，不愿意走，在村干部的劝说下才全都转移。 最新的情况是呢，由于堰塞湖就在东林藏布河，距离萨勒乡比较近，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呢，民警和当地干部将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再次转移到吉隆镇。这段40多公里的盘山路一旦起雾，

0: 能见度会非常低，届时民警将负责为转移车辆开道护送，村里还会留下一部分党员干部照看村民留下的牲畜。主持人，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任梦妍。8月26号，针对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需求，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该无人机于26号18时18分起飞，目前呢已经抵达任务空域，快速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为地面搜救、应急通信提供空中技术支撑。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给我们介绍一下无人机抵达任务空域之后主要开展哪些工作？
2: 好的，杨厂。那据了解，受灾区域部分的地面基站已经是损毁，部分区域也成为了信息的盲区。目前呢，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已经是抵达任务空域，那首要的任务就是开展应急通信保障的工作。那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哥介绍，无人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基站，能够为地面提供这个移动信号的覆盖，同时呢为现场救援队伍提供这个通信的支撑。此外呢，无人机还会进行高空灾情的勘查，俯瞰掌握受灾区域整体实况，还可以根据现场指挥部的安排开展堰塞体的勘查，还有风险点的排查这些临时的任务。那刘洪坤介绍，本次执行任务的翼龙无人机是从四川自贡机场起飞的，全程飞了大概10个小时，抵达了这个灾区的上空，最后呢在任务空域开展了3个小时的作业，完成任务之后呢降落到了日喀则机场。目前已经是完成了一个完整的航次，又起飞了，正在开展这个第二个航次的任务。那相较于中小型的这种无人机，翼龙大型无人机的优势是非常突出的，它使用的是航空这个发动机，跟航空煤油、航空燃油，那载重能力比较强，作业范围也很大，续航的时间也很长，可以搭载光电吊舱、红外吊舱，还有合成孔径雷达等多种的载荷，同时呢具备这个穿云观测能力，能够实现多维度的综合监测。与此同时呢，无人机通过这个卫星链路，把这个灾区的语音视频信号回传到后方，从而打通了前后方指挥部信息通道，能够支撑这种灾情研判、救援调度还有灾情的报送。刘洪坤介绍，此次任务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周边高海拔区域，7000米以上的高峰众多，作业条件十分的严苛，飞行过程中要应对复杂的这种高空气象风险，操作人员要实时的对接气象部门开展气象监测，保障飞行安全。那经过审批，无人机主要在8000米到8500米高度开展作业，那可以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临时调整空域的高度。目前呢，四川、西藏两地的这个翼龙无人机，实行这个接续飞行的模式。那一架飞机结束任务降落，另一架立即的这个起飞补位，实现这个空域不间断的有这个翼龙无人机的值守。当前呢，机载的基站已经实现了这个灾区的部分手机注册入网。那除了这种大型的无人机在现场，各方救援力量的这种中小型侦测无人机也在发挥着作用。那我从中国安能了解到，中国安能8人先遣组携带这个通信侦测装备，已经于今天凌晨抵达这个吉隆镇。他们运用了这种卫星便携站，还有侦测无人机，还有这个3维激光扫描仪这样的专业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实施这种航拍测绘与3维的建模，精准的摸排堰塞体围岩性质、坝体长宽高，还有水流流速这样的核心的参数。那中国安能前方救援员介绍，排除上游堰塞体险情呢是当前的首要的任务，只有在排除险情之后呢才能够保障作业的安全。通过监测，他们在吉隆口岸上游发现了一个堰塞湖，目前他们正在研判堰塞湖对于这个救援工作的影响。那此外呢，我也从这个水利部了解到，尼泊尔的这个错间河汇入普热普强藏部的交汇处附近是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那截止到今天上午，估算的水量是达到了200万立方米，已经是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这个水会入湖，所以这个溃泄的风险高。目前呢，水利部正在密切的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这个抢险救援提供支撑。好的，杨畅。
1: 好的，谭震。 西藏泥石流灾害的发生之后呢，自然资源部第一时间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和应急测绘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先后派出司局级同志带领的工作组和副部长带领的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协助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那么此次灾害成因究竟是什么？是否和网传冰湖溃决有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采访了自然资源部相关专家，来听专家的分析。
3: 冰湖溃决确实是危险，但这次事件它不是冰湖。
4: 灾害发生后，不少朋友推测，由于去年七月西藏吉隆口岸发生过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是否这次灾害也是因冰湖溃决引发？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事实并非如此。
3: 冰湖确实是很危险，但是这次跟冰湖没有关系。通过灾前灾后的遥感影像，我们推测是尼泊尔境内的一条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碛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谷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4: 因此，专家根据高分辨率遥感图像研判，吉隆口岸上游东林藏布河支流郭巴峡曲支沟错间河上游发生的高位冰崩才是灾害发生的主因。那么，冰崩碎屑流究竟是什么？郭兆成介绍，
3: 错间河的上游高差很大，这个最高峰是7000多米，然后冰川分布的区域呢，可能5200到5500之间也有冰川分布。因为冰川是运动的，平常有规律的运动的话不会成灾，但是它发生了这种剧烈的运动，从高位上发生的这种崩塌，会铲刮沟道里过去累积的冰碛物，叠加陡峭的这个地形，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速度很快。冰岩崩跟冰湖溃决它的这个速度不一样，冲击力不一样。冰岩崩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因为物质不一样。冰岩崩主要可能对吧是岩土类的，冰湖它是就是水。
4: 冰崩碎屑流的速度究竟有多快？专家介绍，从冰崩碎屑流启动到泥石流到口岸，仅仅过去7分钟。郭兆成说，根据研判推测，郭巴峡曲、东林藏布、吉隆口岸等位置由于被冰碛物阻塞，已形成堰塞湖，且当地降雨持续，提醒搜救人员一定要注意上游洪水。
3: 推测形成了堰塞湖，有一部分水位现在应该还在持续上涨，
5: 因为当地也在降雨。
3: 当地是降，从昨天开始这个当地的降雨。我们目前研判堰塞湖还有可能有溃决的可能。
4: 自然资源部介绍，目前已增派地质和应急测绘专家，组织相关单位立即开展事发区域应急测绘数据采集，制定遥感卫星影像拍摄计划，安排专人紧急编制灾前灾后遥感影像平面对比图、实景三维对比图和灾区地图。自然资源部已将获取到的遥感影像提供给相关方面使用。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已派出20人组成的专家工作组，携带无人机、卫星导航设备和地形图、遥感影像图等赶赴现场。吉隆县自然资源局已组织干部职工30余人到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郭兆成介绍，吉隆口岸区域地质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叠加气候变化、冰冻圈活动等因素影响，应进一步提高灾害设防标准，以极限思维应对当地的防灾减灾工作。
3: 整个喜马拉雅这个地方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实际上我一直在关注吉隆这个区域的老百姓啊，过去几百年来、几千年来形成的这个习惯，现在都住在山坡上，所以灾害对当地老百姓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对我们沟里的这个基础设施、对我们旅游这个风险是非常高。现在这次的吉隆这个区域实际上是几种复杂因素叠加在一起的，有构造的因素，有地形的因素，实际上也有冰川、冰湖这种冰冻圈这种因素，当然还有气候变化的这个因素，要有极限思维，设防的标准可能要远远比别的地方要高得多才行，可能要考虑的再极端一些，复杂的情况更复杂一些。
1: 8月26号，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据初步统计，截至今天上午8点，成功搜救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为什么此次泥石流灾害突发性这么强，破坏性这么大？当前要防范哪些次生灾害？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带来的专家解读。
6: 此次受灾严重的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坐落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隔东林藏布河（又称伦德河）与南边的尼泊尔相望。此次灾害为什么突发性这么强，破坏力这么大？ 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表示，这与落差大、雾源量大、暴露度强等因素有关。
5: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落差非常大，就是震坡非常陡。因为我们查了这个地方的后缘的山峰园区啊，6781米，可能这个真正的这个冰崩的园区大概我估计也有5000米，然后呢吉隆口岸是1830米，所以高差呢有3000-4000米，地形呢又非常陡，所以呢这个最后的转化成泥石流过后呢，它的速度就非常快。第二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它的雾源量非常大，我们目前呢还不知道，孙老师还没有确切数据知道这个地方究竟有多大的雾源，但是我们觉得应该是有几千万方。第三个呢，它的暴露度非常强，这原图啊有很多房屋加上三角湖交汇的部位，非常容易遭受破坏。第四一个呢，它因为是冰岩崩转化成泥石流，冰岩崩往往就是一个突发性的，它不会像一般的强降诱发的就慢慢补给，这个是突然一下。那么这几个原因呢，就导致它的破坏性极强。面积呢，我们大概初步算了一下，平均的方式算的话，如果按200米算，大概15平方公里到20平方公里这样一个范围。
6: 通过分析影像资料，事发区域地形和水文条件非常复杂，灾害发生在当地一条沟谷的主沟与支沟相交处，山体高差超过3000米，山体顶部还存在冰川和冰湖。专家分析，此次救援也面临很大难度，具体难点体现在一是源头山体破坏处的稳定性不明，影响次生灾害防范；二是支沟和主沟上游的水情状况不清，是否稳定未知；三是当地属于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区域，降雨情况构成重要影响因素；四是地形狭窄，所以进出场道路需要严格防范山体崩塌、滑坡及落石影响。冰川学者、天津市极致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理事长胡娇娇分析，
7: 大家现在还是处于先观看它的天气会不会还有一些后续的冲刷等等，然后包括它地质的这样的一些稳固。这个区域我觉得还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因为它还有一些子流域，包括呢它这个区域的这种海拔高差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不知道是否在这个区域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因为这个子流域会发生一些冰岩崩，然后以及其他的一些泥石流，因为它只要有这个河流或者子流域的存在，它就会沿河谷迅速的去转移这些冰岩啊、泥沙、泥石流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包括我觉得从救援的角度，第一个就是整个灾后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还不稳定，第二个对于尤其是从外部引入的救援物资人员也好，他们首先还要面对的是这种海拔带来的一些挑战，比如说高原反应，我们如何在这样的有限的人力物力，包括在这样的极端的环境里面去有效的组织后续的救援，把这些人很好的去搜救转移，这个难度也很大。
6: 此外，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介绍，吉隆县未来几天雨水频繁，昼夜温差较大，预计吉隆县今后三天都将会有降雨出现，不过雨势不强。气温方面，27号到29号这里的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低9摄氏度，早晚时段气温较低，寒意明显加重，如果是清晨和夜间在户外，体感将会比较冷。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之声。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1: 广西金嗓子，
1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有没有感觉到这两年身边的新产业新业态越来越多了？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活力释放，创新驱动发展引领作用彰显，网络经济保持较快增长， 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快速增长受益于哪些因素？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你好，绵绵。
14: 谢谢袁凡，你好。
1: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增长具体呈现哪些特点呢？
14: 好的。那么从目前来说的话呢，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所长徐海奇在解读时表示，首先呢，最突出的特点应该是我们的转型升级步伐在不断加快，也就是坚持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持续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和人工智能加行动，实施制造业技术改造升级和智能制造工程，加快重点行业的绿色转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在不断推进。那么我们最新测算也显示，我们的转型升级指数是156.8，比上年增长了22.7%。那在这其中呢，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是保持了较快增长，新汽车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了9.4%，以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增速呢，快了3.5%，占到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比重提升至17.1%。那在这其中的话呢，我们也注意到像自身智能、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新兴产业呢在加快发展壮大，我们的未来产业持续发展。那么吕海奇在解读时呢，他表示，从目前来说，我们的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呢也在继续彰显，也就是我们坚持坚定的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推进科技强国战略部署，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加强基础前沿领域的体系化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我们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不断壮大，我们的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攀升。测算也显示，我们2025年的创新驱动指数是156.3，比上年增长了12.9%。全年的研究与试验发展，也就是 R&D 的经费支出呢，达到了3.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了8.1%。那么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呢，是达到2.8%。我们的基础研究经费是2778亿元，增长了11.1%。那么第三个特点呢，他也认为，从国家统计局吕海奇呢也认为，从目前来说呢，应该是我们的网络经济保持了较快增长，我们在加快完成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根据数字基础设施的扩面成网，持续优化算力资源的科学布局，加快释放数据要素潜力。从最新测算来说呢，我们的2025年网络经济指数达到了157.8，比上年增长了10.8%。我们全年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是3958亿GB，增长了17.3%。全国的 5G 基站呢达到了484万个，比上年净增58.8万个。那第四个特点呢，从目前来说，应该是我们的经济发展活力有效释放，也就是持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指引。从测算来说，2025年呢，我们的经济活力指数是137.2，比上年增长了4.8%。从目前来看呢，我们为消费市场持续扩容提质呢，也提供了有效支撑。杨畅。
1: 其实关于这个指数，大家有比较熟悉的一些说法，比如说这个采购经理指数，比如说居民价格指数等等啊。但这个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可能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会比较好奇，什么时候开始的，又是怎么测算出来的？
14: 这个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呢，应该说也是随着我们这个产业，包括我们经济的发展来应运而生的。那实际上在2018年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个指数呢，已经是首次推出并对外开放。那么虽然当时是首次发布，因为这个相对来说呢，数据还是要一个持续的累积过程。当时呢，数据就回溯到2015年到2017年的一个历史数据。当时是以2014年为基期，也就是以2014年为100。那么这样的指数呢，其实是基于三新，也就是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一个统计的监测制度编制，采用了线性加权的综合评价方法构建而成的这样的一个复合指数，用来反映我们的经济新动能发展态势。在国家统计局2024年的时候呢，对指数编制方法做了修订。更换期期为2022年，也就是我们最新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最新的数据，新旧版本的数据是不可以直接对比的。那么这次测算呢，也就是我们最新看到的2025年的测算呢，就是以2022年为基期，也就是2022年为100，指数值显表示报告期与2022年相比经济发展新动能的一个变化趋势。那么结果也显示，我们现在呢， 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指数呢，各项分项指数与上年相比呢均有较大提升，其中我们的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的增长贡献是非常大的。嗯，江畅，
1: 这个计算的方式可能还得再

0: 研究一下啊。好的，张绵绵，这份新动能指数呢，其实它不只是几个数字，更折射出中国经济正在发生的变化，创新驱动越来越有力，传统产业加快转身，网络经济持续活跃，市场活力也在稳步释放。可以说新动能呢，正在从新芽长成大树，成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未来呢，随着转型升级的继续深入，这份增长的含金量和可持续性更加值得期待。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明年2027年，雄安新区将迎来设立10周年。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4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也将于明年9月开门办学。那目前呢，学校建设已经进入倒计时冲刺阶段。从纸上蓝图到地上校园，这些新校区到底建得怎么样了？从北京到雄安，究竟是简单的校区搬迁，还是一场更深层的教育变革？那带着这些问题呢，记者近日探访了雄安新区4所高校的建设一线，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带来的观察。
2: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5组团，4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塔吊林立，工程车辆穿梭的场景正在逐步让位于楼宇内部的精细装修和设备安装。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校区分3个组团梯次推进，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3: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那么2组团主要是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那么剩下的第3组团就是我们的市政组团，现在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2: 中国地质大学雄安校区1期同样在紧张施工中。校长赵志丹向记者表示，30栋单体楼宇的建设任务繁重，但目标是明确的。
4: 1期工程有30栋单体楼宇要建设完成，我们会保证在明年2027年9月1号开学之前，达到同学们和老师们入住、学习和开办的标准。
2: 工程在加速推进，但一座校园远不只是大楼。倒计时1年，从建设转向运行，各校面临哪些现实难题？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给出了他们的备考时间表。
5: 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雄安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雄安校区，我们1校2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2: 盛家伟同时透露，学校已梳理形成20项重点工作，并分解细化为50余项具体落地方案，确保运行方案不留空白。而北京林业大学则把目光投向了更细微的地方，校园环境的安全与舒适。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3: 专门委托第3方的机构，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2: 交通保障同样是师生关注的焦点。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建设项目指挥部党委书记苏栋表示，学校正在积极协调通勤方案。
6: 马上呢就要开通了2号线，从北京呢到雄安的地铁就要开通了。同时呢，学校呢也在跟相关的这个单位去沟通，我们要考虑要开设班车，保障学生和老师两地的便利的通勤。
2: 有了楼，通了路，接下来人们更关心的是，这些新校区和北京老校区到底是什么关系？是搬迁还是延伸？中国地质大学校长赵志丹把这种关系概括为错位互补。他告诉记者，两个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
4: 我们的发展并不是从学院路29号拓展到150公里左右以外的雄安，而是错位发展，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

0: 这些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雄安校区的这些学院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1: 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也强调，落户雄安是一次战略嵌入，而非物理搬迁。
2: 学校落地雄安啊，它不是简单的校区的物理的搬迁和空间的拓展，而是呢，我们承接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嵌入雄安创新发展体系的重要的治理节点。那么也是呢，我们京津冀协同创新产教深度融合的那么这样一个重要的桥梁和枢纽。
1: 在校园设计上，校园环境也是各具匠心。北京林业大学将学科优势直接种进了校园里。北京林业大学校党委副书记、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指挥长黄武南向记者描绘了未来的校园图景。
3: 让这个我们的校园景观能够做到出门进园、随处即景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校园景观形象。我们还特别跟学科专业相结合，建造无界植物园。在我们的雄安校区的校园当中，我们大概会种植1500余种植物。我们还把我们的校园风貌设计和我们的户外教学实践相结合，打造这个5大类10多个的户外教学用地。
1: 北京科技大学在建筑设计上选择了与北京校区一脉相承的风格。雄安校区建设项目指挥部党委书记苏栋说，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延续。
4: 我们这个主楼呢，就是按照我们北京科技大学在50年代建设的我们北京校区的那个主楼的样子来建造的。这个呢，就是当然了，它的体量要比我们北京的那个主楼呢体量大一些。将来的我们的学生和老师、我们的校友走进我们雄安校区的这个校园之后呢，会发现，哎，这个感觉跟我们在北京的这个校园是一脉相承的。
1: 校园建好了，学科布局了，但大学的核心使命不止于教学，如何服务地方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在这方面，各校已经有了实质性动作。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介绍了他们在雄安布局的爱创湾创新平台。
2: 我们首批规划了19个前沿领域的创新研究院，全面覆盖雄安新区重点发展的新兴和未来产业赛道，已经签约揭牌了11个创新研究院，包括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低空技术与安全、智能无人系统这样一些创新研究院，有19家行业龙头企业、优质校友科创企业和学校签订了共建研究院的协议。
1: 北京科技大学则成立了北科雄安融合创新港。副校长盛家伟向记者透露，科研力量的进驻已进入实质性阶段。
5: 我们现在有6个科研团队已经进入到雄安校区，那么其中5个已经成为了河北省的重点实验室。未来2年，我们将组建20支院士，包括国家级人才牵头，要进入到雄安，形成新的科研团队进驻，实现好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协同发展的这样一个格局。
1: 一路走来，感受最深的是2个词：变与不变。变的是空间，从学院路到雄安，校园更大了，条件更好了，植物更多了，专业更新了。不变的是那股子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劲儿。首批疏解的4所高校正用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建筑，一项项落到实处的举措，回应着师生和社会的关切。
6: 从北京到雄安，从一张张蓝图到一栋栋实体建筑，真正让人期待的从来不只是崭新的教学楼和更先进的实验室，而是这场跨越100余公里的搬迁背后所蕴含的深层变革。当错位互补成为校区关系的注脚，当嵌入城市发展代替了传统封闭办学的思路，我们看到的是一所所大学与国家战略、与地方未来、与时代命题之间更深层的连接。明年9月，当第一批新生踏进雄安的校园， 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正在生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

0: 金钱政治的积弊病根究竟在哪里？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1: 今年七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他上任前被要求按惯例上交了500万日元。
2: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1: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据媒体透露，藏内长期筹办社交聚会、高尔夫联谊等活动，对外宣称是议会需要资金增进团结。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把这一连串动作形容为福冈县的政坛地震。那么这次的进贡丑闻和2023年的黑金丑闻有什么不同呢？又为什么说自民党金钱政治积弊难除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
3: 那么2023年呢，自民党内部各大派阀爆出的黑金丑闻的本质呢，是这些派阀刻意逃避政治资金收集报告书的记载业务，将本应公开透明的政治捐款呢，转化为不受监管的秘密小金库。那么相比之下呢，福冈案更内属于买卖官职，议长这一公共政治岗位呢，实际上在福冈县成为了一种明码标价交易，甚至能够预期回本的可变现资产。两起案件再一次表明了自民党内长期充斥的金权政治的问题。那无论是国会议员还是地方县议员呢，用金权换取政治资源的底层逻辑呢，从未动摇。
1: 为什么金钱丑闻屡禁不止？孟明明认为，根源在于三个层面。
3: 那么首先呢，日本的选举制度和政党组织模式呢存在明显缺陷。那自民党的各级议员呢，为了赢得选举，维持自己的权利呢，需要不断用资源四处结交各方势力，经营一个庞大的利益网络。那当阳光下的这些合法政治资金呢无法填补黑洞的时候呢，灰色资金就被成为一种维持政治生命的刚需。那么当选议员以后呢，更要变本加厉的想办法筹集更多的钱，让自己回本。也就是说呢，在政客心中，金钱交易呢优先于对选民的政治交代。那么其次呢，日本的法律法规呢也有漏洞。你像专门针对这个问题的政治资金修正法，它本身覆盖的面积不够大。那么自民党中央层面，那么地方支部乃至议员个人的后援团体，都存在着独立运作缺乏监管的问题。那么第三点呢，也是自民党内部呢对金权政治也缺乏整治的决心。那面对福冈的丑闻呢，自民党中央和高市早苗态度也暧昧，打算让福冈县当地自己处理。高市本人呢也有过黑金丑闻，那就说明自民党上下呢也完全浸染在这种金权政治中不能自拔，极重难返。
1: 丑闻的连锁反应已经开始显现。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四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此外，自民党预计9月将进行人事调整，涉黑金丑闻人员恐难以担任党内要职。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七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从中央到地方，从黑金到进贡，自民党的钱袋子丑闻一轮接一轮。而这种金权政治，恐怕也不是换一两个议长一两个职务就能清干净的。
0: 当公职被明码标价，当议员上任前要先算清回本账，当选后忙着经营利益网，选民的利益自然会被挤到边缘。高市内阁支持率的持续下滑，或许正是民众对这种积重难返的无声抗议。说到底，只要用金钱换取政治资源的底层逻辑不改变，民众的不满恐怕就难以平息。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家里的抽油烟机坏了，扫一下产品上的售后二维码，本想联系咨询维修，结果呢却跳转到了一个盗版电影网站。那近日呢，有消费者就遭遇了这桩怪事，揭开实体二维码数字烂尾的隐形风险。当前二维码频频成为黑灰产引流的入口，扫码点餐跳出赌博网站，景区接驳车二维码扫出涉黄内容。专家介绍，企业注册网站前呢要先向域名注册商采购，域名到期之后如果没有续费

0: 物色商就会将其重新投入市场，那么一些黑灰产呢就趁机恶意抢注这些域名，那二维码就成了通向非法网站的任意门。印在实物上的二维码责任能跟着域名一起过期吗？从企业到域名注册商再到监管端，这条责任链该怎么拧紧？消费者扫码踩坑又该怎么维权？我们呢对话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产品售后二维码因为域名过期被黑灰产抢注啊，最终是跳转到非法网站。这个从法律层面来看，源投放企业除了服务上存在瑕疵之外，是不是也要承担法律责任？
1: 整体来说，二维码过期跳转到非法网站这类现象的核心啊，是企业对于数字资产的责任认知出现了断层，把物理商品售出后的二维码视为无需再照看的数字遗迹，而这种认知的偏差不仅会带来服务瑕疵，也可能引发一系列的法律责任。关于源投放企业的法律责任，我们需要看到它不仅仅是一种服务瑕疵，不能够仅仅以域名已经过期或者已经更换经营者作为免责的事由。具体来说，它的责任可能会涵盖民事、行政甚至是刑事责任层面。首先在民事责任层面，企业将二维码作为售后服务的入口，这个时候它对于消费者就负有保证该入口安全有效的附随义务。如果二维码失效导致无法获得售后服务，事实上是构成了违约的。那么如果因此导致消费者对于财产受到了损失，比如说受到了诈骗，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呢，如果经营者存在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行政责任层面，特别是根据网络安全法等法律的规定，网络运营者应当采取措施防范各类网络安全事实，而企业如果没有对已经印制的二维码对应的域名进行有效的管理，导致被用于传播违法信息，可能构成没有履行网络安全管理义务。这个时候他面临的行政责任呢，可能包括约谈、责令改正乃至罚款。此外，在极端的情况下，如果企业明知域名会被用于违法活动而故意不处理，甚至可能构成相关犯罪的共犯。
0: 那么按照现行的域名管理规则呢，域名到期之后，注册商可以将其重新投放到市场，这个流程当中注册商应当履行哪些审核和风险管控的义务？那目前这个规则是不是存在一些明显漏洞？
1: 这里面我们要看到的是，根据现行的互联网域名管理办法，域名注册机构也就是注册商事实上承担了各项法定义务，包括实名审核义务、内容处置义务和安全保障义务。而在现有的规则当中呢，存在一些可能的风险事项，比如说对于恶意抢注缺乏主动识别的机制，因为抢注本身它未必违法，而现行的规则呢没有要求注册商对于新注册域名的意图进行实质性的审查，这样就导致其容易被黑灰产利用。此外呢，对于过期域名的历史用途的风险评估相对是比较缺失的，注册商在把过期域名重新投放市场的时候，不需要评估其历史使用的情况，比如说是否已经印在了大量的产品上，这样的话会导致高风险的域名被轻易的获取。此外呢，还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对于批量抢注行为缺乏有效的规制，因为黑灰产的从业者可能批量抢注过期的域名，而现行的规则对于这一类的异常行为相对缺少有效的监测和限制。
0: 我们说恶意的去抢注企业过期的域名，然后再借助原有的实体二维码定向去引流到什么盗版啊、赌博啊这样的一些非法的站点，那这种行为在法律上如何定性？
1: 这里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恶意抢注企业过期域名并且用于非法引流的行为，事实上它本身已经构成了一条明确的违法犯罪的链条。具体来说，在民事侵权的层面，如果抢注的域名与他人享有的合法权益，比如说商标、 商号等相近或者相似，足以造成混淆的，可能构成商标侵权或者不当竞争。而在行政违法的层面，如果利用域名从事盗版、赌博、色情等非法活动，这类行为本身已经违反了网络安全法、治安管理处罚法。此外呢，在刑事犯罪的层面，可能涵盖的情形涉及到比如说通过修改域名解析指向的方式去劫持域名，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的，可能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而如果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然为其提供域名解析等技术支持的，可能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
0: 这种数字烂尾的问题，我们叫数字烂尾，背后呢是域名的全生命周期管理缺失。那从网络治理的角度，我们怎么破解这个乱象？
1: 可以说需要企业、注册商和监管部门的协同发力。在企业主体责任层面，需要牢固树立谁偷放谁负责的意识，特别是建立域名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台账，在域名到期前设置预警机制，到期后及时的续费或者主动注销。在印制二维码的时候，可以考虑使用永久性的短链接或者自有 APP 内跳转的方式，来降低对于单一域名的依赖。而在注册商审核义务方面，需要注意到的是，在域名重新投放市场前，可以考虑增加对域名历史备案信息、原持有人以及已知用途的风险评估，对于短期内批量注册过期域名的行为建立异常行为的监测模型。此外，在监管强化的层面，一方面呢，需要畅通举报渠道，对于涉违法的链接实现快速的拦截。此外呢，推动建立域名健康度的公示系统，对于频繁被用于违法活动的域名以及相应的注册商进行警示，通过各种方式去明确各方的责任边界。
0: 好，那消费者扫码误入到非法网站如果遭遇到隐私泄露或者是财产损失，有没有应对之道呢？
1: 这一点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不慎扫码中招了，我们可以按照步骤来开展相应的维权行为。一方面呢，是及时的止损，也就是立即停止任何操作，特别是不要填写个人信息、支付密码以及进行转账等操作。如果已经发生财产损失，可以立即拨打银行的客服电话冻结账户，并且及时报警。与此同时呢，我们需要做好全面的证据固定，比如说问题二维码的照片或者截图保存好。此外呢，还可以保存跳转后的非法网站链接以及页面的截图，另外还包括和这个事件相关的所有聊天记录、支付记录等等。在固定证据的基础之上，还可以开展多渠道的维权。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你的收听。
2: 北京时间20:00。

0: 亲爱的小朋友们，晚上好呀！欢迎收听小喇叭，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季蕊姐姐。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一起走进童心漫步中国城板块。在今天的童心漫步中国城里呢，我们一起走进故宫，来听一听故宫里都有什么秘密吧。
1: 筑高为墙，丰邑为城，南北为路，东西为街，
2: 一串脚印，两声交谈，五千年光阴在中国城中流淌。
3: 那请随我来吧，走一走，品味建筑之美，
2: 听一听，捕捉时代旋律，
1: 看一看，拥抱山川风物，
2: 街巷留存千载韵，
4: 童心漫步中国城。
5: 童心漫步中国城，北京中轴线，第八集，故宫。

0: 小朋友们好，我是郑晶姐姐。故宫作为中轴线的核心组成部分，与天安门、端门等建筑一同构成了中轴线上重要的景观序列。故宫与中轴线的完美融合，不仅凸显了中轴线的空间层次和秩序感，也使故宫成为北京城市风貌的标志性象征。今天，晶晶和爷爷来到了故宫。
1: 爷爷，爷爷，快走吧，一会儿故宫的游客会越来越多的。
2: 嗯，晶晶，不要乱跑，故宫啊，可是有着讲不完的故事。作为明清两个王朝的宫殿，距今已经有600多年了，里面大小宫殿呢就有60-70间，你可不要乱走，爷爷会找不到你的。
1: 好的，爷爷，我不乱跑了。哎，爷爷，这里有小猫，哎，真可爱。
2: 哼哼，据说呀，故宫里大约有200只小猫呢，它们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御猫。平日里啊，它们就在宫墙上散步，或者在屋顶上晒太阳，就像故宫的主人似的。
1: 难怪看着它们好悠闲的样子。不过故宫里啊，为什么会有小猫呢？
2: 你看看周围的建筑，大部分都是什么材料呢？
1: 哎，好像都是木头和砖头呢。
2: 所以啊，故宫的建筑基本上都是木质结构，容易招老鼠。所以在明朝初年，朱元璋在南京的皇城里养了非常多的小猫。后来呀，朱棣皇帝定都北京，建造紫禁城，同样为了解决老鼠的问题，朱棣啊就带了一批小猫迁到北京城，这批小猫就成了皇宫中的第一批居民。所以你看到这些小猫啊，好像在享受生活。其实啊，他们是故宫最勤劳的守卫，每到天黑以后，这些小猫就会开始守护故宫。并且在古代，这些可爱的小猫啊，非常受到当时皇帝的喜爱呢。
0: 在明清时期，这些小猫不仅仅是捕鼠的能手，更是当时帝王心仪的宠物。为此，紫禁城内特设了猫儿房，派专人照料这些小猫。在宫内的很多小猫啊，都有自己的名字，比如在明朝嘉靖初年，宫里有一只很美的狮子猫，毛色通身微青，只有眉毛的位置是白色，因此被人取名为双眉。据记载，这只小猫非常的善解人意，经常守在嘉靖皇帝的身边，深得嘉靖皇帝的喜爱，因此皇帝还将这只小猫封为囚龙。在这只小猫去世后，嘉靖皇帝在景山的北坡树立了一块碑文，题字为囚龙墓三个字，可见古代紫禁城内的人们对小猫的喜爱。
1: 爷爷，原来小猫的用处这么大呢，那故宫里还有别的小动物吗？
2: 有啊，比如我们现在所处的大门，在古代就见证过许多动物呢。
1: 哦，这个大门名字好像叫做端门。
2: 是的，它叫做重檐歇山顶。还记得咱们以前提到过这个屋顶吗？
1: 记得记得，重檐说的是有双重屋顶，歇山顶啊是指上面有9条屋脊呢。
2: 对喽，这个大门呐，在古代是为了存放皇帝出行的时候所用到的礼仪用具，比如华盖呀、器乐呀、服饰了等等。因为在古代的时候，皇帝出行啊非常的讲究， 出行的时候不仅要选择一个吉日，而且会有长长的仪仗队跟随，并且在这个仪仗队里啊还会有大象呢。
1: 哇，大象！我只知道动物园里面有大象，没想到故宫里还出现过大象呢。
2: 古代皇帝去祭天的时候就会带着大象，并且这些大象啊还有不同的名字，比如走在最前面的叫做向导象，可以理解为是开路的大象。在它后面的大象呢叫做宝象，它身上的装饰会比较多，并且在它的后背上还会扛着一个宝瓶，叫做太平有象，寓意是天下太平的意思。
1: 那太有意思了，皇帝出行的时候还会用到大象，那会不会有象车，就是大象来拉车呢？
2: 你猜的一点都没错。在这个队伍的最后啊，还有一种叫鸾辇象，它会拉着一个车，你可以理解为象车哦。
1: 啊，
0: 在古代，大象被视为吉祥之物，是属于皇家的一种瑞兽。因为大象比较珍贵，所以它们就被专门的圈养起来，并被用于彰显皇家礼仪的庄重场合。比如明清时期，朝廷会在宣武门内设立专门养象的地方，叫做象房。为了更细致地照料大象，每年6月6日这一天，大象会被牵到护城河边进行沐浴清洗。对于以前的北京人来说，大象实属罕见之物，因此每年这个时候啊，会有很多人围观。这一场景渐渐成为了一项有趣的民俗活动。
1: 爷爷，皇帝每次出行都会用到大象吗？
2: 不是的，在古代，皇帝出行的仪仗队叫鲁部，只有进行隆重的活动，比如皇帝要去祭天，那个时候啊，皇帝出行的鲁部会采用最高等级，这时候就会出现大象了。
0: 鲁部呢，其实就是说古代皇帝出门时候的那种大场面，这里面的鲁这个汉字就像一面大大的盾牌，意思是说皇帝出行时周围得有好多拿着武器穿着铠甲的士兵来保护他。而部呢，就像是记录的小本子，把那些跟着皇帝的车马呀、保护他的人呀，还有他们的数量和排场都一一的记下来。后来呀，人们就把鲁部当成了皇帝出门时候的那种威风凛凛的队伍，叫做皇帝的仪仗队。这个鲁部的规矩历朝历代都在变，一直到了乾隆皇帝的时候才定下了完整的规矩。
1: 端门有这么多故事呀。哎，爷爷，咱们现在是不是还没有进故宫呢？
2: 古代修建宫殿的时候啊，讲究天子五门，诸侯三门，我们刚刚跨过两个大门，后面呢还有呢。
1: 啊，我不会还要经过5个大门才能进入故宫吧？
2: 哼，不是的，天子五门制指的是整个故宫中轴线上有5个重要的大门，分别是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乾清门。说话间咱们就已经来到了午门了，这是故宫的正南门。
1: 太好了，我们沿着这条正轴线走，把剩下的几扇大门都看一遍。
2: 好啊，这里面有趣的历史故事啊还多着呢。
0: 故宫作为明清两代的皇家宫殿，拥有着丰富的历史与文化内涵，它是一座鲜活的历史记忆宝库，更是一座璀璨的文化殿堂，其价值深远，永远值得我们用心去珍视与传承。下一站爷俩要去哪里呢？咱们下集接着讲。
3: 这里是小喇叭节目，我爱听小喇叭，
4: 我爱听小喇叭。
5: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0: 准备好挑战小舌头了吗？我是主持人蔡云勇，今天我们来念一条超有趣的绕口令，跟着我一起说：四是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是不是有一点点绕？那多念几遍，你就能变成绕口令小高手啦。
6: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7: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8: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9: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10: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11: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12: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0: 格林童话糖果屋。从前有一对可爱的小兄妹，哥哥叫汉森，妹妹叫格雷特，爸爸妈妈都很疼爱他们，他们俩一直都过得很快乐。可惜的是，几年后妈妈去世了，爸爸娶了一位继母，继母对这小兄妹俩很不好，甚至提出要把小兄妹扔到森林里去。爸爸当然反对，可继母说，家里没钱养活他们，你有钱吗？家里实在太穷了，爸爸只好不吭声了。汉森和格雷特在屋外听到了爸爸和继母的对话，非常难过。小妹妹格雷特害怕地哭起来，汉森却说，妹妹别哭，我有办法，我们一定能回家的。于是聪明的汉森边说边捡起地上的小石头，装了满满一口袋。格雷特觉得很奇怪，问哥哥要干什么，汉森却说，明天你就知道了。第二天，爸爸和继母果然带着他们去了森林，一路上汉森边走边把

0: 小石头丢在地上。到了森林，继母假惺惺地说，我们要去砍柴，你们要乖，留在这里别动。说完，继母就拉着爸爸走了。格雷特害怕地哭了起来，哥哥汉森安慰他说，别哭，我说过肯定会带你回家的。格雷特边哭边说，我们不认得回家的路，怎么回去呀？汉森指着地上说，你看这些小石头是我一路上丢的，沿着这些石头我们就可以回到家。格雷特恍然大悟，不再哭了。就这样，兄妹俩沿着石头路线回到了家。爸爸很高兴，觉得孩子们聪明极了，可继母却恼怒地命令爸爸说，明天再把他们带到森林里去丢了。但是爸爸说什么都不愿意了。继母冷笑说，哼，那就由我带他们去。小兄妹在屋外听到了他们的话，格雷特决定再去捡石头，可是继母从后面抓住了他。继母恶狠狠地说，你们别再想捡石头了，就把兄妹俩锁在小屋子里了。格雷特又哭了起来，汉森说，妹妹别哭，我有办法。于是那天晚上，汉森没有吃晚饭，他把面包藏了起来。第二天，继母带着他们去森林，一路上汉森每走两步就会捏一小块面包丢在地上。到了森林后，继母又找个借口走了。格雷特说，
1: 哥哥，你用面包碎代替小石头做标记，你真聪明，我们快沿着面包碎回家吧。
0: 可是他们却找不到面包碎了，原来面包碎被小鸟吃了。汉森赶紧安慰他说，我们肯定有办法回家的。汉森左看右看，忽然看到森林深处有座房子，他们跑了过去，惊喜地发现这是一座神奇的房子。这座房子是由糖果饼干做成的，是一座糖果屋。他们实在饿坏了，忍不住吃了起来。可这时却听到有个声音说，是谁？是谁在吃我的房子？兄妹一看，一位高贵的夫人从房子里面走了出来。汉森赶紧说，哦，对不起夫人，继母把我们丢到森林里，我们实在饿坏了，才会吃您的糖果屋的。夫人说，实在太可怜了，你们快进来吧，我屋里有美味的大餐，小孩子可不能光吃糖果和饼干填饱肚子。兄妹俩一听有大餐吃，高兴地跟他进了屋。可是他们没想到，这个贵夫人其实是个巫婆。一进屋，巫婆就露出了真面目，她把汉森关进了铁笼子里说，我会吃掉你，但你现在太瘦了，我得把你养肥了再吃。然后他又转头对格雷特说，至于你，先给我当女佣，做饭洗衣拖地样样都要做。吃饭的时候，巫婆对妹妹说，把这只大鸡腿给你哥哥送去，他要吃什么都给他，尽快把它养肥，好让我吃它。可是妹妹却只给哥哥半个面包。哥哥说，妹妹，你怎么只给我半个面包？巫婆说了，我要吃什么都给我。妹妹说，
1: 哥哥，难道你没听到巫婆说要把你养肥了吃吗？你吃得越多就胖得越快，我可不想你被它吃掉。
0: 哥哥却说，妹妹，我有办法对付他的，你快把鸡腿拿给我吃吧，我饿坏了。妹妹只好把鸡腿给哥哥。哥哥吃得越开心，妹妹却越担心。三天后，巫婆来到哥哥面前，
1: 让我看你长胖了没有。
0: 巫婆边说边伸手去摸哥哥，原来他的眼睛不好，看不清哥哥胖了还是瘦了，只能用手摸。妹妹非常担心，因为哥哥确实胖了，
1: 可巫婆却皱眉说，怎么没但没胖还瘦了呢？
0: 原来当巫婆要摸哥哥时，哥哥就把吃剩的鸡骨头伸过去让他摸，巫婆摸到鸡骨头还以为是哥哥呢。巫婆对妹妹说，
1: 我这房子到处都是金子，你随便拿一块去森林外面买更多好吃的给你哥哥吃，快把它养肥，我好吃它。
0: 原来这神奇的糖果屋不但是糖果和饼干做的，里面还到处是金子。就这样，哥哥吃得更好了，可妹妹也更担心了，哥哥却好像不在意。当巫婆要摸他时，看他胖了没有，他就把鸡骨头伸过去让巫婆来摸。这一次巫婆终于忍不住了，她吼道，
2: 你这孩子是养不胖的，我不管了，不管你是瘦是胖，我都要吃了你。
0: 妹妹一边哭一边想着怎样才能救哥哥，这时却听到了有人敲门。妹妹赶紧跑去开门，发现来的人是爸爸和继母。原来爸爸是来找兄妹俩的，而继母是来阻止爸爸的。爸爸一看到妹妹就说，
3: 我本来想向屋里的人打听有没有见过你们兄妹，没想到你们在这里，快叫上你哥哥和我回家吧。
0: 继母却说，
2: 不许带他们回家，你有钱养活他们吗？
0: 说着继母和爸爸就吵了起来。妹妹对继母说，
2: 别吵了，你不过是要钱，这座糖果屋里面金银满地。
0: 继母一听有金子就要往屋里走，妹妹又说，
2: 我得先提醒你，里面虽然金银满地，但却有个巫婆。
0: 继母说，
2: 巫婆？你在骗我，你只是不想我拿到金子。
0: 继母边说边推开妹妹，她往里一看，果然看到屋里到处都是金子，她眼睛都亮了，高兴地跑了过去。可是她刚进屋便被巫婆抓走了。
2: 巫婆说，是谁？谁敢闯入我的房子？摸起来是个胖女人，比那小子肥多了，让我先吃了你吧。
0: 继母可不干，她力气大得很，一把甩开巫婆，两人打了起来。巫婆虽然有法力，可是眼睛不好，继母虽然没有法力，可是力气很大，俩人打得不可开交，不小心碰倒了正在烧水的锅，炉里的火一下蔓延开来，整个糖果屋烧起来了。不一会儿，糖果屋就烧成了灰烬。在屋外的爸爸吓呆了，只想带着两个孩子赶紧离开。这时他听到兄妹俩的声音，
2: 爸爸，爸爸，我们在这里呢。
0: 原来妹妹趁着巫婆和继母打架，赶紧打开铁笼子把哥哥救出来，俩人从后门逃出来了。爸爸和小兄妹从糖果屋的灰烬中捡了一些金子出来，三个人就高高兴兴地回家了。后来他们用金子盖了新房子，再也不挨饿受冻了。小兄妹还用金子给自己和附近的小朋友都交了学费，他们一起玩耍，一起读书，生活的很快乐。
4: 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亲爱的老朋友您好，我是小喇叭的正经姐姐。 2026年9月4号，小喇叭就70岁了。70年，足够让一个孩子长大，让青丝变成白发。这些年里，正经姐姐在广播里听过最多的声音就是你，可爱的孩子气的声音。我听过你搬个小板凳凑到收音机前时那期待的呼吸声，我听过你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咯咯不停歇的笑声，也听过你为故事里的离别偷偷吸鼻子的声音，我听过你跟着小喇叭一字一句学说话的那稚嫩而认真的声音。后来你长大了，这声音变成了送自己孩子上学时的叮嘱，变成了讲睡前故事时温柔的嗓音，甚至变成了从其他话筒里传来的播送新闻、传授知识、歌唱人生的声音。但我知道我们一直在一起，我只是不确定在茫茫人海里哪一个声音是你，所以我想找到你。这不仅仅是我在找你，也许在帮许许多多的你找到那个曾经的自己。我想找到那个在胡同大树底下听得入迷的你，我想找到那个在异国他乡用小喇叭的声音缓解思乡之情的你，我想找到那个把小喇叭的故事下载下来一遍遍播放给孩子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想找到那个因为小喇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故事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如今早已枝繁叶茂的你。不需要多么精美的画面，多么华丽的故事，我只想听你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请你告诉我好吗？或是语音，或是随手拍下的视频，或是一段写下的文字都好，告诉我你和小喇叭之间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你的记忆是小喇叭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你的声音将是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而你的到来也将为小喇叭写下最新的篇章。我会在电波的这头静静等待，与电波那边的你重逢。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radio, Only my love radio.

0: 躺下，我玩游戏呢。
1: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2: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0: 妈，帮我拿瓶饮料。
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2: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 儿子，儿子，儿子。
3: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4: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
6: 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7: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8: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0: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1: 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2: 贺龙啊，取得了湖北省委的同意，一行15个人回湘西脱羌搞暴动。咱们正说的贺龙啊，往湘西走。大家一路之上是饥餐渴饮，小行夜住，真不容易。走的一条街叫毛笔街，大家都饿了，进了一家老王家开的饭馆吃饭。小饭馆不大呀，但挺干净。几个人坐下之后，这王掌柜的服务还挺热情周到，先把炭火盆给端上来了。哎，显着格外的温暖。而后呢，就问这些人，各位啊，喝酒不喝酒？贺龙没言语，贺锦斋说话了，你这有什么好酒吗？我们这有酒鬼，道口香，哎呀，好极了。是吗？还有这么好的酒？来他2斤，大碗凉。哎哎，是着您呢。这掌柜的给搭配了几个菜，有一盘酱牛肉，一盘酱猪肝，还有一盘红烧鲤鱼，一盘就是青菜，还有一大盆白米饭，把2斤酒用大碗装着也端上来了。各位慢用，用什么东西尽管吩咐。说着用眼睛又打量打量贺龙，那贺龙眼睛毛都是空的，这么多年了什么场面没见过呀。贺龙这心就一动，心说话，我这掌柜的非同一般，贼头贼脑，这么打量我为什么？难道说他认出我来了？哎呀，莫不是敌人在这设的一个点儿？我要多加谨慎。其实贺龙啊，猜的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只对了一半。这掌柜的的确认出贺龙来了。在贺龙端着酒杯要喝酒的时候，掌柜的笑着说话：哎呀，我冒昧啊，如果我没说错的话，您了是不是贺总指挥呀？贺龙一听，果然这小子认识自己，他的警惕性就更高了，手很自然地摸着手枪。

0: 的枪把，冷笑了一声：“你怎么能认得我呢？”“哎呀，您真是贺总指挥呀，恕小的直言呐，我呀过去当过兵，您当营长的时候我就在您的部下，您指挥千军万马，当然记不得我了。后来部队拉走了，我舍不得家乡，我就没去，跟我的老婆就搬到此地。为了生活呀，怎么办呢？就开了个小饭馆，维持生活吧。我听说您遇了大难了，说国民党把您给抓去了，我哭了有三天呢。这么好个人怎么能遭毒手啊？老天爷瞎了眼了。没想到后来听说您还活着，而且活得还挺好，我又乐了三天。哎，昨天晚上我还做了个梦，梦见您了，您站在土台上一只手挥舞着给我们讲话，把我呀给乐醒了。您说巧不巧，今儿个您就来到我这个小饭馆了，您那一进门我就认出是您来了。不过呢，我没敢说，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1: 哦，是吗？那好啊。
0: 掌柜的一看贺龙啊带着怀疑的样子，赶紧对天盟誓：“
2: 贺总指挥啊，您放心，我可是个好人，您来了我双手欢迎，我绝没有歹意。如果我心存二心，我想出卖您，我不得好死。我天报，哎呀，别说了，我一万个相信。总指挥相信我，那就高兴的不得了。这么办得了，我没别的敬意，今天这饭呢我请客了。老伴儿啊，再做点好吃的，再炖他一锅肉。”哎，别说，这两口子还真就热情。贺龙有一种到家的感觉了，连日来的奔波，一顿好饭也没吃过，这顿饭吃的是真香。东北人讲话了，这大口吃肉是大碗喝酒，解馋过瘾带劲。这十五个人吃的正香的时候，忽然就听见外面一阵杂乱的脚步声，那皮鞋踩那个地，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由远而近。十五个人同时把筷子放下，赶紧就摸枪，晚了半步，就见门帘一起，从外头闯进一伙大兵来，也能有二十来号，都端着大枪上着刺刀，到这里边把枪全举起来。可正在这么个时候，为首的是个国民党当官的，分开众人来到近前，一看贺龙，咵，两个鞋后跟一碰，给贺龙敬了个军礼：“军长你好。”我向您敬礼了。贺龙心说：“这怎么回事？这不是国民党吗？怎么这官给我敬礼呀？他打的什么鬼主意？”贺龙手握着枪把，二么手指头扣着扳机，可没打。贺龙是稳如泰山呐，打量打量这个人，三十左右岁，细高挑，尖下壳，长得面带忠厚，别看穿着国民党的军装呢，也有股子英雄气概。贺龙就问他：“你咋认得我呀？”“哎呀，贺军长，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我在您二十军下边当过一个班长啊。”“哦，你也在我手下谋过差？”“谋过，时间还不短呢，一年零四个月呢。”“那你叫什么名字？”“我姓冯，我叫冯子模呀。当年总指挥在李州当镇守使的时候，我就是您手下的班长。如今呢，实不相瞒，我在临澧县团防警备大队当大队长。”“哎呦，这么说你给国民党当差了，你是奉命来抓我的吧？”“
3: 哎，不，
0: 军长您说错了，您这一进我们的防区啊，我就认出您来了。

后的跟着，不知道您上哪儿去，没想到您进小饭馆吃饭了。我们认为着您急急忙忙吃一口赶紧上路，没想到您稳稳当当吃起来没完了。我真替您担心呢、啊、您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到处军警林立呀、啊，到处画影突形捉拿军长啊。军长啊，这可是龙潭虎穴呀、啊、我一是看望您，二是保护军长的安全，绝没有别的意思。因为军长是个大好人，是您教育我成人，为了吃口饭没办法呀，我给国民党干事，但是缺德的事我绝对不干，我还要保护老百姓，还要保护军长您的安全。我别的话什么也不说了，信不信全在您了。贺龙一看呢，此人面带忠厚，出言恳切，不像在说谎。那我就谢谢你了。你叫什么？冯子模。哦，冯子模，记住了。贺龙的记性相当好，这名就磕了板了，这饭没法往下吃了。冯子模趁这机会过来，哎，军长啊，我不是催你，你赶紧快走吧，一会儿巡逻队又要到了，您看我保护您，有的人一心一意想要抓您，因为南京政府下来通告了，用您的脑袋能换10万雪花大洋钱呢。有多少人为了发这笔横财呀、啊，连做梦都想着这件事儿。好了，谢谢你的提示，那就告辞了。军长要走，我护送您走一程，您看怎么样？行。贺龙说着，让卢东升拿出钱来给了那王掌柜的。王掌柜的说什么也不要，但是贺龙不答应，必须把钱得给人家，买卖公平，尤其是我。把10块大洋放到桌上，王掌柜的是千恩万谢呀，掉着眼泪把贺龙送到饭店门前，挥手告别。冯子模跟他手下的弟兄护送着贺龙就离开了毛笔街。等离开这条街了，再往前走是荒郊野岭了。冯子模就说，军长啊，我不远送您了，我再跟您提个醒，现在也不知道是谁走了的消息，南京政府都知道您要回湘西去搞暴动，因此命令下达的燕路之上河路码头村庄镇店一体严拿呀，层层设防，您可千万多加小心，这大道不能走，您就绕个弯走山路吧。多谢。子模呀，感谢你一片盛情，我相信我们还有见面的机会，用不了多久我就会拉着队伍回来。好，我就盼着那天。不过军长您别忘了我，到了时候有用我之处，我是赴汤蹈火，万死不辞。谢谢你。那你回去吧。冯子模含着眼泪一挥手，带着弟兄们走了。贺龙他们长出了一口气呀、啊，心想冯子模说的一点不能假，还真得提高警惕，因此不敢走大道，竟转崎岖的山路。因为这个地方到处是山，到处是峻岭，这就耽误了时间了。明明是2天的道，5天也到不了。那位说他们奔湘西，目标是哪儿呢？是石门县。为什么要上石门县呢？其中有个原因，这有一支工农武装啊，这个负责人姓张，叫张海涛，原来是贺龙的部下，贺龙在汉口的时候就给他拿的钱指示他到石门开展工作。张海涛到这之后开了个茶叶店，还卖桐油等，以买卖人的身份掩护自己的真实身份，其实他是个地下党员，在这秘密发展武装，据说已经发展了100来人，手里

地址找到张海涛他们家，一看这门呢关着，听了听一点动静也没有，就是农村人睡觉早，这阵儿也不能指灯啊，这怎么回事呢？他们仗着胆子用枪管把门推开了，里头没插着，进了院一看也是冷冷清清，死一般的寂静，推开房门再进屋一看，黑灯下火，什么也看不清。两个人从怀里头把引火之物取出来，把一个蜡头点着了，一看呢，空无一人，连家是什么都没有，简直就是空房子一座。哎，贺锦开心说，不能啊，前几天还联系呢，突然搬家了，怎么可能呢？两个人从屋里头退出来，又到院里头，这回注意了，卢东升年轻，他眼尖，师长你看这是啥？一看呢，对面墙上贴着一张布告，不看内容还则罢了，看完了之后，贺锦斋心呢当时就一凉了，闹了半天张海涛被抄家了，地下组织遭到破坏，被叛徒给出卖了，张海涛是惨遭毒手啊，被敌人砍了头了，怪不得家里头没人呢，几天之前还在联系，没想最近形势恶化，瞬息万变，扑空了。两个人急忙离开张海涛的家，来见贺龙，把经过讲述一遍。贺龙心里头也不是滋味，革命同志牺牲了，能不难过吗？贺龙沉默了几秒钟之后，把脚一跺，好吧，那咱们从速离开，就离开张海涛的住处了。没说嘛，不敢走正路，翻山越岭，把大伙给累的，一口水也没喝着，一口饭也没吃。那位说，不是炖肉又炖鱼不都挺好吗？怎么还饿呢？您别忘了，这可不是当天的事情，已经过了两天了，能不饿吗？这饭一顿不吃都饿得慌，起码也得找一个休息的地方，大家实在走不动了。贺龙抬头一瞅，山坡上黑乎乎的，好像有座庙，咱到那儿看看去。时间不大，到了庙前了，一看庙门四敞大开，里边死一般的寂静，一无僧人，二无道士，是一座空庙。贺龙站在高处观察观察地形，一看这个地方易守难攻，估摸着没有敌人，这才放心大胆地进了庙。这庙啊没人管理，也遭到严重的毁坏，庙顶上一个大窟窿跟天窗差不多，庙里的神像早被人给捣毁了，不过供桌还在，上面还有个石头的香炉。这大殿里啊，地面还挺宽，不知道是谁在这堆了几捆苇子。贺龙一看不错呀，我各位啊，都累了吧，饭不吃累得裤腰带吧，啊，我看咱们好好休息休息，养精蓄锐。行行行行，他们把这几捆苇子打开了，往地下一铺，人挨着人，人靠着人，开始坐下休息。贺龙心里头有事儿，自然睡不安稳，时间不大，大家就睡入梦乡。这人他得缓乏呀，太劳累了。贺龙就觉着刚这一迷糊的功夫，一睁开眼睛，天似亮似不亮了。贺龙就站起来了，他这一动，其他的人陆续都站起来了，活动活动四肢。哎呀，好香啊，好解乏呀，行了，这又能挺他两天了。贺龙把站岗的叫进来一问，站岗的说什么事儿都没有，昨天晚上挺平安，连个声音都没有。行了，贺龙就琢磨，老这么转山路也不是个办法呀，起码大家得喝水，得喂肚子，当务之急还得吃饭。

0: 冒着危险往县城靠拢靠拢，先喂饱肚子再说。书中代言这个地儿还没离开石门县呢，他们迈开大步就赶奔石门县的县城，但深知县城肯定是防守森严呢，他们不敢贸然进城。离着东关七里地有个地方叫七里铺，是个小村，有一家饭馆，但是挺不起眼儿，人要饿了吃糠都甜如蜜，离着挺远，这鼻子都挺尖，闻着饭香了。贺龙看了一眼，咱们在这儿搭搭肩吧。
1: 行行行行，
0: 说话间几个人就进了饭馆了。掌柜的还没等开门呢，刚把火捅着了，一看进来那么多吃饭的就一愣。各位是想吃饭吗？贺龙说，对，我们饿了。哎呀，我是刚龙舟火，很多东西我还没买呢，有啥算啥吧，填饱肚皮就行。哎，我们照样给钱，你要不在意那个，好好好，还有剩菜剩饭不好意思往外拿。哎，热吧热吧，吃一口就可以。掌柜的说，那行，到里头准备去了。时间不大，拿着个瓷盆端出来了，热腾腾的一瓷盆饭，又端出几碟咸菜，又拿出不少辣椒来，还有昨天剩那些菜，会不会把热气腾腾也端上来了。众人是团团围住，狼吞虎咽，饿了吃糠甜如蜜嘛。哎呀，这个香劲就甭提了。掌柜的瞅着都有点发傻，心说这帮人是从哪儿来的，怎么饿成这模样。正在这时候，饭馆又来了个客人。这客人推门进了屋，一手话，小饭馆不大，挤满了人，这办什么事呢？可这时候黄敖正好把着板凳头这儿坐着，跟门是最近不过。这人一进门，黄敖就一回头，两个人一对着眼光，来这客人就愣了一下。您是黄敖吧？黄敖也愣了。你怎么认识我？我怎么能不认识您呢？我正找您呢。刚想往下说，一看掌柜的在旁边站着，这个人警惕性还挺高，就没往下说，一拉黄敖的袖子，那意思咱找个没人地方说去。黄敖跟贺龙打了招呼，跟着这人就出了饭馆了。这个人警惕性还真高，走两步回头看看，走两步往四外观察观察，确信没人盯梢跟踪，到一个胡同口这他才站住了。黄敖就问他，我怎么想不起来咱俩在哪儿见过。这人就说了，哎呀，你也是贵人多忘事啊，我姓宋，叫宋仁杰呀，小学教师，你想想。啊，黄敖一拍脑门想起来了，哎呀，想起来了。哎，什么贵人多忘事，当时我蒙住了，老宋啊，怎么在这遇上了，这么巧呢。宋仁杰就说，我也是有事赶路，想找个饭馆吃口饭，好赶路去找你去，向你报一件不幸的事儿。什么事儿？哎，别提了，最近的形势太严峻了，石门县咱的地下组织遭到破坏，不少的同志都牺牲了，其中有军事部长罗孝之也被他们抓住给杀害了，同时还出了一帮叛徒，出卖了组织，是到处捕人呢。我怕你们不知道这个信儿，要想去找你把这个消息告诉你，没想到在这儿相遇了。哦，黄敖这一听啊，脑袋嗡嗡直响，看来形势的确严峻呢，他担心贺龙的安危呀，心说这下一步该怎么办。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
3: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 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2: 体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贺龙一行15个人，准备回湘西脱枪。走到半路上，遇上一个人，这人呢叫宋仁杰，认识黄敖。把黄敖拉到没人的地方，告诉他一件事儿。那位说黄敖跟他什么关系？正经的同志关系，上下级的关系。原来黄敖和贺锦斋在京江两岸搞枪拉队伍的时候，他也参加了。不过呢，后来受黄敖的委托和分派，到了本地做了一个地下网站的小头目，就是联络站的头。此人对党是忠心耿耿啊，有什么事情都向黄敖报告。这次他见着黄敖了，大惊失色呀，拉着黄敖的手说，你们这是上哪儿去？我们要上湘西去脱枪拉队伍。你们回得去吗？我的爷，现在沿途之上，河路码头大小路口到处都是卡子，我听说南京和武汉方面下来通缉令了，要抓住贺龙赏大洋10万，抓住贺锦斋赏大洋5万，抓住像你们这样的人给大洋1万，另外还能升官晋级，有些人眼睛都红了，一步一个坎儿，一步一个陷阱啊，你们可千万留神呐。我呢就是找您，想跟您说一声，现在石门县县委已经遭到严重破坏，原来县委副书记那叫罗孝之啊，罗孝之也叛变投敌了，现在敌方委任他做了什么清乡大队的总队长，这小子嚷嚷着要抓住贺龙，还要买洋楼娶洋媳妇儿，嚣张的不得了啊，你们可千万谨慎。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小宋啊，感谢你及时提醒我们，不过你放心，挨着大树好乘凉，别看我们一行才10几个人，我们的头你知道是谁吗？谁？贺龙啊。贺总指挥跟你们在一起呢，正是。现在在何处？就在饭馆吃饭呢。就能不能介绍介绍，我见见贺总指挥，我也长长见识，开开眼，这个不难，走吧。黄敖说着带着宋仁杰进了饭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逐一给做了介绍。贺龙一听是自己的同志，自然非常热情，伸出大手来把宋仁杰拉住了。好同志，感谢你及时通报我们，给我们提个醒。哎呀，总指挥呀，您的大名如雷贯耳啊，我甚至做梦都想见您，没想到在这个时候见着了，真是三生有幸啊。方才我不太好意思说，现在我想当着面向您提个请求。说吧，自己的同志。现在石门县委遭的严重破坏，我也身处险境之中啊，我打算跟着贺总指挥，跟着黄敖领导，跟你们一起干，带着我奔湘西吧，您看怎么样？你家里还有什么人？我光棍撂脚汉就一个人，我要一走了，什么牵挂都没有。贺龙看了看他，身子骨挺结实，27、8岁，长得聪明伶俐，可以考虑。回头跟贺锦斋商量，贺锦斋点了点头，行，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他是本地人，人杰地灵，还能起个向导的作用。于是贺龙就拍了板了。宋仁杰一听，高兴的好像没蹦起来，呀呀，太好了，我谢谢我谢谢。 何总指挥，您放心，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赴汤蹈火，万死不辞。那你需要把东西规整规整吗？我什么都没有，穷得叮当直响。您出门的时候，我把房门锁了。老实跟您说，到了武汉，我见着黄领导，我就不打算回来。那好了，那咱们一起同行吧。单说这掌柜的，掌柜的一看这些人非是等闲之辈啊，所以偷着也听了几句。后来他当听说这是贺龙的时候，惊喜万分，出来给贺龙就跪下了，把贺龙吓了一跳。掌柜的，快起来，你这是何意？哎呀，贺总指挥啊，说实话，我早就认出您来了，我不敢说呀。您能到我的小饭店来吃饭，这是我一辈子的光荣啊。贺总指挥啊，我别的孝敬我拿不出来，这样吧，沿途之上你们也得吃喝，方才我让我老伴儿撑着10斤大饼，才拿了不少咸菜，路上你们慢慢用吧。哎呀，多谢多谢。你看呢，人呢有了名望之后，他就招风，像这种事情并不奇怪。贺龙指挥千军万马，这军队被打垮之后，这人散落在四面八方，哎，走到哪儿都有熟人，走到哪儿都有朋友，这事就不奇怪了。但是随之而来的危险越来越大呀！你知道这熟人里头也分3、6、9等嘛，有一部分是好人，哎，有一部分早都遍街投敌了，很容易发生危险。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贺龙再三谢过掌柜的，给他留了10块光洋。掌柜的直晃脑袋，不，这是我送给您的，哪能收您的钱？哎，收下吧，你这份心情我是万分感谢，我不能拿老百姓一针一线呢，能白吃你的吗？快收下，不借我这饼也不拿了。那好好好，那我就收下了，谢谢您。我再斗胆问一句，您啥时候能拉着队伍回来？不好说，也不会太迟，1年以后，跟现在就大不相同了。我但盼着1年以后我能见着您，如果我身子骨好，我也想加入队伍，我老伴会做饭，也会洗衣服，能服侍总指挥。贺龙笑了笑，多谢多谢，咱们后会有期。于是这16个人离开饭店是继续前行啊。他们走哪儿呢？过了蒙泉乡，穿小路，走荒滩，向慈利县的杨家溪走去。哎，这慈利啊位于湘西，80%啊都是山地，经济非常落后，交通也不方便，穷苦的老百姓生活是极其艰难，因而革命性都非常强啊。这天贺龙领着人正翻山越岭往前走着呢，突然呢就发现有一个人探头缩脑的，一会儿看看大伙儿，一会儿滋溜就钻到树林里头去了。贺锦斋也发现，噌把枪拽出来，出来干什么的？我可开枪了。这嗓子果然起了作用了，就见那个人举着双手出来了，别开枪，自家人，别误会。一说这话就不能开枪了。贺龙他们往前走，这个人就站在路边在这等着。宋仁杰呀，走在前边，一眼认出来了，哎呀，你不是黄新村吗？是我呀。哎呀，自家人自家人，大家这才把枪收起来。这个黄新村是惊喜万分呐，来到贺龙的近前，上下打量了几眼，您是贺总指挥贺军长吧？你怎么认识我？哎呀，我能不认识您吗？我在您领导下工作过呀，我曾经在部队里当过一个小小的班长嘛。哦，那就不奇怪了，你怎么在这儿？哎，我就是慈利县的人嘛， 那么你现在干什么活呢？哎，现在啊混饭吃吧，在慈利县的县城啊，一家商号给人家跑外，这不是吗？掌柜的让我出去采买点东西，我出来了。您是知道，逢山有道，遇岭藏贼。刚才我正往前走着，我一看对面来了一伙人，我担心是歹徒呢，闹了半天是贺总指挥。哎呀，我真没想到在这儿遇上。贺龙正想找着本地人了解了解情况呢。好好好，黄新村呐、啊，那既然见面了就是缘分，咱在路边歇一会儿，咱们唠扯唠扯。哎，好好好，我正有一肚子话想跟贺总指挥说呢。大家在一棵树下是席地而坐，贺龙点了一袋烟，一边吸着烟一边就问他现在慈利县的情况如何。哎呀，别提了，一团糟啊，那个词儿叫白色恐怖啊，天天都在抓人，天天都在杀人啊，就是俩字儿，反共啊。我总指挥啊，你可千万多加谨慎啊，到处画影图形，都是通缉您的布告，老百姓是家喻户晓啊，您走这条路可实在是太有风险了。哈哈哈哈，好啊，我成了唐僧了啊，九妖十八洞洞洞有妖精都想吃我这唐僧肉，这是个好事吗？一句话把大伙儿全都逗笑了。笑过之余，黄新村就说，哎，总指挥啊，您知道慈利的清乡总指挥是谁吗？就是咱的对立面的总头子是谁，您知道吗？不清楚。不知道啊，姓徐啊，叫徐小童啊。我一提他的名你能想起来吗？徐小童，哎，想起来了，徐矮子，对对对，个儿不高，但是徐小童现在可有权力啊，手中握着百八支枪杆子，大概能有三四百号人嘛、啊、被南京政府委任为清乡总队长，大权在握呀。不过呢，这个人怎么说呢，表面上挺恨人，实质上从来没做过对不起老百姓的事儿，跟那些什么清乡团长队长是截然不同啊。贺龙一听乐了，这个人的本质是好的，我太了解他了，你这一提许多往事我全想起来了。别人就问了，总指挥，您认的这个徐小童何止是认识啊，我跟徐矮子两个人发小的弟兄啊，我们都是本乡本土一块长大的。你别看他姓徐，我姓贺，但是亲如弟兄。远在八年前，我们俩在一座土地庙就堆土为炉，插草为香，拜了把子了。我是哥，他是弟弟，他比我小几个月。我发现那会儿他就挺能干，是仗义疏财，别看穷，穷的有骨气，为人也比较正直。他现在别看他当了清乡总队长，可能是形势所迫呀。既然是徐小童在这儿，我这心就放下了，我打算去见见他。有人就说，不行啊，总指挥啊，您头脑冷静冷静，去年的黄历今年看不得，人心大变。既然他是清乡总队的总队长，那就是咱的死对头。您这阵儿知道他怎么变化的？能主动登门吗？风险太大了。我觉着我看人看的错不了，你们放心，徐小童绝不会做对不起我的事情，相反的，会给咱帮大忙。周一群点了点头，他太了解贺龙了，贺龙的眼非常毒啊，他认准的事情十成有九成都有把握。周一群说，不妨咱们也试试。

0: 警惕性还是应该有的。
1: 那当然是了。贺龙就跟黄新村说，你既然办事儿，你就去办事儿吧。哎呀，总指挥，我有个要求，看着你们这支队伍我有点眼馋，这样吧，能不能也带着我跟你们一起去搞革命。贺龙说，我们人太多了，不方便。这样吧，将来有机会，半年以后我也许拉着队伍就回来，到那时候我及时给你通个信儿，你看怎么样？太遗憾了。好好好，那我还能给你们办点什么？黄新村，我问你，徐晓彤的总队部在什么地方？
0: 嗯，
1: 离前面不远，叫江亚。哦，在江亚镇。对对对，如果我没记错，离这儿不到十里地，不到十里，才八里地。那行，我们就奔江亚找徐晓彤，你该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谢谢你了啊。
0: 好好好，
1: 那我就先行一步了。黄新村说完了，带着惋惜的心情他走了。贺龙跟大家又商量了一会儿，决定去找这个徐晓彤。不介到处都是陷阱，万一遇上朋友帮忙，他不也是好事吗？贺龙一行是继续前行啊，走小路，穿荒岭，天黑的时候就到了慈利的杨家溪。杨家溪呀，也是个大村落。一进街，只见迎面的一栋木楼，挑着红灯，上面写着四个字：马家歇铺。歇铺是什么？就是旅馆。贺龙一看这儿，行，要到江亚呀，还得走不少山路，不如在这歇一歇，缓缓乏，再仔细考虑考虑，再走也不迟。大家一商量，全都同意。贺锦斋就进了店房子，正好遇上掌柜的，五十来岁。贺锦斋就说，你是这个歇铺的掌柜啊？正是正是，各位爷有事儿啊？到你这儿来还有啥事儿？我们打算吃点东西歇歇腿儿，你看怎么样？
0: 哎，不介，
1: 怎么你不愿意？哎呀，挣钱我能不愿意吗？我请都请不来各位。不过现在上峰啊，有一条新规定。
0: 啥规定？
1: 那就是说，我们的店房啊，不能随便招收客人。要想留宿，要想歇腿吃饭，必须经过上面的批准，上面同意之后盖上大印，我们才敢收留啊。估计的话，我们就得吃不了兜着走啊。我能怕钱扎手吗？实在是，这事儿太麻烦一点。贺锦斋一听这事儿，十成占九成就黄了，上哪儿整那大印去？哎，转身就离开这歇铺了。众人站在歇铺前，在这发愣。就在这个歇铺街对面，有一座木楼，小楼不大，是一座门脸的房子，上面写着杂货铺三个字儿。正好有个人从杂货铺出来，这人穿着毛蓝布的长衫，头戴着瓜皮小帽，瘦高的个子。听着他们在外头说话的声音，他把门开开了，探头看了一看，而后迈步来到贺锦斋近前，打量了多时。如果我没认错，您是贺锦斋贺市长吧？哎，贺锦斋这才认出来，啊啊啊，想起来了。你叫杨玉仁？哎，对对对对，我就是杨玉仁。原来啊，这个杨玉仁在贺锦斋的部下当警卫营一连的连长。南昌起义部队在潮汕失败以后，一师人马被缴了械，这杨玉仁呢一赌气回了家乡慈利县杨家溪，就这样接手经营他父亲的杂货铺，当起掌柜的来了。他至死也不能投敌呀。杨玉仁在部队的时候跟贺锦斋的关系就挺好，没想到在此相遇。杨玉仁是

0: 非常热情啊，这市长啊，站在大街上不方便，赶紧请到我家吧，我家方便，起码你能吃点东西，能歇歇腿，快进屋进屋。好吧，贺锦斋做了主了，所以众人到了杨玉人家里头。您还真别说，这堂屋还真挺宽阔，到屋一看还有个老者，这老者就是杨玉人的父亲杨老爹。杨老爹揉揉眼睛一看，怎么来这么多人，就问杨玉人，儿啊，这是谁？哎呀，老人家，咱家来了贵客了，您别往外说呀，这位是我的顶头上司第一师的师长贺锦斋，这些人我就不清楚了。贺锦斋一笑，不清楚我给你介绍介绍，看着这位没，用手一指贺龙。杨玉人晃了晃脑袋，不认识，不认识，你听说过，这就是贺龙，贺军长，咱们的总指挥。哎呦我的妈呀，真想不到，真想不到啊，闹了半天总指挥也来了，真是贵客临门呐、啊！爹呀、啊，您老人家赶紧把火捅着了，赶紧做水，赶紧叫伙计准备饭。贺锦斋就问他，你这地方保险吗？您放心，一万个保险，都是咱自家人，没有外卖。那就好了，这个事是最主要的，不可不防啊。简短介说，一会儿水烧开了，他这杂货铺啊比较富裕，有茶叶，大家喝了点浓茶，精神顿时一爽。紧跟着杨老爹也忙活着把饭菜做好了，热气腾腾往上一摆，大家真有点饿了，是狼吞虎咽的，喝的也足，吃的也饱啊。哎，正在这么个时候，谁也没想到一推门又进来个人，这人一进屋一看烟气刚刚，那么多人就一愣，玉人兄弟，你们家来客人了，怎么这么多人？杨玉人这心呢也一翻个，为啥呀？这是本街的街坊，姓薛呀、啊，叫薛田佩，他们两家经常走动。要说这个薛田佩这个人不坏，但是嘴不太好，腿还勤快，没事就上老杨家来溜达来。今儿个怎么那么巧，他进了屋了，当然不便介绍了。杨玉人赶紧打岔，啊，都是过去部队的一些老哥们儿，听说我在这儿呢，在这儿路过，进屋来看看，我能不给人家做顿饭吃吗？薛田佩瞅瞅这个，看看那个，最后他的眼光落到贺龙的脸上了，不由得心里头就是一动。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
7: 书院。

0: 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 古人说过那么句话：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其实要说起来，世界上什么最可怕？人是最可怕的。什么狼虫虎豹啊，你要不侵害他，他绝不会伤你。而这人是变化多端呐。尤其咱们《贺龙全传》，正说的贺龙上湘西要去拖枪拉队伍，这一路之上真赶上《西游记》的九妖十八洞，洞洞有妖精，什么人都有。有的人贪财，昧着良心干缺德的事儿；有的人辩解投敌，出卖朋友。哎，总之五花八门，是应有尽有。咱们书接着前文，就拿这个杨玉仁来说，这小伙子心地善良，是过去在贺锦斋手下做过连长，但现在什么形势？到处画影图形捉拿贺龙啊，有那胆小的人躲都唯恐不及呀、还敢往家里头招吗？这一旦叫官方知道了，掉头的罪名。但是杨玉仁没怕这个，义字当先，能主动把这么多人，换句话说这么多危险人物请到家里头，又喝水又吃饭，是难能可贵呀、这样的人也不多呀。正这么个时候，来个串门的，你说他早不来晚不来，正赶这个节骨眼儿推门进了屋。此人姓薛，叫薛天佩。这薛天佩啊，哪儿都好，就这嘴不怎么地。杨玉仁挺烦他，但你又不能赶他出去。这人啊，还拿自己不当外人，没有眉眼高低。像那一看人家那屋来那么多客人，你转身就走就得了。没说嘛，拿他自己不当外人，拉了个凳子，他还自己就坐下了，二郎腿一架，把烟点上了。看看这个，瞅瞅那个，后来他的眼光落到贺龙身上了，他就仔细打量。贺龙就问他：“你看什么呢？”“哎，我看你相貌不俗啊，这么些人当中，属您的相貌长得最出色。敢问一声，贵姓啊？”“
2: 我姓王啊。”“
1: 哈哈。王掌柜，您在哪行发财？”“
2: 我搞贸易的。”“
1: 哦哦哦，那肯定是挣钱的老板了。那你想搞点什么贸易？”“
2: 我们到湘西去买点茶叶，好赚俩钱花。”“
1: 是是是，湘西产茶，不过现在世道这么乱，路上不太好走啊。王掌柜的，您还得多加谨慎呢，是不是？”“哎，嘿嘿嘿嘿。”贺龙啊，就瞧不起他，也烦他。贺龙就问他：“你贵姓啊？”“
2: 免贵姓薛呀、我跟杨大兄弟，我们哥俩交情不错。
1: 你在哪行发财？”“
2: 哎呀，种地呗。我身无一技之长，土里刨食，靠天养活。咱勉强混日子吧。”“
1: 既然这样，你不想发财吗？”“
2: 我做梦都想啊，但他想不着啊。”
1: 贺龙就说：“现在到处悬赏捉拿贺龙、贺锦斋等人，你打听打听，谁是贺龙，谁叫贺锦斋？你到官府一报告，你不就发了财了吗？是不是？”“
2: 哎呀，别开玩笑了。那种损阴丧德的事儿，咱可不能干。就即使赚了那俩钱了，活着也不踏实。那边他缺德是不是？”“嘿嘿，对。”这姓薛的薛天佩坐了一会儿，一听这话不是滋味，自觉着没趣儿，也就站起来：“
1: 好好，各位忙着，大兄弟，你忙着啊，我还有点事儿，我走了。”
3: 杨玉仁把他送走，把门关上。吐了口吐沫，呸！我不要脸，这长这腿儿真快，怎么这？

0: 个节骨眼他报上来了，贺锦斋就问他此人有没有危险性。
1: 这难说呀，平时的时候点头哈腰都不错，在关键的时候谁知道呢？
0: 我看他眼睛贼溜溜的，对大家非常注意，尤其对总指挥上下打量了好几次，他认出来认不出来我心里头可没底，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贺龙说，这样咱要想多待一会儿，门上得加上岗哨，得提高警惕。
1: 对，这宋仁杰呢，自从跟了贺龙的队伍什么也没干。宋仁杰一看，我得表现表现，
0: 总指挥啊，我站岗放哨去，你们尽管在屋里头休息，有什么事情我及时打招呼。贺龙点了点头，小心点啊。
1: 哎，宋仁杰就出去了，大家照常在这坐着休息，连休息在这闲谈。单说这宋仁杰到了外头一看呢，这月亮还真亮，算计算计时间，哎呦，快十五了。这月亮这东西十五不圆，十六圆呐，怪不得这么亮呢，照得跟白天相似啊。哎，我得多加谨慎，头一回干活，我得好好表现表现。所以他站到必经之处，东张西望。时光流逝啊，转眼之间一个小时就要过去了。宋仁杰正在张望的时候，一抬头呀，这谁？他就发现离着自己不远有两条黑影，鬼鬼祟祟的，高抬腿轻落足，正往这儿来。宋仁杰一想，报信儿去，也没看着什么，你报什么信儿？也许人家是本村的人呢。所以他就迟愣一下，说时迟那时快，这两个人就到了近前了。这宋仁杰呀，真是没有经验，你不言语不就得了吗？他呀没控制住自己，就喊了一声，站住，干什么的？他这一嗓子把这俩人吓了一跳，当时就站住了。这时候宋仁杰才发现这俩人手里头都拎着家伙事儿呢，一个拎着镖梭，一个手里拿着大砍刀。宋仁杰是赤手空拳呢，他就发现这俩人拿刀动枪的绝非善类。他这一喊站住干什么的，这就告诉人家信儿了，你就是个站岗的，你就是个放哨的。拎刀那小伙子二话没说，抡刀便砍，完全出乎宋仁杰的意料之外。他一看刀砍下来了，慌忙之中他拨了脑袋往旁边一闪，不会武术，所以这一刀没躲利索，把他的耳朵血洗一块去，肩膀上划了个大口子，这下可不轻啊，把他疼得嗷的一声。正在这时，使标枪的那位过来，恶狠狠对准宋仁杰就是一枪，这枪扎得可厉害，在软肋这儿给扎上了，好悬没给扎个透膛啊。宋仁杰疼痛难忍，惨叫了一声，啊，扑通就摔在地上。正好他倒这个地儿啊是一家住宅，本宅的妇女听见门口有人惨叫，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女人胆子也挺大，开开门往外一看，发现一个主躺在他们家的门前，另外两个人各拿着刀枪。这女人呢认为是土匪呢，就喊上了，来人呐，杀人啦。这么晚的天了，女人嗓子又尖，听出多远去。贺龙他们在屋里听的是非常清楚，贺龙噌把手枪就拽出来，不好，有情况。于是众人下地的下地，蹬鞋的蹬鞋，推门而出，全到了街上。但见那两个黑影一看出来一帮人，陌身就跑。因为不了解敌情，贺龙他们也没敢追，赶紧过来看宋仁杰。一看宋仁杰倒在血泊之中，

0: 哼哼，
1: 还没断气，贺龙把他抱到怀里头。任杰，你怎么样？
0: 哎呀，疼死我！我小命要保不住了。
1: 哎呀，贺龙心说，不应该带着他，他毫无经验。你说这是何苦呢？怎么办呢？肯定敌人知道我们在这儿。跑的这俩小子回去搬兵去了，时间一耽误，谁也走不了了。贺龙决定，马上离开这危险之地。杨玉仁就说：“总指挥啊，我不收留你们了，你们快走，这地方太危险。那我们走了，你怎么办？这个你们放心，我和我爹都有办法对付他们。实在不行了，脑袋掉了碗那个疤呗，我还怕他们？你快走，快走！”贺龙没有办法，你不能顾及全面呢，只好命几个人轮流着背着这宋仁杰。宋仁杰这血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还往下淌着。贺龙他们离开这个地方，大踏步奔西便走。走出去没有十分钟，就听见村子里头是枪声大作，啪啪啪啪啪啪啪。书中代言怎么回事儿？坏事坏在那个姓薛的身上，薛天沛。这小子真不是个东西，他在贺龙众人面前听着话不顺耳，他垂头丧气的离开了老杨家。哎呀，往前走着，心里就琢磨，这伙人不像买卖人，我看他们腰中鼓鼓囊囊的，好像带着家伙事儿呢。我看着那枪碎头了，哎呀，他是不是赤匪呀？共产党啊！怪不他们问我呢，你怎么不去发财去呢？这话里头有话呀。他低头正想着往前溜达，准备回家睡觉，正好遇上两个巡逻的，都是团访局的，就是使刀和使猫缩的那位，正好走个樱桃胖。这小子想要表现表现，就把方才的所遭所遇跟这俩人说了。这俩团访局的狗腿子也想立立功，因此探头缩脑袋想探看究竟，正好遇上了放哨的宋仁杰，这才发生了这些事儿。他俩陌生回去到团访队报告去了，团访队等再来了，老杨家的父子早跑了，扑空了，结果他们是鸣枪示警，在后头要捉拿所谓的赤匪，故此在枪声大作呀。单说贺龙他们就知道情况有变，背着商号宋仁杰是急急忙忙是奔西而行。这一路之上连跑在边，天似亮似不亮，后边枪声听不见了，回头看看没人追赶，大家这心才放下。哎呀，坐在石喇子上的大家在这喘喘气儿，贺龙不放心宋仁杰，赶紧命人把他背在眼前看了看。其实宋仁杰在这一路之上是几度昏厥，失血过多了，不过还有知觉。贺龙就问他：“小宋啊，你现在觉得怎么样？”“完了，完了。”刚才啊，我还做个梦，我说无福无寿的人，想跟着总指挥干点正经事儿，没想到命浅福薄啊，受了伤了，还给你们找来累赘。总指挥啊，我活不了多久了，把我扔到这儿，你们赶紧走吧。为了我再把你们都牵扯进来，我死也闭不上眼。你看他这么一说，别人更不忍心把他抛弃了，能干那种事儿？贺龙一晃头，别说了，现在我们手边没有药，给你包扎包扎，咱们还接茬往前走。哪有药布，就把这衣服里子撕下来，把伤口给包扎上，背着他照样走。

结果没走出去几十米远呢，对面又遇上俩人。这两个人呢，一看走路那个姿势就当过兵，岁数不大，身体挺棒。贺龙把枪就拽出来，因为现在也分不清谁是歹人，谁是好人，也分不清是自己人还是敌人，不能不提高警惕。其他的人把家伙事也拽出来，那两个人也看见了。别误会，别误会，别开枪啊！我们斗胆问一句，里边有没有贺龙贺总指挥呀、啊？贺龙一看自己真出了名了，走到哪儿都有人提他的名字。贺龙还在乎这个？往前大跨一步，把胸脯一拍：“我就是贺龙啊！你们是谁？”哎呀，可找着您了。这俩人说到这儿，往前紧走两步，到了贺龙的近前，纳头便拜，就跪地就磕头。这下贺龙倒愣住了，哎，起来起来起来，不可如此，不可如此，你们是谁呀？这俩人自我介绍，那个小的一指自己的鼻子，我姓苏啊，我叫苏子山。这位他一指那个高的，他是我表哥，叫卓南堂啊。我总指挥啊，你是想不起我们来了，我们祖籍也是桑植的人呢、啊。过去你砍盐局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时候，我们还小呢，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老人都参加过您领导的队伍。哦哦哦，原来如此，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哪知道啊，听见老乡说了，你们在前面不远，杨家溪摊上事儿了，枪声大作，因此我们头派我们两个人来接您来。你们头头是谁呀？就是团防局的总队长，叫徐晓彤啊。哦，贺龙一听放了心了，我正要找徐晓彤呢，他派人来接来了，这不是正好吗？好好好好，那你们头前带路，哎哎哎，快跟我们走。这会儿的地势是非常险要，可以说是一人当官万夫莫开呀。他们顺着山路高一脚浅一脚，撞过多少山崖，眼前是一块盆地。这苏子三用手一指，到了，我们的总队部就在那儿，我们的团总就在那等候迎接呢，我到前头去打个招呼啊。苏子三撒脚先走了。贺龙他们继续前行，走了不到一里地，就见对面呢来了有100来号，为首的一个人翘首张望着，贺龙一眼就认出来了，正是徐矮子徐晓彤。一看徐晓彤发福了，比过去还胖，个儿显得更矮了一些。贺龙正发愣的时候，就见徐晓彤大步流星小跑到了贺龙近前，过来就磕头啊。总指挥，可见着您了，都把我想死了，迎接来迟，万望恕罪呀、啊。听说您到了，我都不相信这是真的，闹了半天果然是真的。贺龙双手相搀，晓彤啊，起来起来起来，听说现在你发了，做了国民党的总团总是吗？哎呀，愧啥人也，愧啥人也，有些详情啊，等没事的时候我好好跟您唠扯唠扯。总结起来四个字是迫于无奈呀，没有办法呀，赶紧往里请，往里请吧，这都是我手下的哥们儿，没有外卖，都是我的弟兄。贺龙众人呐、啊，这才放心，跟着徐晓彤下了山坡，进了村子，来到团防局的总部，还真挺气派，宽宅大院，门前挂着牌子，有人在这站着岗。一看见徐晓彤等人，赶紧举手敬礼。徐晓彤一挥手，紧跟着让贺龙大家进了院。到了院里之后，徐晓彤就一皱眉。

0: 这还有个商号啊。何龙说，小童啊，别的你先不要着急，就这个人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咱自己的同志，身负重伤，失血过多，已经几度昏厥了，无论如何要把他抢救过来。
1: 行行行行，去找郎中去。
0: 是到了家一样，那块有人去请大夫，徐小童让大家坐下，洗脸漱口，掸扫尘土，然后吩咐厨下赶紧准备好吃喝。这好吃喝也快做好了，大夫来了，来俩，简短解说，一看这伤啊，大夫是紧皱眉呀。贺龙就问有没有生命危险，其实没伤到要害部位，不过失血太多，恐怕一会儿半会儿好不了啊，得好生静养。行行行行，贺龙是千恩万谢，转回头跟徐小童说，小童啊，见面就给你找麻烦，这是咱自家的兄弟，自己的哥们，他就是我，我就是他，你现在当务之急能不能找个地儿叫他好好养伤，如果我们走恐怕他跟着不能一路同行了，这事儿你就负责了，无论如何要把他救过来。
1: 行行行，您放心，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到了我这不就到家了吗。
0: 徐小童啪啪啪做了安排，把宋仁杰抬下去了，有专门人照顾，咱不必细说。贺龙是长出了一口气，这才倒开功夫问徐小童，小童啊，咱哥俩一分手多少年了？
1: 哎呀，不多了，
0: 八年头了。
1: 是啊，
0: 光阴似箭，一转眼就八个年头了。小童啊，我真都没想到你当了什么团总的总队长，方才我没说吗？迫于形势啊。我老大哥，我跟您这么说吧，不管到任何时候，我的良心我可没变，我从来没骚扰过老百姓，缺德的事儿我绝对不干呐。另外我跟您讲，我的心呢一直跟着您呢，我听说您在南昌搞暴动，甭提多高兴了，我想拉着队伍去投奔您去，后来又听说你们失败了，在潮汕打了败仗，队伍花了了，我非常失望，后来我又听说你被洋人给抓住了，哎呀，我这心顿时就揪起来了，今天难得的你我弟兄在此相见。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3: 哎，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呀？
4: 嘿嘿，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3: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5: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4: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3: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5: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4: 啊。
6: 电费翻倍的交，
7: 每年电费
8: 多少？
7: 六百多，
8: 明明家里没有人，
7: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9: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0: 还有
9: 家
10: 用耗
9: 费消耗的大量。
7: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2: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

0: 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1: 晚安，晚安。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照亮着我们的希望。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2: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3: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2: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6: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木与大

0: 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下
5: 之
4: 徒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1: 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2: 书接前文，贺龙一行见着好朋友徐晓彤，这人真不错呀，见着贺龙那高兴劲儿就甭提了。两个人从小在一起长大的，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但是这个不是最好的理由，主要说这个人好。现在这个世道有多乱，人心不古，人心大变。就拿他来说，现在表面上国民党委他一个总队长，大权在握，如果他心稍微一歪歪，把贺龙献了官，手到擒来，10万大洋收入囊中，还能升官。一般的人呢，架不住这个诱惑。徐晓彤则不然，不忘旧交，能干那种事吗？太缺德了。所以对于贺龙是盛情款待，在酒席宴前是推杯换盏。众人一看贺龙一路上都没这么高兴过，随之这心情也都高兴了，大家就多喝了点，是边喝边谈。这徐晓彤啊，多少喝多了点了，把酒杯放下就问贺龙，我说老兄啊，此一番你要回到故土桑植打算干啥呀？哎，那还用问，我能闲得住吗？回去拖枪拉队伍。好啊，我老兄，我跟你一块

0: 儿去得了。到时候我跟你干，你叫我干啥我就干啥。我现在手下有100多条枪，要拉队伍的话起码能拉200-300人，你看怎么样？
1: 好。
0: 不过小童兄的，我现在还用不着你，这个位置很重要，现在不露声色，你还在这儿待着，我拉我的队伍迟早有一天成功了，咱们两路人马再合在一处，那有多好啊。你在这个位置上，万一我有个马高凳短，我还能求助你，是不是？我听哥哥的，您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不过我这心可交给您了，我太值得了。吃了几口菜，喝了一盅酒，徐小童又问我，哥，我有一件不明白的事儿啊，我想问个清楚。说吧，咱哥俩谁跟谁？我哥，你干嘛加入共产党啊？当然了，共产党不错，他那些主张我从心往外赞成，但是这势力太弱了。就拿你来说吧，多少年的心血好不容易拉起一支队伍，这可好，南昌暴动之后连本丧汤成了光杆司令，做买卖讲话也太亏本了，你那么聪明的人怎么干糊涂的事儿？贺龙一听这话乐了，哈哈哈哈，我老弟呀，你看似聪明，其实你发傻呀。我问你一句话，我贺龙傻不傻？当然您不傻了，您是人中之龙，怎么能傻呢？我捏不捏？当然不捏了。好，我贺龙一不傻二不捏，干嘛我选择共产党？肯定得有原因呢。徐晓东点了点头，是啊，我就不明白这个事儿。那些大道理现在咱先不讲，我简单跟你说，共产党就是穷人的党，共产党就是给穷人当家做主，跟着共产党就能到共产主义。徐晓彤一呲牙，哎，我您说这些大道理我越听越糊涂，啥叫共产主义呀？行了，我也不问了，总之您认为好的事儿，肯定它就是好。要这样的话，将来我跟着您，我也加入共产党，那当然我欢迎了。兄弟，你就跟着我干，迟早有一天你也是光荣的共产党员。徐晓彤也乐了，那我求之不得，求之不得，我现在我觉着就是了，哈哈哈，喝喝。由于高兴高谈阔论，这地方又保险，一直喝到后半夜，大家不喝了，因为路上也太乏了，喝酒再过点量，众人都晕晕乎乎的。徐晓彤啊，为了表示自己的诚心，把他的3间住房让出来，叫贺龙独住，因为那条件比较好，东西厢房腾出来让其他的人住。徐晓彤是另找住处，啪啪啪，一切全安排好了，有话明天再说吧。所以大家分头睡觉。哎，就在贺龙刚躺下进入梦乡的时候，出事儿了。谁都没想到，在贺龙的屋子外头偷偷摸摸有黑影晃动，有一人手持明晃晃的短刀，腰里别着一支快枪，正摸到贺龙的门前。他左看右看，发现保险了，用短刀开始拨门。那边说，他谁呀？书中代言，此人姓冯，有个外号叫冯的愣，他的真名叫冯国办。他要干嘛？他是什么人？闹了半天，他就是这个团访局的人，而且跟徐晓彤的关系还相当不错。 在徐晓彤手下当一个小头目。徐晓彤有点什么事啊，都找他商量，还有点鬼点子。在得知贺龙要到这儿之前，他呀就向徐晓彤建议：“大哥呀，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真想不到一块肥肉掉到您嘴里来了。”哎，徐晓彤就问他：“你这话啥意思？”冯德楞就说：“这不明摆着吗？贺龙要来了。现在南京政府、武汉政府全发了通缉令了，那把贺龙要逮着的话，起码10万块钱的大洋奖励呀、啊！这是一笔大数目，您就发了横财了，什么也都不用干了，您就打着滚花，遮着跟头花，您这辈子也花不完，不是好事吗？我建议您。”跟贺龙假好假后，把他骗到您这儿来，然后酒里边下好了蒙汗药，他喝完了糊糊涂涂，他什么事儿都不知道了。您咋收拾他都行，到时候10万块钱大洋到您手了，又升官又体面又发财，这不是天大的喜事吗？所以他还想往下说呢。徐晓彤把眼睛一瞪，啪一拍桌子，这下把冯德楞吓了一蹦。呀，我哪句话说错了？
1: 听书，一种新的阅读方式，用耳朵看书，用心灵感悟。心结，听书吧。
0: 你说的什么混账话呀？你知道我跟贺龙什么关系吗？我们是发孩的弟兄，在一起长大的。贺龙大好人，够个男子汉大丈夫，光明磊落，做人就得像贺龙那样，要活得轰轰烈烈。对这样的人，我能下手吗？啊，我能像你说的那样吗？不，你说的什么混账话呀？哎，交遍天下有知心有几人呢、啊？就为了一个贪字儿，就想升官发财，把良心夹在嘎吱窝里的，啊，是猪狗不如。你这主意太馊了！我告诉你，大愣啊，要不是看在咱俩多年的交情，我今天不能饶你，滚，滚，滚！是，好好好。您别生气，就只当我没说。冯德楞吓得一缩脖，撞了南墙了，灰溜溜回到自己的屋了。到屋把门关上，他生闷气。时间不大，贺龙他们到了，在大厅里是又吃又喝，猜拳行令。他的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他心里就想：哎呀，你说徐晓彤这人。还是半傻不见的，你干的这是啥事儿啊？这有人要到上面告发你，这下子你吃不了就得兜着走，你这叫通匪呀、啊、你啊，国家的要犯你还在这款待，你不是匪你是啥呀？哎呀，但是啊，徐晓彤对我不错，我不能出卖我这好朋友，但贺龙跟我一不沾亲二不带故，我不能错过这个机会，我得把贺龙这条命给他结果了。拎着他的脑袋，我到南京政府，我去要那10万块钱现代洋去。徐晓彤愿意我也这么干，他不愿意我也这么干，各走各的路嘛。顶多在你这儿我不混饭吃不就得了吗？有10万大洋我干啥不行啊？打定主意之后，接下来他又担心，他知道贺龙不是好对付的，他盘算了盘算，哎呀，贺龙从京江出发奔湘西，路过石首县、石门县许多关卡，他咋过来的呢？怎么没有一个人收拾得了他呢？莫非他神仙？这真是不解。 我一个人对付贺龙能对付得了吗？他呀想找俩帮手，但是心里头挨着个数了数，这个不可靠，那个不可靠，最后全否定了。不行不行，开始我单枪匹马一个人干，省着分我那10万块钱大洋。再说我冯德楞会两下五八招，3-5个小伙子到不了我近前，我是马快管直，直拿打哪。我有冒烟的家伙，我怕啥贺龙啊？哎，看贺龙那意思，完全相信徐晓彤肯定未加防范，我要趁虚而入，打他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对，就这么办，这叫鬼迷心窍啊。后来他一打听，贺龙单独住到徐晓彤的房间了，哎，周围还没人保护，这回给他有了可乘之机呀、啊。他带着刀，揣着枪，收拾的紧沉利落，他开始行动。按现在钟表来说，也就是半夜1点钟左右，人们都躺下了。他蹑足潜踪，来到贺龙住的房外，看看左右没人，用手一推着门，门里头插着呢。他开始拿刀子拨着门，嘎噔，嘎噔，嘎噔，当然这声没有我说的声音这么大，几乎非常轻微。正拨着的功夫，突然听屋里的贺龙说话了：“你放觉不睡，你想干啥？”我的妈呀！把冯德楞吓得是真魂出窍，动地儿都动不了了。他屏息凝神呢，连呼吸都不敢。停了片刻，他摘耳朵一听，屋里是鼾声如雷。哦，明白了，一场虚惊，闹了半天贺龙说梦话呢。哎呦，吓得我可不轻啊！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他稳了稳心神，擦了把汗，2次拨门，这次真不错，门真拨开了。他刚要推门，这功夫贺龙在屋里头又说话了：你是真不听话呀，不叫你干啥你干啥，你进来想干什么？你说谁听这话能不害怕？有道是贼人胆虚啊。吓得这冯德楞再次一缩脖子，是没身便跑。心说话坏了，贺龙察觉了，他肯定说的不是梦话，要梦话怎么说的跟这真事一样呢？但是他跑出不远去，回头看了看，门没动，也没人出来，这咋回事？莫非他说的还是梦话？要不说这小子鬼迷心窍，仗着胆子得再次回来，到门口这蹲着，摘耳朵再次偷听，就听屋里的，哎呀！又是一场虚惊，还是说的梦话，干脆你说你的，我干我的，进去我一伸手就解决了。这次他一使劲把门推开了，迈步就进了屋了。屋里挺宽大，床啊靠东北方向横放着，朦朦胧胧他也看不清楚，觉着床上躺个人。心说话是必定是贺龙无疑了，这屋里没有二人呢。想到这，他刚要迈步，就听贺龙又说话了：“进来了，来得太好了，来吧。”这话说的是干板多字。冯德楞一听贺龙事先有所防范了，二门手指头一扣扳机，我就得归天呢，我的脸啊！转身他就跑。这回跑的可不近乎，一口气跑出去有10里地。这回他再也不敢回来了，他心说贺龙真能开玩笑啊，他肯定知道我要干什么，他就抓不着我，他能跟徐晓彤说，徐晓彤也饶不了我，看来没那个命哦，10万大洋我算没挣着啊。 在这儿的饭碗我也算砸了，我令他。

有他处吧，这小子溜之大吉了。其实是怎么回事？贺龙察觉了吗？一点都没有。的的确确，贺龙说的是梦话，他巧在这两个事相吻合了。后来这件事就传出去了，大家就说贺龙啊，那是真龙化身。每当他睡觉的时候，身边都有六丁六甲神保护，他就睡着觉的时候也跟醒着差不多少。冯德楞几次行刺未成，这不是出神了，出啥了啊？就传为美谈。至今您要到这地方来，依然老百姓还盛传这件事儿。咱们单说贺龙太乏累了，忽忽悠悠睡了一大觉，第二天日头都升得老高的了，贺龙这才起来。哎呀，可解了乏了，浑身骨头节嘎巴嘎巴直响。他刚起来，徐晓彤就来了。大哥，睡得怎么样？哎呀，太好了太好了。你啥时候起来的？徐晓彤说，我早就起来，我看望你两三次了，我看你睡得正香，不忍心把你推醒。早饭准备好了，大哥吃饭吧。哎哎哎，我洗把脸就去。哎，贺龙突然想起件事来，我昨天晚上睡觉没插门吗？你咋进的屋？徐晓彤说，是啊，门开着呢。怎么可能呢？我记我插门了。徐晓彤也一愣，那插着门他怎么我进来的？那门开着呢，一打岔把这茬就忘了。等吃早饭的时候，贺龙又提起这件事来，徐晓彤心里就一翻个，莫非昨天晚上出事儿了？谁把门给整开的？谁进了贺龙住的房间？他要干什么？哎呀，不好！他突然想起冯德楞来，难道说这小子打歪歪点子，没听我的忠告？他吩咐手下人去把冯头给我请来，让他陪席。哎，有人转身走了，时间不大回来送信儿。屋里空无一人呢，屋门也开着呢，小包也没了，不知哪儿去了。徐晓彤是完全明白的，他跟贺龙无话不谈。大哥，你命真大呀，昨天晚上有人对你要下家伙，你知道吗？谁？我手下的一个小头目叫冯德楞，他大名叫冯国办。这小子他妈真不是东西，您没来之前他就给我出点子，要用您呢换十万大洋，叫我一顿臭骂给骂走了。大概这小子是贼心不死，趁着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下了手了，肯定是下手不成把他给吓跑了。我饶不了他，早晚有一天见着他剥了他的皮。贺龙一听不但不害怕还乐了。哎呀，我记得我跟谁说过来的，我现在成了唐僧了。哎，九妖十八洞，洞洞有妖精，都想吃唐僧肉。哈哈，这十万块钱大洋的悬赏还真有效力，真有人惦记我啊。大哥，把他这茬先放下吧，我问问您，您能不能多住两天？不行，我心里着急啊，恨不能泪生双翅回到桑植啊！我想家呀，看望看望我的亲人。另外，革命工作至关重要，不能在此逗留。哎，大哥，说良心话，真没处够啊！我希望您能住个几天。既然您心情如此，我也不勉强了。大哥，准备什么时候走？吃完饭就走。好。沿路上不太平，我送送您。算了吧，不行不行不行，在我的辖区，我要确保您的安全，我一定得送送您。贺龙是个热心肠，架不住别人对他好，一看徐晓彤如此真心，深受感动。一想也没什么可送啊，他什么都不缺。哎，一。

0: 腰间那支手枪，贺龙是最心爱的一把撸子勃朗宁手枪，他拽出来了。郭晓彤啊，这支枪啊可不是新的，我佩戴了多年，是爱不释手啊。这枪送给你了，留个纪念吧。你要想我的时候，看看这支枪，就等于见着我了。徐晓彤是深受感动，把枪接过来。我谢谢大哥，谢谢，我一定爱如至宝，好好的保管。见着他，我就等于见着大哥了。但是徐晓彤不是贪小便宜的人，很慷慨，一挥手把当值的人叫过来了，让他取了五把盒子枪，五把盒子枪都德国造啊，转送给贺龙。大哥，这玩意你正缺少，我这不缺，你拿去用吧。呵，都给我了，都给你。那我财黑了啊，现在我需要的就是这玩意儿，那我收下了。另外，徐晓彤又赠送给贺龙200发子弹，贺龙也收下了。等到院里的时候，两个人要分手了，有人牵来一匹黑马，徐晓彤就说，哥哥，此马送给你，祝你一路平安。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5: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4: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5: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4: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3: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6: 或者，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接前文，贺龙决定起身继续前行，一心想着桑植老家呀。一是看看自己的亲人，阔别这么久了，思念家乡；另外一个急于快搞枪拉队伍。徐晓彤领着人护送，临行之时送给贺龙一匹马。哎呀，马这个漂亮，不是高，但是特别精神和结实，高齐穗大皮板，刀楞脖，猪钳子耳朵，毛管瓦亮。徐晓彤说，哥，我没别的可送了，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匹马，您骑上吧，路上呢免去很多的辛苦，东西拿不了也能叫他帮着驮一驮。贺龙握着徐晓彤的手不住的点头，兄弟，我收下了，我啥都不说了啊，但望咱们后会有期，大哥一路保重。说完了，两人热烈拥抱，是洒泪分别。徐晓彤领着人回去了，咱先不说，单说贺龙一行依然是不敢走大道，抄小路取到毛花界向桑植进发。行得下午3-4点的光景啊，但见山势渐险，沟壑纵横，森林密布，人烟逐渐稀少。虽然山高林密，但这儿每条路贺龙是了如指掌，因此不用问也走不迷糊。当晚贺龙一行到达了咸池峪，您还别说，挺顺当的，就住下了，找了个小店房，糊里糊涂睡了一夜，第二天是继续赶路。他们正往桑植走着呢，在这大山丛中，对面跑了

个人，再往后看还跟着俩人，一共是仨，跑的速度挺快。贺龙等人提高了警惕，握枪在手，说话之间前后这仨人来得近前，跑到头前那个人气喘吁吁，连摇手在喊，站住站住，是贺胡子吗？贺龙听这名特别亲切，原来贺龙20多岁，为了显着自个儿老成赤重，就留了胡子了，所以有个绰号叫贺胡子，不是当土匪那个胡子，是留的胡须的胡子。这一叫不是乡亲说不出这话来，后边那俩人也说，哎呀，真是可见着你了，贺胡子，看你如此健壮，我们打心眼里往外高兴。贺龙一听啊，肯定不是外人了，但是是张三李四，这记不住了。贺龙笑着就问，你们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哎呀，我贺胡子，我们都跟你干过呀，你砍盐局之后，我们就跟着你干了很长时间，后来你走了，我们就没办法了，多年不见，可盼着你回来了，你可好啊？啊，不错不错，我这不挺精神吗？是挺精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知道我们为什么迎着你那面来找你吗？不知道。你们怎么知道我走这儿？我们一猜你就得走这条路啊！跟了你多长时间了？你那时候领着我们转山路，经常在这儿走啊。哦，原来如此。另外，何胡子，我们是来给你报个信儿的，你可千万别往前走了，前边就是龙潭虎穴呀，你千万注意，我们担心你出事儿，因此提前呢给你提个醒。正说话的功夫，从树林里头又出来5、6个人，全都是老百姓，胡子长，贺胡子短。贺龙一瞅也是乡亲，虽然叫不上名字来，看点热乎劲儿，没有外人。这帮人也说，哎呀，贺胡子，你可不能往前边走了，前边都给你布置好了，就等着你往里头钻呢，你可千万不能上当啊，家乡现在你回不得呀，家乡有些坏蛋布下了天罗地网，设下重重的障碍，都想用你这脑袋换那10万大洋呢。还有个老百姓说，你陈黑子那心都是黑的，把油锅都烧开了，等着扒你的心肝，还想下酒呢。另外他们安排了3台大戏，把角都邀好了，把你杀了之后要唱3天3夜的大戏呀、啊、同时还告诉老百姓，谁敢窝藏你，谁敢通匪，就灭他的九族，抄他的家。又有一个老百姓说，胡子，半个月之前陈策勋就下了通令了，谁要敢窝藏贺龙你，就灭他的九族，杀他的全家，没收他的财产。哎呀，规定的可严格了，就即使给你通风报信也要掉脑壳，谁要是抓住了贺龙还有重赏。贺龙听到这笑了，冲大伙一抱拳，乡亲们，多谢多谢多谢大家的关照啊，不过陈策勋也好，李策勋也罢，这些狗娘养的，老子当年呢手一软没要了他的命，这小子祸害至今，我真是追悔莫及呀、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也就是叫他多活几天，迟早有一天我亲手我收拾了他们。关于我的安危，大家尽管放心，没事儿，是。虽然说没事儿，有神仙保佑，你得多加注意。我们说完话，我们可就走了。大家报完了信，分头散去了。哎呀，一群冲着贺龙点点头。我说，军长啊，你瞅你的威望有多高，老百姓多。

多么拥戴你，冒着掉脑壳的危险来给你送信儿，将来可不能对不起他们。当然当然。走到旁边的黄鳌啊就问我，军长，刚才你们的对话我没太清楚，什么又沉黑又沉策勋，你又说你当初手一软没要他的命，我听着糊涂，你认识他们到底怎么个经过啊？你们都不清楚啊，陈策勋这小子就是我们桑植县的人，家住空树科村，我的十五师参谋长叫陈图南，是他的堂叔，想当初啊陈树勋这小子跟我干过，在我那个师里的任师职机关枪营的营长，去年春天我那个师改编成独立十五师，驻防在鄂城整编，逆北伐出师河南。哎，他那个堂叔陈图南伙同旅长刘奎、团长白文忠，跟蒋介石那个龟孙子勾搭连环，想要把我这十五师给拖走。当时呢因为军饷缺欠，当兵的也不满意，他们就闹事儿。幸亏我及时发现了，制止了兵变。当时的武汉政府下令把陈图南、白文忠、刘奎三个人给处决了。这个陈策勋呢当时也害了怕了，找到我去了，一直给我磕头作揖，希望我能饶了他。我手一软就把他给放了。刚才我说的就指这件事说的，没想到这小子恩将仇报，成了我的对立面的敌人了。听老百姓说嘛，折腾的多凶啊，要拿我换大洋不说，还要摘我的心肝下酒喝，可够歹毒的。卢东升已经气得一拨了脑袋，像这种货呀就不能心慈面软，当初军长一枪把他崩了就对了，人间呢免去一个祸害。哎，方才我没说让他多活两天就多活两天，迟早有一天我得收拾他。贺锦斋在旁边给补充，陈图南逃跑的时候不是他一个人，还拉走了几个官儿，有陈又清、尚玉清、刘景良、张东轩等人，还拿走了不少的枪支。听人说陈渠珍委他为桑植县保安大队的大队长。黄鳌就问陈渠珍，我好像听说过，是不是那个号称湘西王的陈渠珍？贺锦斋点了点头，就是他。他呀本是湖南浏阳人，光绪末毕业于长沙军校，曾任过湖南新军第一标的队官，他加入了同盟会，也是同盟会的会员。后来呢他对革命能否成功持怀疑态度，就弃了职啊奔武昌，投奔了赵尔巽。赵尔巽呢又荐举他到他弟弟赵尔丰那儿当了一名军官，后来转战南北，打来打去，说来说去，这小子命还挺大，他到底没死了，终于坐上了湘西王啊。在湘西这一带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多少年他就在此盘踞，所以人们都管他叫本地的一王啊。众人一边说着一边往前走，就在贺龙一行往湘西行走的时候，湘鄂两省之敌也是连发通令，严令各处缉拿贺龙，使贵州军阀十八军的军长叫陶军亲自赶奔沙市，布置抓捕事宜。沙市剿撤司令部设在沙市城中的金龙寺，金龙寺内有两层楼，原来是藏经楼，陶军到了沙市之前就派人呢把藏经楼收拾了一番，他就住到里边了。这陶军为什么住到这儿呢？把这设备

陵县管辖。江陵呢，就是三国时期的荆州里。关云长大意失荆州，走麦城，都发生在这儿的事儿。所以啊，名胜古迹很多很多的，现在正式定名就叫江陵。咱们单说有一天，江上起了大雾了，天上还飘着小雪花。这位十八军的军长陶军来了高兴劲儿，让手下人把沙发茶几搬到廊下，在这歇着观赏着大自然的风光，脚底下烤着炭火盆，十分得意。在他的旁边呢，是他的心腹团长叫云腾，陪着他赏景饮酒。这个云腾啊，一脸的奴才相，就好像慈禧身边那李莲英差不多少，未曾说话先呲牙，腰板都直不起来。他笑眯眯的跟这陶军说：“哎，军座呀，商会派人送来了礼物。”陶军一听，啥礼物啊？特招来妓女马九和陈八，作为军座的临时伴侣，南土飘烟、滋补品、银耳、虫草之类的，也能有几十斤吧。还有金丝猴皮、锦缎、穿绸，哎呀，送来的东西实在是不少啊。我觉着这里边您最喜欢的恐怕是南土，是最为尊贵。陈军听了听，俩眼眯成了一条线儿。不一刻，那两个妓女马九、陈八姗姗而来。陶军一看呢，是骨酥肉麻，心说看来沙市商会这个人还真会办事儿，真是投其所好，给我送来俩大美人。赶紧起身让座，四个人坐好了，边饮酒边闲谈。时间不大，饭菜做好了，做的娃娃鱼。这娃娃鱼啊，本地是最出名，是最鲜美不过呀。陶军吃了两口，吧嗒吧嗒嘴，行，哎呀，我吃着真过瘾呐！哎，我看好有一比呀，这娃娃鱼就是共产党，要想跟共产党打交道，先把它摔个半死不活，然后再下油锅把它给炸了，或者用开水把它给浇了。那团长云腾就说：“总指挥，白总参谋长支持蒋中正清党，潮汕一仗，黄绍竑把共产党暴动分子一下给打垮了。对付共产党，我桂系人马应该说是立下大功的，当然了，也有军座您的一份。”这陶军就说：“我看共产党要杀，但是不能把他们杀绝了，得留点。”这团长就问：“您这话什么意思？这你还不明白吗？你糊涂了。要把共产党都杀绝了根儿，咱们干啥呀？咱上哪儿去领钱去，对不对呢？留下几个共产党，咱就有活干，有活干就能赚大钱，就能吃香的喝辣的，这理儿你还不懂吗？”云腾一听乐了，呵呵，哎呀，军长高见，军座高见，你实在是高。接着这云腾就说：“哎，军座呀，我可得到确实的情报，说贺龙一行就十几个人离开了荆江石门，奔桑植，已经到了湘西了，正好在您的治下呀，这个大好的机会是万万不能错过。如果把贺龙给逮住，起码您能得十万大洋的赏钱呢，这发财的机会咱能错过吗？”“我知道，张格的，我堂堂的军长这点事儿不清楚吗？不过云腾啊，你不要想的太天真了，想那贺龙乃是名扬四海、威震八方的上

0: 将，今日到了我们的房地，已今非昔比，就好比龙入浅滩，虎落平川，单枪匹马，纵然他有过五关斩六将之能，只怕是也得叫咱抓住。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贺龙不是好抓的，这十万现的羊也不是好挣的呀。你想想是这么个理儿不？要不然的话，他怎么一路上就没人抓住他呢？简直如入无人之境啊！这事儿就奇了怪了。难道路上的人都是瞎子，都是饭桶，就没有一个强手？云腾不住地点头，君座说的是，君座说的是，我也纳闷儿，怎么就没把他逮住呢？他三转两转，终于转到咱的房地了。不过我觉着，只要进了咱的房区，他这累生双翅也难以逃脱。然后这个陶军呢，就问这云腾，我说你小子鬼点的特别多，你先抽两口烟儿，精神精神，给我出点主意，你看怎么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十万大洋我真要挣到手里，能我独吞吗？也要重重的赏你。哎，谢君座，谢君座。哎呀，我想啊，哎，卑职有一个办法，肯定能生擒贺龙。是吗？你有什么办法？哎，君座呀，都传说贺龙是一员福将，他是一条真龙化身。当然了，这是无稽之谈了。不管怎么说，纵观过去的历史，这贺龙是大难不死啊，甚至连伤都没受过。你说这事邪了门不邪门？依我说，要想抓住贺龙，先得把他们家的风水给破了，换句话说，就是把他们家的龙脉给切断，把他们家的祖坟给刨了。这风水一破了，贺龙就没有护身的神灵了，我们再抓他也就好办了。另外呢，您下令让您的部下严防死守，如果谁放掉了贺龙，直接追究他的责任，格杀勿论，兵不斩将不齐呀。只要您决心抓贺龙，我相信他肯定逃不出咱的手掌心。行，这主意不赖，这不是现成的吗？我一个电话就通知我的手下了。正这时候有人进来报信了，报告军座，19军军长李觉求见。哎呀，我好朋友咋来了？哎，去去去，你们俩先回避回避，把那两名妓女给打发了。然后这陶军站起身来，大步迎到门外。时间不大，又进来个主，19军的军长李觉。两人官职一边大，热烈握手，携手步入廊下。这李觉一看，哦，正吃鱼呢。哎呦，你晚来一步，怎么事先不打个电话？我要知道你来，我盛牌宴宴。这样吧，你多住一天，明天我大请客，尽我东道主之情。李觉一摆手，免了免了，我吃过饭了，这次来啊，咱们是先公后私。哦，陶军就问，什么公事？还用问吗？眼前最大的任务，最紧急的任务，就是捉拿贺龙啊。我奉了上峰的指示，特为了找你。你看看，这是军令。说着把一份电报交给了陶军，陶军接过来一看，是总司令部的电报，上的命令18军19军联起手来，无论如何也要抓住贺龙，抓住贺龙者升官晋级，放走贺龙者严惩不贷。同时明文规定，叫19军的军长李觉

0: 这陶军的十八军配合，所以说他急匆匆才来找到陶军，两个人要商量如何能捉拿贺龙。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上文书说道，南京国民党军队十八军的军长陶军和十九军军长的李觉两个人见了面了，干什么呢？商量着要怎么捉拿贺龙，好向南京方面请赏。因为南京的命令是十分苛刻，如果谁要放走了贺龙，按军法从事。这个蒋光头说得到办得到，谁都惧怕他三分。两个人几乎同时接到的命令，这个李觉呢，觉着这陶军呢有点子，在军队服役多年呢，经验丰富，论年纪来说他也是个前辈，虽然军衔都一边高，他以学生的身份来拜会陶军，陶军在金龙寺是盛宴款待。两个人说了几句话之后，马上话锋一转，谈到正题。李觉一抱拳，前辈，你说这个贺龙难道真像传说的那样，他不是个人，是金龙化身不成吗？陶军一笑，李军长，此话什么意思？很清楚，你想想，这贺龙大难不死能有多少次了？他怎么就抓不着他呢？现在南京政府命令咱们共同携手捉拿贺龙，难道这一次还能失败吗？哎，陶军长叹了一声，李军长啊，这就叫命啊。当然民间的传说不可听信，但也自然有它的道理。就拿这贺龙来说，有多少次出生入死他就没死，怎么就抓不住他，连我也百思不得其解呀。但是既然南京方面如此认真，

相信这次贺龙是难逃法网啊。李军长，我看咱这么办，在咱们的治下不出问题，咱就念了佛了。湘西也好，鄂北也好，咱们严令下属严加防范，凡是贺龙走到咱们的防区，务令要把贺龙给抓住，这是头等大事。如果出了咱的防区，他爱怎么地怎么地，跟咱们就没关系。嗯，李觉点了点头，是这样，我在路上也是这么想的。还有，陶军眼睛一亮，往前凑凑身子，李军长，我还要仰仗你呀。嗯，李觉有点发懵，陶军长，您这话啥意思？你看，事亲三分相，你跟湖南省的省长何健是自己的亲戚，是也不是？何健把女儿许配给你了，你们是老岳父和姑爷的关系，所以我得仰仗你。这件事儿得把湖南省的省长何健拉进来。这样说呢，有两个目的：一，在咱的防区真要没抓住贺龙，南京方面怪罪下来，有你老岳父在那给咱们担着，咱们能减轻罪名；第二，以湖南省政府的名义发一份公文，也增强了力量，让地方上也卖命抓贺龙啊，你说是也不是？李觉一听，有道理，那咱们共同就拟个电报，就请他老人家出手援助。行行行，当晚他们拟了份电报，书说简短，电报到了何健的手中。何健也身为贺龙的事伤脑筋呢，既然军方两位军长还有姑爷都出了面了，让自己以省政府的名义下发文件捉拿贺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他自然愿意了，因此给湖南省各方面都发了电报。其中有两份电报是至关重要，头一份是湘西王陈渠珍，第二份是桑植县保安团的陈策勋，把希望寄托到这俩人身上。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先说这湘西王陈渠珍，他怎么叫湘西王啊？咱们不止一次的介绍过，在他的下属管着七个县，这湘西这地盘就归他说了算，他就是本地的霸主，在本地就成了王了，所以人送绰号湘西王。当然了，这个王啊不是自立为王，也得归南京政府和长沙省政府领导。就是陈渠珍这个人呢，手握着大权，想怎么干怎么干，因此才叫湘西王。单说陈渠珍接到南京政府和湖南省政府的电报，他一看是紧锁双眉，哎呀，传说贺龙被五马分尸了，又传说被洋人给抓走了，又传说死在乱军之中，什么样的说法都有，他怎么没死啊？哎，你说怪事不怪事？他还要回湘西，在我的眼皮底下要脱枪，要拉队伍，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呐，这是神话呀。但又一想，世界上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如果不是真的，南京政府、湖南省政府包括军方不能这么认真对待。哦，我该怎么办？严令我捉拿贺龙，这我能有什么好办法？倒霉倒霉，真倒霉呀！这哎呀，思前想后半天想不出主意了，命令手下心腹人把他的参谋长戴

0: 季涛给找来了。这个戴季涛啊，36、7岁，长得细马长条，戴着一副宽边眼镜，一瞅就非常的斯文。这个人鬼点子非常多，跟这陈渠珍两个人共事多年了，凡是有重大的事情都是两个人商量，所以陈渠珍就把他给找来了。戴季涛知道有大事，他耳朵里头也灌满了。大步流星进了卧室之后，行着军礼往前一探身，师长有事情吗？季涛啊，来来，坐下坐下坐下，你先看看这几份电报。哎，戴季涛仔细看了看电报，看完了规规矩矩往桌上一放，看着这陈渠珍，师长，您的意思想让我给您出个点子？
1: 对对对对，你算说对了。
0: 季涛啊，咱哥俩无话不谈呢，现在我觉着我要倒霉了，倒霉就得倒到贺龙身上。你说那么大的中国，在哪儿不溜达，非得跑回湘西来要脱枪，在我眼皮底下捣烂，你是不给我添堵心的事吗？现在上峰严令咱们捉拿贺龙，你说如何是好？我全仰仗着你了，一定拿出良策来。
1: 好吧，
0: 这个戴季涛啊，扶了扶眼睛，能有5分钟没说话，吧嗒吧嗒在这吸烟。陈渠珍呢，也没打扰他，就静静的候着。这会儿，戴季涛说话：“师长，我有一言出口，您别挑理啊。”我可完全是向着您。哎呀，季涛，你怎么娘娘们们，咱俩谁跟谁，你心咋想的你就咋说，说过头说错了也没关系，谁让咱是铁哥们儿呢？好，是啊，咱们湘西啊有句土话您还记得吗？叫做上树莫上尖，走路莫走边，事事留一半，日后好相见。我知道这土话挂到嘴边谁都说，啥意思您明白？就是人活到世上，给自己得留个退路吧。这是我替师长想到的。想当初师长跟贺龙你们的关系很铁，不次于咱们现在的关系啊。据我所知，您对贺龙百般呵护，贺龙对您也百般尊敬啊，可以说是患难相助。据我所知，贺龙这个人讲义气，重交情，是个热血的汉子，而且贺龙这个人最重的一点是知恩图报。另外，贺龙有本事啊，您方才说了大难不死多少次，说明本人福大命大造化大本事还大。这次回来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到了您的眼皮底下了。如果您按照南京政府交代的那样认真的去抓贺龙，我认为不是上策反倒是下策，因此您要叫我帮您参考，您就睁一只眼合一只眼，这样呢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比如说贺龙早晚要成了气候，他念您对他的恩情，对您是有好处的，对我也有好处的，您说是不是？这就叫事事留一半，事后好相见嘛。狡兔还三窟，何况人乎？您说是也不是？陈渠珍不住的点头，好主意。但是对上边咱如何交代？那上边怪罪下来，咱也不好办。好办，您现在就发电报，南京湖南省政府军部。
1: 您全发电报，您表示的是慷慨激昂，下决心要捉拿贺龙，您爱怎么说就怎么说，让他相信您尽了力了。实质说归说，做归做呀，咱们到底怎么做他们也看不见，而且对咱们来说他也是鞭长莫及，那不咱就随便了吗？哎，这主意可也行。那我说市长啊，您行了，您下属这七个县有许多的保安团，有许多跟贺龙过不去的人，这下边的人要认真，应该怎么办？陈渠珍想了想，冷笑一声，这个无关紧要，下边的人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我是这么想的，如果他们真把贺龙抓住，那首功肯定是我的，我是湘西王啊，功劳能没有我的事儿吗？如果说没抓着贺龙，咱们就坐山观虎斗，怨他们倒霉，他们爱咋地咋地，你看如何？哎，哎高，哎嘿嘿，哎呀，师座高见，咱呢就这么办。行行行行，我季涛啊，你马上给南京、给湖南省政府马上拍电报，就按你刚才说的办，净说些天官赐福的话，叫他相信咱们的确认了真了。至于下边爱怎么地怎么地，来来来，我这有上好的烟筒，咱哥俩先过过瘾。哎哎哎，啪啪啪，电报发完了，两个人舒舒服服躺下在这抽大烟。这说明什么呢？就说明这陈渠珍是十分的狡猾，这个人呢都是左右逢源，八面玲珑。他的部队啊，既有国民党的军官，也有亲共的军官。他对南京、武汉、长沙的命令，对自己有利的他就执行，无利的就不执行。南京、武汉、长沙的国民党当局也知道陈渠珍是个花鬼，可是陈渠珍就像那螃蟹一样，躲在湘西的万山丛中，从不露面。这湘西也是穷乡僻壤，南京也好，长沙的何健也好，都鞭长莫及，只得任其所为。正因如此，无论风云如何变幻，这陈渠珍都是安然无恙啊。这是陈渠珍的态度。再说说第二位陈策勋的态度。这陈策勋呢，跟陈渠珍是截然不同。现在他官方的身份是桑植县保安团的团长，手下有1000多弟兄，几百条枪。现在他就是桑植县的王子，一手遮天，可以说跺一脚地皮都颤着三颤。他是想怎么地怎么地，为所欲为。那会儿不有那么句话吗？有枪便是草头王，谁手里头掌握着枪杆子，谁就说了算。枪杆子越多，腰杆子越硬，这家伙就是其中之一啊。这陈策勋何许人也？他是原来贺荣手下的好哥们儿，参谋长陈图南的侄子。他为什么那么恨贺荣啊？就因为他堂叔陈图南。他始终认为着陈图南的死就是贺龙的主意，贺龙要不叫武汉政府把陈图南执行死刑，贺龙就不甘心，因此他堂叔才死得那么惨，弃尸在异乡，所以他恨贺龙恨的是牙长四指啊。自从贺龙离开桑植县之后，这就归他说了算了。这小子养精蓄锐啊，后来他听说南昌暴动失败了，贺龙死在乱军之中，被他乐得直蹦，该该该，老天有眼呐，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贺龙啊贺龙， 你得这个

0: 下场就是你自己作的，太好了。为这件事儿，这陈策兄还在桑植县唱了三天大戏，又不惜重金派人到了汉口，把他堂叔陈图南的尸骨运回了桑植县，在西门外修了一座很大的坟墓，头前立了高高的一桶石碑。哎呀，这个追悼会还挺像模像样的，而且这陈树勋在坟前发了誓了，说叔叔，您在天之灵可以闭眼了，儿子向您报告，您的仇人贺龙已经得了应得的下场，死得非常凄惨呐、啊。您这口气已经出来了，您了可以长眠了。哎，没过几天，他得着电报了，他一看，湖南省政府的十八军、十九军两个司令部来的，心说话，我小小的一个保安团的团长，怎么能接着这么大衙门口的电报？等打开一看呢，他头皮都有点发麻呀！哎呦我的妈呀！怪不对我这么重视，闹了半天，贺龙是重返湘西呀、啊！这小子他没死啊！谁放屁说他五马分尸了？谁说他死在乱军之中了？没死，还要回湘西，这可好，对头的冤家又要见面了，这可是乌合是好啊！尽管电报上指出，如果他能抓住贺龙，能官升三级，寄予重赏，十万大洋之外还有赏钱，这的确是件诱人的事儿。但是他不敢多想，他知道贺龙的为人，他知道贺龙的影响力和本事，平心而论，就100个自己也不是贺龙的对手，就贺龙这俩字儿就能号召千军万马，那哪是自己比得了的。想到这些，他从头顶凉到脚底板，浑身上下冒冷气呀、啊，把烟枪往旁边一放，吩咐一声，去把陈黑陈队长给我请来。一个小时之后，人影一晃，呱呱大皮鞋声连响，从外边进了个黑大汉，报告，陈黑奉命来到。这陈黑呀、啊，身高2米挂0，在湘西一带堪称是巨人，这家要打篮球是把好手，长得是5大3粗，一脸大黑麻子，满脸都是横肉，两道大抹子眉，一对蛤蟆眼往外鼓鼓着，一瞅是凶气十足啊，浑身上下带着海盗的气味。那位说，这陈黑是谁呀、啊？这陈黑呀、啊，在前文书咱说过，他这原名叫陈黑满，您还记得吗？贺龙的姐夫叫吴虎，就死在他的手下。事发之后，贺龙得着信儿了，对天发誓，非要抓住陈黑满给姐夫报仇雪恨。所以这陈黑满吓得不敢在家里待着了，一溜烟儿逃到外省他乡。一待就是多少年呢，他不敢回桑植县了。后来观望风向，听说贺龙远离家乡走了，加入了红脑壳，那就是共产党。后来又听说贺龙军队被人家打散了，贺龙死在乱军之中了，哎呀，他如释重负啊，这才敢大摇大摆的又回到桑植。可回来之后，他听说陈策勋是这里头头，保安团的大团长，因此他就投靠在陈策勋的门下。陈策勋知道他跟贺龙有世仇，而且这小子鬼点子极多，杀人不眨眼，是一员虎将，也乐得把他收在门下，就委他做了保安团第一大队的大队长。 这陈黑呀、啊、利用自己的势力也发展了300多人100多条枪，在本地也是一霸。现在来说他就是陈策勋的左膀右臂，所以陈策勋有什么为难的事儿都跟他商量，他马上是奉命来到，进屋行着军礼。陈策勋坐起来了，哎，大队长，来来，坐坐坐下，谢谢团长，请问团长，今天把我找来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商议？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的。
2: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3: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4: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6: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7: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6: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7: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6: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7: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6: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7: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6: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一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7: 以下是详细内容。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7: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6: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昨天，中国安能派出8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3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9: 我们直线距离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窟窿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再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8: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3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10: 飞机搭载了3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8: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11: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8: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12: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区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谷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8: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 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7: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3: 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14: 九五普法立足服务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13: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14: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7: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7.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15: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6: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15: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16: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15: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
6: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17: 学生生活组团，我 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7: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18: 2027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7: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17: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7: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19: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7: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20: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21: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基础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20: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21: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6: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22: 这是个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
23: 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24: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柠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22: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这个沙能埋的离后窗有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24: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磴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磴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22: 过去那个栽树呢，就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24: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22: 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那个沙枣树哦，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25: 最早开始。
24: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磴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 告一段落。洞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

0: 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1: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2: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这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0: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智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智沙的最前线。在流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3: 对智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0: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4: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1到7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5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28.5%。
5: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成多。
4: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5: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4: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清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4: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

0: 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两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0: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一人死亡，五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1: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六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京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6%，联邦预算收入超过 18.64 万亿卢布，约合 1.4 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八成。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1: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07在亚丁湾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30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陈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

0: 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搜救出两人，遇难三人，失联558人。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启动，抢险救援最新进展如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沙德尔预计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当地如何应对？风雨浪潮叠加带来哪些影响？
0: 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发布，国家数字空间基准加快构建，数字中国底图如何更加精准？
1: 首批四所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冲刺明年九月开学。记者探访，从北京到雄安，校区搬迁背后是否酝酿更深层的教育变革？
0: 日本自民党进贡丑闻持续发酵，从派阀潜规则到地方锁金，日本政坛为何积弊难除？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昨天，成功搜救吉隆镇热索村民两人，排查发现遇难三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截至目前，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已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完成转移。记者从国家消防救援局了解到，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调派的681名消防人员、113车、13犬、47架无人机，昨天已全部抵达西藏日喀则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投入抢险救援。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防护、救援、战保等13个品种救援物资，预计今天运抵吉隆镇。据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27号消息，吉隆县吉隆镇已调运到位食品、饮用水、帐篷、折叠床、发电机、棉被、毛毯等大量各类生活物资。国家移民管理局昨晚发布公告称，自今天0点起，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持有已经签发的前往地包含日喀则市的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人员暂

0: 务前往上述地区，恢复时间另行发布。有关此次灾害救援的更多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方面27号消息称，美国海军官员称，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表示，持续处于与伊朗的冲突状态，给美海军舰队带来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宣布，将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的安大略湖即日起更名为美国湖，并签署相关行政令。特朗普还再次对媒体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表示必须叫停。随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文回应称，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卡尼说，加拿大人也清楚，他的名字就是安大略湖，永远都是。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27号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进程可能于9月出现新的进展，双方谈判代表可能将举行会晤，美国方面也可能参与。他表示，乌方此前希望让谈判进程重新活跃起来，近期已经出现相关动向。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7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首战打响，中国男篮客场对阵卡塔尔男篮，最终中国队83-57大胜卡塔尔队，取得世预赛第二阶段首胜。下一场中国男篮将在31号主场迎战黎巴嫩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昨天，成功搜救吉隆镇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
3: 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已调运到各类生活物资，包括青稞20吨、大米50吨、饮用水15500箱、方便面2600箱、帐篷1122顶、折叠床2361张、棉被8054床等。
2: 据了解，吉隆方向目前已投入自然资源等领域专业人员86名，携带专业设备赶赴灾区，加强灾区周边地质灾害隐患和周边山体、道路、建筑等可能发生地质灾害次生隐患的重点区域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
3: 距离灾害发生已经过去将近2天的时间，最新救援和群众安置情况怎么样？我们首先连线正在日喀则市吉隆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万鹏。你好，万鹏，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吉隆的最新救援进展。
4: 主持人好，现在我所在的地方就是日喀则市的吉隆镇。我现在走在吉隆镇的街道上，外面的天其实还没有亮，外面的气温大概是8摄氏度左右。从这几天吉隆镇的天气来看，昨天凌晨我们出发采访报道的时候还在下雨，但是白天的时候雨基本上停了，现在的雨其实也没有再下。我们昨天进入到这次受灾的核心区的时候，雨也基本上停了。我看到西藏自治区气象局发布的气象消息，今天吉隆口岸的白天会多云有阵雨，中午之后易出现对流天气，今天夜间的时候有小到中雨。这两天我看到吉隆镇的街道上陆陆续续地排满了救援的车辆和物资的车辆，各项救援工作正在积极有序地进行。昨天我们从救援一线获悉，距离吉隆口岸国门3公里处已恢复了通信信号，抢救通信保

0: 障工作也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根据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工作人员的介绍，受现场客观条件的制约，抢修工作克服重重困难，从应急车的畅通到基站的畅通，目前已经成功抢通了一座基站，新增了两座基站。那么西藏交通运输部门也对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的3公里受灾路段投入了挖掘机、装载机等全力开展清淤保通工作，同时全面开展灾害区公路车辆及设备灾损摸排和核查。截至昨天晚上的6点，受灾路段已经抢通了800米左右。目前从中央各部门到西藏当地，从解放军武警部队到专业的救援队伍，多方力量紧急集结物资调拨、群众安置、气象水文监测等各项工作正在同步推进。主持人，
1: 那目前吉隆的游客转移和受灾群众安置情况怎么样了呢？
0: 目前灾害发生之后呢，市县两级迅速启动了应急响应，相关部门也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对计划前往吉隆镇旅行的游客进行了耐心的劝返，积极的争取酒店的支持配合，点对点的劝说引导已经入住的游客尽快离店，争取他们对抢险救援工作的支持。昨天我们走访吉隆镇的多家酒店，了解到大部分的游客已经于昨天的早上陆续的离开了吉隆镇。根据游客的不同行程安排，在文旅等相关部门的协助下，已经累计有555名受影响的游客完成了疏散的转移。目前在吉隆镇并没有滞留的游客。那在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之后，针对灾害受灾群众的应急处置工作也启动了，各类的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全面开展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这次转移安置工作对于受灾害威胁的区域群众做到了应转尽转，不落一人，同时也同步统筹做好集中安置点的各项生活服务保障，确保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平稳有序，全力的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据我们了解，受到影响的499名人员已经全部得到了妥善安置，其中萨列乡郭巴村180人，色琼村40人，拉比村107人，那么吉隆镇的老江村55人，冲色村88人，施工队26人。后续进展和最新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主持人，
1: 好的，万鹏。
2: 昨天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公安局首批26名救援警力在萨勒乡政府院内紧急搭建了24顶应急帐篷，并协同萨勒乡政府工作人员提前梳理地势较低、可能受到泥石流威胁的色琼村、拉比村、郭巴村群众数量，按照分批有序转移方式，将320多名可能受威胁的群众成功转移。
1: 灾害发生以后，多方救援力量持续增援西藏。今天凌晨，我们的记者就跟随其中一支救援队伍一起抵达了前方。有关救援工作的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江小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目前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昨天上午9点半左右，我和同事李阳呢是两个人跟随安能重庆一行约50人的救援力量，乘坐2辆大巴车向吉隆镇进发。从日喀则和平机场到吉隆镇呢，导航显示全程需要10多个小时的车程。不过呢，多数时间的车道双向只有一个车道，考虑到呢大巴车的这个行驶安全，再加上操作手需要轮班的开车，实际到达这个吉隆镇的时间已经是今天的凌晨。面对这个平均海拔在4000米左右的道路呢，车内的这个灌装氧气是有较为充足的储备的。数小时的车程呢，救援人员的这个状态一直都保持得不错。沿途呢，我还注意到在途经车辆检查站时，除检查站两侧，这个来往社会车辆正常停驶接受检查外呢，中间的这个应急车道，救援车辆在被核实身份后，可直接快速通过。安能重庆现场指挥员也告诉我说，他们的这个救援力量呢，分为大型的机械操作手、通信侦测及无人机操作手，随车携

0: 带的是侦测无人机、生命探测仪等专业的这个工程救援类装备和保障类装备一同前往。那么自这个26号灾害发生后呢，这个中国安能集团是按照应急管理部的这个统一调度，第一时间是启动应急响应，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是紧急调集了310名专业的救援人员，120台套的这个大型的工程装备，星夜驰援灾区。那么目前呢，这个设备呢，包括人员呢，已经是抵达现场，并投入了抢险的作业。据前方的这个安能救援人员介绍呢，当前救援的核心任务是处置上游的堰塞体的险情，清理河道的淤积，抢通生命通道。那么前方技术团队呢，正运用多功能的这个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卫星便携站等设备，对这个堰塞体开展24小时的这个航拍监测与三维建模，精准掌握这个险情的数据，为科学的排险提供支撑。那么只有这个排除堰塞体的这个风险，才能保障下游3公里的淤积体清理作业的安全。那么目前呢，各项抢险工作呢正在紧张有序的进行。那么稍后呢，我和同事李阳也会跟随安能的救援力量向受灾地区深入，在现场持续关注救援的最新进展。主持人。
1: 好的，江小晨。
2: 针对本次灾害的应急救援需求，按照应急管理部统一调派，常驻四川自贡和西藏日喀则的两架翼龙无人机紧急起飞，前后接力赶赴灾区执行灾情侦查和应急通信保障任务，为前方指挥中心研判灾情、调度搜救力量、排查次生风险提供数据支撑，协助地面救援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和风险隐患排查。这条灾区的空中生命线是如何搭建的？来听总台记者谭震、蒋林的报道。
3: 8月26号18时18分，一架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从四川自贡某机场起飞，经过约10个小时的长距离飞行后，直接飞抵灾区上空进行作业。据了解，受灾区域部分地面基站已经损毁，成为信息盲区。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抵达任务空域后，首要的任务就是开展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无人机搭载3大运营商基站，为地面提供移动信号覆盖，为现场救援队伍提供通信支撑。
4: 因为现在现场已经三段了嘛，无法和外界进行一个通信，我们的翼龙它搭载了基站，然后通过卫星的链路把这个语音视频信号传到前后方指挥部，共研判、共救援和进行灾情的报送，搭建了一个信息通道。
3: 翼龙无人机是一种大型无人机，执行这次任务的飞机搭载了可视高清摄像头和诸多载荷，可以对受灾区域进行全方位的勘察，还将根据现场指挥部的安排执行堰塞体勘察、风险点排查等临时任务。刘洪坤介绍，
4: 比如我们小型的无人机，它一般进行现场的小范围这个勘测，我们这个大飞机就可以保证这种长时间的续航，因为它用的是航空燃油、航空发动机，它载重更大，我可以搭载各种不同的这种载荷。比如我现在飞机上有我们普通的这种光电的吊舱，就是我们可见光的吊舱，还有搭载红外的吊舱，搭载可以穿云的这种雷达，来进行多种多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监测，比如说看其他周围有没有疑似这种堰塞湖啊，有没有疑似这种雪崩的这种风险点啊。
3: 刘洪坤介绍，任务区域地处青藏高原峡谷地带，山地地形复杂，任务期间现场持续阴雨，云层密厚，乱流频繁，结冰风险高。翼龙无人机依托成熟的装备平台、丰富的实战经验和先进的防冰除冰系统设计，在多重恶劣条件下持续作业，保障了救援抢险工作的开展。
4: 本批的一个空域大概就是在8000到8500，是在这个范围进行一个飞行，因为山多而且气温低，飞得比较高，各种天气条件也非常多，比如说我们有可能会遇到雷暴，会遇到这种机翼结冰，都会影响飞行安全。我们就会经过各种的实时的天气的监测，比如我们的雨、这种雷、闪电各种实时的一种监测，和气象部门进行互动来保证我的一个飞行安全。
3: 目前两架翼龙无人机实行接续飞行模式，在前一架飞机结束任务前，另一架就起飞补位， 实现任务空域不间断值守。截至昨晚发稿，两架无人机在灾区累计连续作业超过22小时，对受灾区域进行全方位侦查，并同步开展应急通信保障，累计接入用户6069人次，保障通话660余次。
1: 灾害发生以后，自然资源部第一时间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和应急测绘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
2: 由于去年七月西藏吉隆口岸发生过冰湖溃决洪水事件，
5: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晨光起心，资讯相伴，新的一天，欢迎收听九台早新闻。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我是主播博涵，汇聚域内万象，梳理身边资讯，向各位致以诚挚问候。工信部消息，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15-5时期，国家电网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国家卫健委等3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2、3级公立医院延伸。9月10号至12月30号，铁路部门将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8月26号，区委副书记、代区长车志新主持召开区政府2026年第六次常务会议，会前集体学习如何提高统计数据质量。会议要求要守牢统计数据质量线，做到应统尽统，强化企业服务指导，护航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矿山、危化等领域安全生产隐患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狠抓隐患整改消耗，强化日常监管，压实各方责任，筑牢安全防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8月26号，区委副书记、代区长车志新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四次集体扩大学习会议，部分中心组成员结合实际做交流发言。会议强调要深化理论武装，锤炼履职本领，攻坚重点任务，稳固经济社会发展基本盘，增进民生福祉，办好民生实事，锤炼过硬作风，深入一线破解难题，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见效。8月26号，区委副书记、代区长车志新主持召开2026年度区政府党组第九次扩大会议，会议传达求是刊发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精神，书面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先进事迹及国家省市会议精神。8月26号，长春九台经济开发区喀伦湖街道举办新手相连捐资助梦扶困助学活动，帮扶辖区20名贫困学生圆梦大学。区领导孙志超参加活动并讲话，现场发放补助助学金，为爱心企业家颁发证书。开发区喀伦湖街道将持续拓宽助学渠道，推动捐资助学常态化、长效化。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播音张辉，文字编辑杨建梅，感谢您的收听，祝您诸事顺遂，度过美好的一天。
6: 你好，外卖。
7: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8: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9: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8: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9: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8: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7: 妈，帮我拿瓶饮料。
8: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9: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8: 儿子，儿子，儿子。
10: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
11: 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2: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3: 更惊人的是，35

0: 岁以下，近两千万
1: 八岁、九岁、十五岁、二十岁左右的患者，却医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2: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3: 一起去读书吧。
1: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5: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6: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7: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6: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8: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7: 是太棒了。
2: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9: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0: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9: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9: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0: 不忘初心为本，
9: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0: 什么要读书呀？
1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0: 弯路是什么呀？
1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0: 那读书还能干嘛？
1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2: 读书破万卷，
13: 人学
12: 下知
13: 道，
12: 有神
13: 不学。
1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5: 你喜欢读书吗？
1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8: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9: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8: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9: 来，坐我后面。
18: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9: 嗨，你们好。
20: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8: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3: 哎，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4: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3: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游记，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25: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4: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3: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5: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4: 啊。
26: 电费翻倍的交，
27: 每年
28: 的
27: 家电
28: 加
27: 六百
28: 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27: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29: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30: 电
29: 费
30: 上
29: 的
30: 能源，至少
29: 耗
30: 能省。
27: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3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32: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33: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新兴的西夏政权会在李元昊的带领下进行哪些方面的改革？这又为日后的宋夏之战埋下了怎样的伏笔呢？敬请收看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国史通鉴·宋元时代篇》第10集《西夏崛起》。

0: 在世人心中，北宋是一个农业进步、商业发达的灿烂时代。然而，在富足的表面之下，与北方游牧民族紧张的关系却一直困扰着这个中原王朝。建国初期，由于燕云十六州的归属问题，大宋与位于北方的辽国一直处于剑拔弩张的紧张态势，双方长期以来攻伐不断，直到公元1004年，澶州城下的一纸盟约，这种紧张的态势才得以缓解。可正当宋辽双方偃旗息鼓的同时，西北草原的党项部族却异军突起。党项首领李元昊也希望像大辽英雄耶律阿保机那样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一番功业。那么李元昊是否能像耶律阿保机那样带领党项部族走向繁盛？刚刚刀枪入库的大宋王朝又将迎来怎样的挑战呢？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方志远做客百家讲坛，为您倾情讲述系列节目《国史通鉴·宋元时代篇》第十集《西夏崛起》。
1: 我们上一集说，李德云去世以后，他儿子李元昊继位。李元昊继位以后，一改父亲的政策，开始全面和北宋对抗，并且建国立号，建国号为大夏，人们把它称之为西夏。那么李元昊这个人物对于党项来说确实是一个神奇人物。根据记载，从小他就非常爱好学习，精通汉语，精通吐蕃语，当然本民族的语言就不在话下了，而且爱好绘画，同时娴熟骑射，勇武过人，所以几乎可以说是个天才。这个天才带有具有强烈的这种党项的民族自信心，从党项的立场上来说，他就具有胸有大志的，他希望带着党项人和宋对抗，和辽平起平坐，乃至可以称霸天下。还在称帝之前，李元昊就做出了种种打算。做出了哪些打算呢？第一，他完善国家制度。怎么样完善国家制度的？在他父亲在位的时候，已经把政治中心由夏州已经迁到了新州，又叫新庆府。那么他要完善他的国家制度，从几个方面来考虑。第一，全盘照抄北宋的一套制度。北宋有中书令，他也有中书令，北宋有枢密院，他也有枢密院。最有意思的是，北宋有开封府，他也在新庆府有开封府，全盘照抄。但是难能可贵的是，他还设立番学和汉学，专门来教汉文和他本国的文字，因为他自己也就精通吐蕃文和汉文的。这是完善国家制度的第一条。第二，再如何完善国家制度，所有从中书令、枢密使以下皆为党项汉人双涉，有汉人的中书令，也有党项的中书令。所以说党项他建立的夏是一个以党项为中心的这样一个民族国家，但是里头

量的汉人和其他的民族。完善国家制度的第三个方面，地方制度的完善。地方是采取军政合一的制度，把它控制下的地区分成12间军司，每个军司是一个监司，每一个军司可以说是个战区，同时又是一个大的管理体制。那么军司和他的府和他的州相结合，就形成一套地方管理体制了。所以从中央到地方，他逐渐完善他的国家制度。第二，创建党项文字。过去党项是没有文字的，他用吐蕃文字记，用汉文记，但是为了增强民族自信，李元昊亲自设立方案，然后请一位党项族非常著名的文化人，叫做野利仁龙，让他主持创建西夏字。那么在3年之内，创造了将近6000个西夏文字。宋史的《夏国传》甚至记载说，元昊自制翻书，命野利仁龙演绎字成12卷。不但如此，还用这种创建的西夏文字翻译汉族的经典，那么在全国进行传播。第三，断绝宋朝的香火。怎么断绝？凡是和宋朝有关的，宋朝赐给他的爵位，宋朝赐给他的姓，他统统不要，统统废除。不但是称号，连服装，连法式，他都用自己的。所以在这里，他也跟父亲产生过讨论。他父亲曾经教导他说，我们30年来以锦旗，此宋之恩也，不可复。但是他不认同，他认为我们党项族服装不应该像宋一样，应该怎么样？一皮毛，四畜牧，翻姓所变。我们穿皮毛衣服，从事畜牧业，这才是我们的天性。英雄之身当王霸耳，和锦旗为。英雄所图的是王霸的事业，哪里追求这种衣锦食粮？那不是我们的生活。所以他要把党项的这种生活方式回归到游牧民族、草原民族那种方式。第四，打造战争机器。那么通过祖孙三代的开拓，到了李元昊创建夏国的时候，大夏的时候，所控制的面积已经有东起陕西北部的榆林，西到我们现在甘肃的敦煌以西，南边是兰州以北的黄河为界，然后一直到内蒙古草原，拥有众多的人口，也蓄了许多军队。当时的记载是军队有50万人左右，50万人左右，一部分金军他是驻扎在兴庆府和中心城市，另外在边境上也有许多个军司，对付契丹用了7万军队，对付宋朝用了10万军队，对付吐蕃和回纥部署了3万军队，这都是常规军。另外每当遇到战事，说每举兵必率部长与列，起兵之前先围猎，围猎实际上就是一种训练，有或是下马环坐营，隔先而食，直接宰杀就吃了，各问所见，择取其长。这一段记载就又使我们想到各个民族发展的初期那种军事民主制的过程。那么有了这些资本，李元昊加强步伐，与宋公开决裂，建立大夏。但是在党项内部呢，他实际上一直存在着亲宋派，包括李元昊的一位族叔叫三玉，也是亲宋派。所以他看到李元昊把他父亲的政策全盘推翻，与宋决裂，他就不断地劝李元昊，但是李元

0: 安好不听，不听，这批山芋就带着族人，就投奔宋朝，投奔到哪里？投奔到延州，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延安。在宋朝的时候，就是军事重镇，也是省北的政治中心。那么当时在延州的最高长官叫做国阙，这一位是一个非常廉洁的官员。就在李元昊刚刚继位的时候，他作为宋朝的使者就出使到党项，结果据记载说李元昊溃战百万，但是国阙一介不取，是一个真正两袖清风的清官，又是办事非常严谨的一个很好的官员。但是当时宋他的政策是和党项交好，所以凡是有党项的人逃到宋这边来都不能接纳，要送回去以表示对党项的尊重。所以这一次国阙也是这样做的，但是这样一做成为国阙一辈子被诟病。什么原因？山芋送回以后立即被李元昊杀死。宋朝这个时候也早已经发生了君位的更替，那么宋真宗赵恒已经去世，宋仁宗赵祯继位。宋仁宗继位的时候他只有13岁，由真宗的皇后刘氏来主持朝政，一直到24岁的时候，那么刘氏去世，仁宗皇帝才开始亲政。开始亲政以后就面临着一系列问题，那么同时党项的问题也出现。李元昊不但是建国称号，而且写了一封非常长的表文派使者送到京城去。
1: 李元昊的政策会给宋夏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称帝之后的李元昊又会用怎样的方法来宣告西夏的主权呢？请继续收看《国史通鉴·宋元时代篇》第10集《西夏崛起》。强烈的民族意识和不断壮大的军事实力成为了李元昊大展宏图的强大支撑。他首先向实力较为弱小的吐蕃发动进攻，使西夏的版图向西扩张至青海，随后兵锋直指回鹘，将河西走廊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中。接连的军事胜利让李元昊不再满足于西北称雄，他希望能够得到中原王朝的认可，于是在精心准备之后，一道表文由西夏的使者带往了东京汴梁。也正是这封表文在北宋的朝堂之上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那么李元昊在表文中究竟表达了怎样的态度？北宋君臣又对这封表文作何处理呢？
0: 这个表文严格说起来就2个字，哪2个字？炫耀。炫耀什么？第一，炫耀祖宗。他在第一句话就说，我的祖宗本来是东晋末年建立大魏的鲜卑拓跋氏。你看看这个拓跋氏一亮出，这个出身比契丹的祖先比宋的祖先那是风光的多。你们的祖先过去干过什么事？我的祖先建立过大魏。这是炫耀自己的祖先，还炫耀当年的拓跋施公如何帮助平定黄巢之乱，如何封为夏国公，然后自己的祖父自己的父亲如何了得。这是炫耀自己的祖宗。接着炫耀自己，怎么炫耀？说自从我继位以来，创立了文字，改良了风俗，健全了国家制度，所以得到无论是治下的党项人还是汉族人以及西边的回纥人吐蕃人都对我非常的拥戴。

0: 他们来到我们的兴宁府的时候，当看到我孩子称王的时候，他们非常失落；当我要称帝的时候，他们非常高兴，说远远近近，党项汉人，吐蕃回鹘，莫不服。称王则不喜，如果继续称王的话，他们失落；称帝则侍从，称帝他们就高兴。服臭履职，三夫齐举，他们就欢呼。所以我现在建国称号是迫不得已，是顺从舆情。炫耀了以后还不够，炫耀了以后还要宋表态，要说明和宋的友好关系，我们是平起平坐。福旺皇帝陛下，后面就是挖苦了。睿泽成人，您是大圣人，大智慧，应该成人之美。宽慈及物，你胸中要容得下物。许以西郊之地，策为南面之君，希望让我在西边这块小小的土地上，你让我南面称尊，也跟你一样做做皇帝。敢接于庸，常敦宽好。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真是感谢你，世世代代和宋友好。我们要鱼来燕往，我们通过使者的往来，两国皆有邻之好。任传邻国之音，地久天长。从此以后，西边你用不着担心了，我帮你守卫了。你看看，这是完全意义上的挑衅，意思是说，如果你不承认，那你就不是哲人，那你就不睿智；如果你不承认，你这个既不宽又不慈，你就是小心眼。那么宋朝怎么办？当时这个表文送到延州的时候，延州的知州国劝就附了自己的一个意见，他说元昊虽建中国名号，虽然不安本分，然越其表函尚称臣，他还是称臣的，可建议理屈，愿以大臣属意。他的建议是承认继承事实，不要与他争一日之是非，没必要。这是国劝的这么一个态度。实际上国劝对于李元昊也是小看了。李元昊不仅仅是要建国，不仅仅是要独立的问题，他要向周边发动攻击的问题。
1: 北宋君臣对张扬跋扈的李元昊保持着怎样的态度？面对西夏的挑衅，大宋王朝又将做出怎样的应对呢？请继续收看《国史通鉴·宋元时代篇》第十集《西夏崛起》。上承汉唐之风，下启明清之治，经济繁盛，文化灿烂，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时。宋朝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王朝？之后建立的元朝又有着怎样的特征？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为您倾情奉献《国史通鉴·宋元时代》，正在播出。西夏李元昊的这封表文，虽然是以藩属国的身份自居，可字里行间却表现出与北宋皇帝平起平坐的态度，这对于向来强调君臣大义的北宋王朝来说，无疑是一次严重的挑衅。然而，面对西夏的如此挑衅，北宋的统治者却一时之间没了对策。此时的北宋朝廷，太祖太宗时期开疆拓土的能臣名将基本都已去世，而新进的有血性的年轻官员则又受限于论资排辈的官场风气，毫无话语权。此时大宋的当权者只知一味因循守旧，得过且过，

0: 庙号为伦的这个皇帝，一般都不太有脾气，但是一般也不太有大的主意。但是历史上写了一个伦的皇帝都有一个好处，什么好处？他不折腾。那么伦中皇帝没有什么太大的主意，他所用的宰相这个时候也是几个没有主意的了。同中书门下侍，那就是宰相，有两个，一个叫做张世勋，一个叫做张德相。大家说怎么这两个我们一个人也没听过？当然没听过，因为这两位就压根没有干出什么事来，以包容为态，有的时候甚至包容的是奇葩。我们举一个例子，说这个张德相，当时的宰相，他曾经干过什么事？此人喜欢博戏，以赌博为戏，既戏且博。结果有一次跟朋友赌，一个晚上输了多少？输了30万。输死了30万，是不是不高兴？不是，照常喝酒，照常酣睡如故。换了一天，跟另外一个朋友博戏，赢了一盒子金银宝贝。结果换一天再赌，输了，输了怎么办？他把赢来的这一盒子金银宝贝全部退回。我就算输这么多吧。结果那位朋友打开一看，我们张德相先生根本就没有打开看，赢了多少，输了多少，他不知道，没有概念。第一，说明他家里有财富；第二，说明他不在乎输赢。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你能指望他对国家的事情那么上心吗？他不上心的。更何况对于西夏这种事，主要拿主意的不是中书省，而是枢密院，因为它是军国事务。那么枢密院的几位同样是没有主意的，所以我们就可以想想当年的北宋，他这个决策系统是怎么不管用的。那么实际上北宋他也正在进入一个根本没有权威的时代，没有人拿主意，没有人挺身而出，而且来送表文的使者非常的傲慢，大宋皇帝给他诏书他不接受，给他礼物他不要，怎么办？有人提出一个馊主意，说这个使者太狂妄了，干脆把他安顿在驿站里头，然后想办法把驿站的墙把他推倒，把这小子压死算了。你看看，堂堂的大宋竟然有这样出龌龊主意的人。尽管如此，大宋也不能没有表示吧。当时的宰相就曾经表示跟他断绝友好关系，派兵去讨伐，但是讨伐得了吗？结果大宋开始的时候采取了4条举措。第一是革除，革除什么？革除大宋给党项给李元昊的一切的待遇，包括国姓，包括定难军的节度使，统统革除。这是第一，把它革除。第二，悬赏。悬什么赏？无论是汉人，无论是党项人，还是其他的羌族人，还是吐蕃人，能够取李元昊项上首级的，大宋有重重的奖励。第三，劝降。什么叫劝降？改变以前的政策。以前是凡是有党项的降人我们都不接纳，现在我们大宋欢迎你们，谁对李元昊不满，谁愿意投降我们大宋，我们统统给予高待遇。第四，顾盟。顾什么盟？顾和辽之盟。因为宋的北边，夏的东北是辽，所以宋朝立即派使臣到辽国去，告诉辽国，这小子的崛起不但是对我大宋的威胁，也将是对你大辽的威胁，另外和吐蕃建立友好关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